0: 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

0: 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

0: 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
13: 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7: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 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0: 条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4: 什么是

0: 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2: 上半年全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
1: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小麦收购量达210万吨，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2: 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
1: 各地举办多样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2: 夏日清凉游带火木垒县避暑经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罗塞夫来疆访问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希望新开发银行聚焦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同新疆加强能源资源、交通物流、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共同探索创新多元融资模式，促进项目规划、风险管理、绿色金融等知识共享，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罗塞夫感谢新疆方面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很高兴访问中国新疆，相信此访将有力促进新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发展。他说，新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文化灿烂，资源优势突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就。此次实地参访，

0: 对新疆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新疆清洁能源、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发展成就印象深刻，深切感受到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潜力的热土。新开发银行始终致力于服务金砖国家的投资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我们将继续秉持初心，持续加强同各国及其地方间互利合作，以合作共赢践行发展宗旨。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开发银行愿加强同中国新疆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理念、技术等交流互鉴，为金砖国家推动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将紧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拓展多元融资渠道，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王建新、张迎春、朱立凡、财政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促进消费市场稳增长、提质效、旅游兴疆、水资源高效利用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开展调研就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调研，在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基础上提实对策、科学决策，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当前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十分繁重，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持续用力破解发展难题，促进事业发展，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主动到矛盾纠纷多、群众意见大、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场办公、推进工作，持续打通经济社会发展堵点卡点，切实提升调研质效。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广泛听取一线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帮助基层解决困难，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信访积案化解等开展调研，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调研过程变成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要加强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坚持举一反三，从制度机制上研究解决办法，切实把调研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0: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围绕中心依法履职、助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立足人大工作实际，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民生领域急难筹判、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深化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科学内涵的理解把握，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聚焦新时代人大工作职责使命，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人大调研质效。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调研全过程，以严以致用彰显人大履职实效，以实干实际造福于民。在立法调研中把握良法善治，坚持小切口、小快灵，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在监督调研中直面解决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将监督成果变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效果。在人大代表调研中体现民乎我为，引导代表树牢正确政绩观，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让代表履职有价值，让群众感知民主有温度。祖木热提乌布利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推动人大调研工作常态成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专业素养，严于律己修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扎实的调研成效服务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研讨交流调研课题的成果转化和有效运用，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动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提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培育文旅新业态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一切调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常学常悟常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融入政协选题谋划、一线调研、成果梳理、履职转化的全过程，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等重大课题，高效调研、精准建言。要持续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切实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寻找办法破解难题， 要始终坚守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打通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调研成为凝聚社会各界思想共识的重要桥梁纽带，推动工作服务群众的

0: 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分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鲁静告诉记者，
1: 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检测，预计今年10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0: 这一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继3033线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 76%，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李亚飞，
2: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242.12亿元的111.14%，六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5.27%，实现稳固增长。
3: 新疆各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疆入统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26年新产小麦210万吨。请听报道。
4: 从整体收购进度来看，今年阿克苏、喀什等核心产区率先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夏粮收购中后期，伊犁、昌吉等地进入收购高峰，塔城等冷粮产区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地处冷粮产区的额米县，28家备案收购企业、11个收购点位同步启动夏粮收购，现已收购小麦2.72万吨，优质小麦收购价同比每公斤上涨0.31元。塔城地区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科副科长邢志凯告诉记者，
5: 截至目前已收购储备粮4000余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收粮，不压级不压价，收粮款24小时到账。
4: 偃旗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政策，通过延时服务、多开收粮通道、免费提供摊晒场地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收购效率。偃旗县永宁镇马连滩村村民吴福买禾木提，
6: 垃圾车没上去卸掉的，钱嘛就当时就到手了。
4: 据统计，目前全区小麦收购量已超预计收购总量的60%，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7: 今年，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通讯员屈耀邦的报道。
8: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提供3100多个就业岗位。阿图什市求职者巴尔钦阿依纳扎尔，
9: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8: 除了提供常态化招聘活动和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也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我区各地还积极探索零工市场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均配备了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扫码即可查询岗位。乌鲁木齐市求职者艾热西丁·艾尔肯，
10: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体现，真实可靠。
8: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40.2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副部长张春华，
11: 按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3: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塔城地区聚焦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塔。

0: 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2025年，塔城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50.47 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05.47 亿元，经营主体增速达 41.07%。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塔城地区持续深化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探索和努力。塔城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薛贵强：
2: 塔城地区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工作机制，企业开办时长缩减80%，政府服务以网通办理达到87%，依托塔通办平台，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服务载体，推动服务模式由企业上门找政策转向政策精准送上门。
1: 塔城地区立足风光、矿产、草原生态资源优势，布局七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区域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同时，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力争2027年实现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全覆盖，以团结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依丁托流汗：
3: 十五期间，塔城地区将持续擦亮民族团结金字招牌，以稳定和谐的营商环境继续要素吸引投资，团结各族群众，共建美丽塔城。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盐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近期，在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不少蚕已经开始吐丝，慢慢裹出饱满的蚕茧。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戴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5: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1: 2023年，经南通援疆工作组牵线搭桥，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总投资3亿元，打造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公司技术负责人朱建华：
6: 如果家里有两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做成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1: 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公司桑蚕养殖基地负责人唐仁忠：
7: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0: 7月20号，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的9名专家来到托克逊县下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多学科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8: 此次义诊专家团队涵盖心血管、神经医学科、妇科、呼吸与消化内科、儿科、急诊科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专家们耐心询问患者病情，细致进行体格检查，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提供诊疗咨询和用药指导。下镇居民阿布利米提·乌福尔：
9: 孩子过去了，专家看了病，还教了我们日常护理方法，感谢。
8: 义诊结束后，援疆专家随即开展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下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夏一旦鼓励艾比布利：
10: 湖南援疆专家结合丁新病例，与我们卫生院医生开展了交流，对我们业务能力提升很有帮助。
8: 据了解，到今年九月末，湖南省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将陆续前往托克逊县七个乡镇卫生院，通过义诊、教学查房、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着力补齐基层专科短板，夯实县域医共体建设基础，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4: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带给游客别样体验。请听报道。
11: 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击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7月18号至20号在乌恰县举行，来自克州、喀什、伊犁等地的147名参赛选手在雕羊、速度赛马、马上角力等传统竞技项目中各展绝技。比赛还首次设置女子雕羊组别，阿图什市参赛选手阿依加玛丽多利坤勇夺赛马冠军，
12: 参加了5公里赛马比赛得了冠军，特别开心。
11: 比赛期间，马术特技表演、夜景巡游展演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精彩激烈的比赛让北京游客古压一激动不已。
13: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11: 河静县第26届东归那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摔跤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上海游客毛军：
14: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15: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盛夏七月，各地纷纷进入高温模式，而地处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却以夏日难得的凉爽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胜地。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16: 眼下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古树葱郁，青石板路向村中延伸，两侧拔廊房民宿错落有致，一家民宿门口停放着多辆外地牌照车辆，院内不时传出游客说笑声。杭州游客孙国泰：
17: 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人也好，我们在这边纳纳凉避避暑，感觉的非常舒适，准备多住几天。
16: 月亮地村地处东天山北麓山脚，海拔较高，叠加背山临水的地形遮挡与植被调节，使其气温显著低于周边低海拔盆地，凉爽宜人的气候带火避暑游。月亮地村某民宿老板叶威江：
18: 七月份以来，我们民宿每天客房都是满的，营业也很可观，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凉爽的天气好环境来的，我们的游客订单已经排到七月底了。
16: 民宿的火爆正是木垒县避暑经济活力的直观体现。今年上半年，木垒县累计接待游客176.8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73亿元。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达41.5亿元，快递业务量达3.07亿件，分别同比增长 11.3%、 21.6%。
0: 近日，经海关总署批复，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批立项。
4: 7月21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夏季输水工作启动，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3个月。
1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9: 都有啥福利？
2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9: 哇，太划算了，
2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2: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4: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
4: 伊宁大雨转多云，18到25度。
0: 伯乐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
4: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0: 奎屯多云转中雨，22到32度。
4: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

0: 吉晴转多云，22到34度。
1: 哈密晴，28到43度。
0: 吐鲁番晴，33到47度。
1: 库尔勒晴，31到41度。
0: 阿克苏多云，24到39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23到37度。
0: 喀什晴转小雨，22到39度。
1: 和田多云，26到3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七刻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今天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早上，今天
1: 又是美好的一天啊！
0: 哎呀，这个太舒服了，是吗？这热了两天之后，我觉得今天突然之间给了我一份小清新。
1: 嗯，早上还下了一点小雨啊，飘了几点雨滴，感觉哎，瞬间一下人都清爽了啊！
0: 嗯，就是周三的早上，那还真的是本来人就很轻松，然后天气呢又是这个样子，让人很舒适，出门的时候微风。
1: 嗯，对，
0: 这个吹到身上的时候，你就一下觉得哇，这么凉快吗？今天是一个很舒适的日子嘛。
1: 嗯，也很高兴在这个美好的清晨啊，用声音唤起您的耳朵啊，又是丽梅和新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
0: 哎，但是呢，新奥今天温度最高温度依然很高
1: 啊，对啊。
0: 虽然早上这个时候非常的凉快，
1: 毕竟入伏了嘛，
0: 毕竟是伏天。
1: 嗯，对，
0: 对，是的，是的。那当然了，我觉得如果是早起的朋友，今天可以稍微的早一点出门，因为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哎呀，这个生活的小美好，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你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1: 晨起的那种清爽感啊，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的迎面而来的风会让你把所有的这个好心情都带上、啊，
0: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当然早上起来没什么烦恼，
1: 嗯，对，
0: 这早上起来的烦恼，小奥，你觉得是什么？
1: 应该是吃
0: 赶着上班，
1: 嗯，对，吃什么的问题，
0: 对，吃什么早餐，赶着上班的问题，是不是不要迟到了的问题？其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烦恼了。
1: 对，就所以说，就让微风来把你的一天的好心情都撩起来啊。
0: 嗯，而且早上的时候，你打开手机，哎，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给你发祝福的时候，哇，那时候是不是、啊、你也觉得一天哎不太一样？
1: 嗯，是的。
0: 一般情况下早上的时候我点开手机可能有很多的就是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的一些
1: 没来得及回复的信息，
0: 没有来得及看的信息、看到一些熟悉的头像在那这个给你发消息的时候，你那种心情心里面暖暖的。
1: 嗯，是的，但是也有啊，比如突然之间哎，这个头像好像没见过，是谁呀、
0: 啊、
1: 其实点进去一看
0: 啊，原来是我这么熟悉的朋友。不过我的头像基本上就从开始用微信头像到现在没有换过。
1: 嗯，
0: 没有换的原因呢，是当时呢我拍的这个照片，它是我们家孩子衣服上的一个
1: 图
0: 案，拍了之后你慢慢的就有这个那时候的就是一些记忆啊，我孩子小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子、慢慢的就不太舍得换了。这是其一。当然我觉得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自己考虑了一下，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懒。
1: 嗯，确实
0: 懒得再去找别的什么图像了，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的。就不换了，所以我真的是从来不换头像的那一个。
1: 就时间久了之后，其实感觉它已经融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当你点开头像的时候，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感觉就是哎，这
0: 它代表的是我，
1: 对，熟悉感觉扑面而来。还有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的，不管是就是交流还是那个工作，都微信。真的是必不可少的、
0: 哎、就每天都得用。
1: 对，你要是换了一个头像，别人可能找半天，哎，可能突然脑子里面又宕机了，哎，哎，这个丽梅
0: 是谁呀、
1: 啊？是
0: 谁
1: 呀、啊？哎，丽梅那个人我好像记得，但我忘了他名字了，我找他的头像吧。如果这时候忘记名字找头像的话，其实会很快。但是如果说就是不记得的话，那可能就找不着问题。
0: 但我们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们经常会换头像。
1: 对，
0: 就一个时期一个心情换一个头像、
1: 哎、
0: 一个阶段换一个头像。比如说最近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这个换工作了，哎，这时候
1: 换头像
0: 必须要换个头像、
1: 比如说去了某个这个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哎，
0: 这时候要换个头像
1: 啊，把这美美的照片换成头像，哎，就是代表自己的就是心心情也好，这个就是所有的，
0: 就是特别有代表性，就是他觉得此刻就是这个头像能代表他。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现在主要我觉得我的身边就是这两类，一类是经常换头像，一类呢是不换头像。
1: 嗯，
0: 就是那种偶尔换头像的我都觉得还少一些，就不太多。
1: 嗯，对，比较稳定。
0: 所以这两天就是大家这个看到了吧，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这个话题火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说，哎，你会经常换头像吗？啊、一句话总结一下你的理由。我的理由第一就是有感情了，第二就是一个懒字、所以说到了其实问一问自己深层次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哎，为什么不换呢？
1: 啊，就是懒得换了。
0: 嗯，是的。那大家上次换头像是什么时候？像新浩是换过还是没换过？
1: 其实我最近也换了一次啊，
0: 也换了头像、
1: 就感觉换完之后整个人也变得很清爽。
0: 哎，你看是不是、和过去说拜拜的感觉、
1: 对和之前的所有的期盼做一个切割啊。
0: 嗯，就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你看不换头像的，也不改 ID 的，也不发朋友圈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吗？嗯、
1: 就这波人是最神秘的啊！嗯、就网友基本上都会评价一句：“嗯、哎，这人太神秘了。”
0: 对，经常，但是社交圈子可能比较就是自己比较干净，就是自己可能就是自己的那一个圈子，
1: 还有一
0: 自己身边的人、嗯，
1: 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哎，就是他可能。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
0: 嗯，
1: 那可能还有一个微信呢，
0: 啊，人家还有一个微信啊，
1: 那可能人家就是
0: 你不知道，
1: 对，人家可能就是工作的微信和就生活的微信是分开的，嗯、工作就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是下班之后可能就是在自己的生活的微信上，哎，开始分享生活啊、
0: 嗯。嗯，很多的网友也是说到了说，我也是不爱换头像的那一个，为什么不换呢？嗯、不知道啊，说时间一久呢，生出了别样的情感了，所以就不想换。
1: 嗯、
0: 说已经和头像有感情了、
1: 嗯、对，这真的啊，念旧的人、
0: 嗯、时间久了不舍得换，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哎，他今天换了一段时间之后哎，还是觉得之前的头像好、嗯、又给换回来了啊！
0: 哎，还有这个朋友们认为是什么、嗯、头像是自己的社交肖像，
1: 嗯，
0: 哪有随便换脸的道理啊，
1: 嘿，这上升的高度已经不是一般的高度了啊，
0: 因为看头像时间长了，对面在我心里就会变成头像的那个样子啊，这是吗？
1: 我突然想到丽美的头像啊，
0: 嗯，很卡哇伊很可爱的一个头像、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头像呢相当独特，所以大家已经形成了这个靠头像认人的这个习惯。哎、
1: 嗯，
0: 先不看这个名字是谁，先看看这个头像啊，这是丽美。
1: 对，脸谱就是脸谱化的记忆啊，印象。
0: 嗯，那也就是说感觉像身份的标识，不敢随意的换了啊、
1: 嗯、
0: 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有听众朋友说到了从19年到现在也没有换过手机屏保，20年啊，20年到现在没有换过、嗯、微博头像也有几年没换了，
1: 嘿，
0: 这就是
1: 就是这种执着的情感啊，
0: 嗯，从一而终嘛，难道是、啊、就有些朋友可能像新奥这样、嗯、就是有一个阶段，
1: 对，
0: 哎，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就换一换，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可能就基本不换，就是换的比较少的这部分，
1: 对，就频次会低一些，它可能会就是代表着那段时间它可能非常开心，也或者非常什么、嗯、就是有心情的因素在里边啊。
0: 是的，燕子说、嗯、原来会经常换头像换名，哎呀、嗯、现在稳定了这个原来会经常换头像啊，换名字、嗯、这个哎呦，都这么曾经就是年轻吧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换的稍微的多一些，确实、啊、嗯，还
1: 有，其实不管换还是不换，其实都是每个人的这种就是心情也好，就是感受也好，都是一种外放的表达方式，它可能代表自己一段时间之内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和这种就是对未来的期许啊。比如说哎，可能经常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期待这个远方与诗，那么可能在远方与诗的那地方人可能、嗯、哎，想要去海边看看海，踏踏浪啊，看看外婆的澎湖湾啊，都有一种期待在里边。可能有些人的工作可能会较之常人可能会特殊一些，他可能就不换了啊。
0: 嗯，你看，就是我就说到的，就是两类朋友。海毅说到了说，从注册到现在没换过，加我一个。
1: 嗯，对，这就是在朋友圈里面最、嗯、最最最最容易找到那个啊，对，能找到那个人。哎，我想就要找他，就马上看他的头像，一、嗯、点进去。
0: 你的目光说到了，就说经常换呀、嗯，根据自己的心情随意的更换头像和昵称。
1: 嗯，
0: 哎，你看。这我就说到了吧，两类朋友啊，这确实因为这个话题成了热搜的话题之后、嗯、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在关注，哎，我到底有多久没有换头像了，感觉呢就是什么呢，说懒得哎找别的，哎，这个
1: 确实
0: 麻烦换，
1: 对，做选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嗯、不管是在早上晚上还是中午的时候、嗯、你想我们在面对食物的时候都有选择性困难，何况是头像呢
0: 、
1: 哦、尤其是代表一个人的精神风貌的时候、
0: 嗯、对、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哪有那个心思换头像呀、嗯、还得找适合自己的这个来仔细想想，说我的头像好像自从我工作之后就没有换过了，
1: 嗯，
0: 这工作多少年了，给我们标清楚呀比如你只工作了3年，不换也太正常了，是不是啊？哎，那我们一段

0: 段广告之后，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喀什
1: 早
0: 上
1: 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那我们此刻有听众朋友说到了一条路况，他说金鹤湾小区门口的红绿灯往七里桥直行绿灯，还有10秒的时候就跳到红灯了，说措不及防。这个是让人有点这个措不及防了，因为你本来想要这个趁着这个绿灯，
1: 正常的行驶过去，
0: 正常
1: 说
0: 我过去，也没想到。就还没过去，这个红灯一下跳出来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让相关的部门在这个现场做个核实。
1: 是的。
0: 看看要不要调整一下。燕子也说到了，说今天早上滴几滴雨还挺凉快的，说一样38度，还是咱们这里舒服呀。烤和蒸之间，还是烤吧。
1: 放点孜然啊。
0: 对，因为在这个南方城市，38度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热了，
1: 而且还是那种闷热，
0: 就是蒸笼里头蒸的感觉。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也说到了，说近日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还成了热搜话题。也来说说大家会经常换头像吗？那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的理由。有听众朋友说，丽梅你不是懒，是感觉现在状态还不错。
1: 啊，对。
0: 就是大家都这么懂我们现在。那杨晨兄弟也说到了一条路况，他说谁知道五里桥十字路口怎么就是封路了呢？有没有听众朋友在这条路上这个知道现在的情况
1: 的？路况的
0: 啊，对，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那就是我们说到了，其实现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从来不换头像的，一类就是经常换头像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换头像的人往往具备稳定的自我认同感。
1: 就是头像和人都已经合为一体了啊。
0: 对，
1: 就是头像就是自己，不换了就是不换了。
0: 所以心理学当中自我同一性理论指出说，当一个人对自我有清晰稳定的认知的时候呢，对外在形象频繁变更的需求呢就会降低。
1: 那就是内求，向内求了啊，不向外求。
0: 就稳定。此外呢，相较于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选择使用同一个头像的人呢更偏好情感的连续性。就是对这类朋友而言呢，保留同一个头像是一种对自我过往的忠诚
1: 啊。这个高度又上升
0: 又上升了。这是原来是这样。当然呢，有不少的朋友表示震惊，天哪，到底是怎么忍住不换头像的？这个不会像衣服一样这个看腻了吗？
1: 其实就是用习惯了，就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小的习惯，可能一件物品用习惯之后他就舍不得换了。其实头像也是一样道理啊。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是看到觉得有趣好看就想换。像电脑屏幕也是经常的换，还有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也有好几种不同的，就经常

0: 要用 不一样的。
1: 嗯，对，就是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快啊。
0: 嗯，对，是的，有时候找不到好看的头像，这个就不换。哎，
1: 啊，
0: 所以说有时候找到好看的头像，一个小时可能换好几个。
1: 啊，这个频。
0: 嗯，
1: 像这个心情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社交头像呢，就像一扇小小的数字窗口一样，它可以通过频繁的更换，它向外界传递大家此刻的情绪或者状态。
1: 嗯
0: 嗯，也可以呢是始终如一，用固定的形象表明自己的态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无论
1: 换
0: 与不
1: 换，
0: 嗯，真正重要的就是从来不是那张图本身，
1: 嗯，
0: 而是呢在这个快速变换的数字时代里，大家是否始终保持一份不被外界的评价裹挟的定力，
1: 拒绝标签，
0: 从容做自己。
1: 其实换与不换都就是也不用去过分的解读，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和心情，他面对的生活和经历可能就是没，我就是想换，他可能就在某个时段他就换头像了，可能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已经用习惯了，还是老味儿家比较就是那个深得人心啊，所以就哎就保持原样就。继续往前走就行了，就不太在乎这种，就是
0: 就是无论换与不换，其实真正重要的也说到了，不是那张图。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始终保持一份就是定力。
1: 嗯，不被
0: 就是我就是喜欢换，我就是喜欢经常的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头像。
1: 嗯，
0: 那我就是不换。我觉得这个呢，确实，自己哎，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
1: 哎，突然想到一个先。口语啊，就是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0: 大萝卜，对。这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世纪大道啊，这个改造什么时候结束呀？
1: 嗯，这也是
0: 也问到这个问题啊，大家也是因为他是现在在走这个辅道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呢，他的路上的
1: 受到了影响，
0: 哎，
1: 嗯，
0: 这个排队的情况呢就比较长，
1: 是的，
0: 嗯，大家通行起来确实也有一些不方便，
1: 嗯，
0: 但是好消息来了，
1: 嗯，是的，
0: 那最近呢，记者从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这个项目的下部结构施工呢已经全面完成了，当前呢正按照计划全力的推进箱梁架设、桥面系的施工，还有辅道的拓宽、管网的改迁、交通安全设施预埋这些配套的工程。
1: 嗯，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架桥修路啊，
0: 嗯，
1: 其实它是有很多配套的相关的一些设施也是要建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以平常的心去等待最好的消息到来。
0: 哎，是的，而且就是我每次走过呢，我都发现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走的频率不是那么高，我可能一周可能走上一次。
1: 嗯，
0: 就每一周都有变化，
1: 新的发现是不是，
0: 哎，让我特别的吃惊。后来我慢慢的我才了解到，原来建这座桥就是这个世纪大道的这个主干线，它是像搭积木一样。
1: 对，
0: 就是在工厂制造之后我们到现场来搭建的。
1: 嗯，对，
0: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喀什市呢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的项目南起深喀大道，北至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全长呢是 12.52 公里，分为主线快速路改扩建，还有机场连接线新建两个部分。建设内容包括了7座菱形立交、4座人行天桥、2座地下通道、12座涵洞，还有呢10对车辆进出道口，这个以及周边的配套基础设施。
1: 嗯，是的。
0: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实现深喀大道至喀什莱宁国际机场15分钟快速通达，极大的提升通行效率。当前呢，桥面施工和地面配套施工的同步推进，有序的衔接，项目整体工程量呢已经完成了68%。 这个快了，完成了68%。据了解呢，9月份实施路面铺设和附属工程安装，确保2026年的9月30号主线通车。年底前呢，完成全部工程的竣工及交付。
1: 我们也是很期待啊，15分钟就能到达这个我们的蓝银国际机场。
0: 你知道吗？以前可能从深卡大道到来宁国际机场可能要时间上面要长一点，而且有这个堵车的时候可能更长一些。现在我觉得听个3首歌，可能没听完就到了。如果打开 FM101.2 刚开始，就是我们还没有说上这个15分钟，可能就一趴还没说完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到了。
1: 对的。
0: 所以15分钟之内可以到达，这个速度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了。
1: 就像东城一样，如春笋般拔节生长啊。

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有你的清晨，哎，就是最美好的清晨。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0: 此刻是北京时间的9:34:51，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面上的情况呢，依然非常的好，一路畅通，比昨天更好。但是呢，有两个路段呢，此刻是稍微的有一些些的
1: 路况
0: 就是排队比较长。第一条呢是西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是在哪里呢？和帕米尔大道连接处，
1: 大众
0: 就是水
1: 城的，
0: 水城的这个地方，开始有些堵，一直堵到了和帕米尔连接的这个位置。武力桥此刻呢，我们看了一下，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还有一条路呢，今天这条路稍微的有些拥堵，车流量大，就是世纪大道南路的辅路。车流量比较大，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呢，因为世纪大道属于一个施工的路段，那大家早晚高峰的时候在这条路段上就是排队通行，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也就也没办法，他就一条道，大家就跟在后边保持车距，来缓慢行驶。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今天喀麦大道是一路畅通，还有世纪大道也是一路畅通。往常的时候这条路其实稍微的有一些堵，但是今天还真的不错，
1: 路况还是比较好的。
0: 世纪大道南北路确实是因为整条路都是施工，所以在这条路上断断续续的车流量有排队的情况。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乔格里大道。乔格里大道呢今天是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在汇城百合苑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车流排队的情况。
1: 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0: 也幸好今天的路面是不是你这一眼望过去
1: 一路畅通啊，说就是小范围的有这个路况之外，其他的主干道啊，还有这个一些我们经常就是通过的这个道路上还是比较这个畅通的。
0: 对，没什么。
1: 穆斯塔格西路现在从健康路到穆斯塔格西路这块可能会有点这个
0: 车流量大，
1: 对，它已经堵上了啊。
0: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对，穆什塔格西路的位置，对，今天这里呢此刻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但是这个红灯过了之后，绿灯的时候估计也就没什么路况
1: 了，就缓解了。
0: 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和大家分享，因为非常的开心，这样的大的这样的盛会、在我们这里举办，就今天到25号，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第四届在喀什举办。会议主要活动的具体安排呢是这样的，喀什高质量发展研学时间呢就是今天，新疆高校算力建设专题研讨会那时间是7月24号的下午，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时间是7月23号到24号。
1: 是的。被这个世界爱着，希
0: 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喀什。

0: 景区融媒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那有了最新的内容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些平台当中呢发布。
1: 对，当然还有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 APP 啊，相关的本地信息和全国资讯都能在上边找到。
0: 哎，是的，是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近期呢，中共中央政局会议指出呢，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所以六张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国家的经济运行和长远安全呢息息相关。在当前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综合效益的这个情况下，这六张网能带来什么呢？遇见过山的浑浊，眼里依然。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六张网它能带来什么。其实呢，就各有侧重，又是系统集成。
1: 苦乐也是幸福
0: 的，希望。哎，这六张网呢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建水网不只是修水库挖河道，还得让它具备防洪排涝、跨流域引调水、农田灌溉、城乡供水等一系列功能。传统的电网也是发输变配用一条直线，新型的电网则要接纳更多的风力、光伏发电，并且呢能柔性的调度、智能的运行。哎，刷视频用云盘，那么很多的大模型背后呢都是算力网在支撑。所有 5G 在深度覆盖， 6G 呢已经开始预言，再加上光网、卫星互联网、新一代通信网，要实现的是无处不在、万物互联，这就是算力网。希望你遇见过。那还有这个燃气管网，所以说这六张网其实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算力网要运转，服务器得24小时不断电，这就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稳定供电，对不对？那反过来，新型电网的智能调度也需要通信网和算力网来实时的传输数据，做快速的计算。所以你看，我们的六张网它真的是相辅相成，而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最便捷的这个服务。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这算是题外话，是不是？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算力大会嘛，也是大家一直期待的。那我们在喀什举办的这场盛会到底能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苦乐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除了这个活动今天开始之外，还有一个这么
1: 大活动，备受关注的活动啊，也是我们喀什所有喀什人都比较期待的一个盛会啊。
0: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也是在火热的筹备当中。好，我们现在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16届喀交会重点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有哪一些。让给大家大致的做一个介绍，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喀什地区招商引资宣传推介活动，还有喀什地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斗堡产业促进活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验区创新发展交流活动，
1: 还有喀什地区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优质农牧产品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绿色矿业产业促进活动，以及喀什地区中医药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人工智能加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法治护航专场活动。那么这以上这些都是第16届喀交会重点投资贸易促进活动的预告的第一批啊。
0: 是的，时间呢是8月14号到8月 8月18号。那更多的活动正在陆续的赶来，大家也记得锁

0: 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 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是北京时间的9:50:30，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早些时候呢，我和新奥在看这个路面的时候真的是替大家开心，一路畅通。但是此刻呢，还有一些路段那真的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新宁路吧。新宁路是从北向南的方向，是在水利局的这个地方，一直到古城万达广场的门口。
1: 这一块。
0: 还有呢，大众路从南到北的方向呢，今天也是有一些拥堵了。那也是和新宁路来接壤的这个地方。
1: 对，形成一个小范围的交通拥堵情况啊。
0: 是的，还有一条路就是解放南路。解放南路今天是在正大农贸市场的这个位置，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对，在2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形成一个小范围的拥堵状况啊。
0: 是的，是的，这条路上今天啊是排队的还是相较来说比较长的。那同时呢，新民路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从山水文园门口到解放南路的这里呢，稍微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情况。
1: 相信一个绿灯之后就马上就会过去啊。其实现在已经得到缓解了，就是从那个香城小区的北门到这个2医院的十字路口这块已经
0: 有一些缓解。依然拥堵的呢还有慕士塔格西路东向西的方向。
1: 是的，
0: 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今天这里呢排队好像一直这个20多分钟了，这条路上呢也没有得到缓解。今天的东湖巷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大哈，这个今天大家都会走这条路吗？健康路给大家说现在是一个畅通的情况，所以大家不用绕路。其实呢可以走这个从慕士塔格西路这里稍微的有堵，但是到了健康路之后呢就一路畅通的情况。
1: 路况是非常好的啊。
0: 其他的路段还都不错，昆仑大道也是一路畅行。那从疏附线过来和过去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畅通无阻。确实啊，这段时间啊也没什么太拥堵的路况。
1: 路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除了就是小范围的有这个拥堵的路况之外，其他的都还是相较于平时啊还是比较好的。暑期的话咱们这个时段行驶在路上的话还是一路畅通，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下一定要保持这个注意力，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
0: 是的，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泾河湾小区出来往七里桥方向走的这个路段呢，绿灯还有10秒的时候会跳掉。我们也是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相关的部门呢第一时间呢也是得到了回复，说马上核实。那说完了路况呢，我们也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情况这样，我们让喀什地区气象台的播报人员来给我们播一播就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
2: 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沙漠边缘地带可达39摄氏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部分区域有中雨。塔县塔河曼乡、库克西鲁格乡至班迪尔乡、瓦恰乡至马尔扬乡、达布达尔乡、叶城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层岭玉叶镇一带有大雨，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1日夜间至22日夜间，平原大部有6级左右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眼下3伏天暑假汛期叠加，农户需避开正午高温劳作，及时浇灌作物，严防田间火情。学生午后减少外出，远离水渠河道。建筑环卫户外从业者错峰。

上岗，备齐防暑物资，进山游客紧盯气象预警，降雨时段远离河谷陡坡，居家务同时使用大功率电器，不要将老人小孩单独留在车内。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喀什地区气象局气象主播阿伊尼嘎尔呢来给我们播报的这个天气情况，同时呢一些注意事项，也非常的感谢。那今天的天气啊，早上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凉爽了。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可能还会达到38度左右。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做好防晒。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周四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可能会在39度左右，周五的时候呢也是最高温度在39度左右，到了周六和周天的时候，温度呢会有一个下降。那可能温度会在35度左右了。我觉得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之间的温差还是比较大。那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说一直像这个开窗的朋友，那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晚上的温度是不是适合你，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1: 是的。
0: 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一直也在关注着我们的很多的最新的资讯。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我和新奥有了最新的资讯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发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就是我们喀什的一些最新的资讯。近日呢，喀什地区成功入选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自2024年起呢，喀什地区已经连续3年获评此项殊荣了，也是充分彰显了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扎实的成效和强劲韧劲。
1: 是的。
0: 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呢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云印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云印货车报废更新。那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 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这个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那么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那么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9.9万公里，那么港口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那么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最多的这个基地网络实际来此时呢，我们就是还有其他的很多资讯，那么请大家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官方平台，还有我们的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相关资讯。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新疆首发公交囊卡。这两天开售了，一看到这个囊卡的时候，确实除了它特别的好看之外，你看囊的造型嘛，还有呢它的实用性，是不是那整点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这个新疆首发公交南卡。
1: 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感觉像个小饼干一个，特别
0: 小囊，这个囊
1: 可爱，
0: 囊的这个形状，
1: 而且上面还有芝麻，
0: 真是特别具有这个辨识度，就新疆的这个辨识度，你想挂到这个钥匙扣上，挂在自己的包上，哇，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1: 对，我觉得这个文创绝对可能是2026年的文创的。绝对是
0: 文创公交卡
1: 信心啊。
0: 对，那首批限量呢是100张。
1: 嘿，太少了，不够。
0: 完全不够。那就只能说这个先得先到咯。这次售出的囊卡使用的是软陶的材质，外观的直径呢是差不多是5厘米，表面的囊针花纹清晰可见，一根牛皮绳来方便用户使用。此外呢，囊卡还配有单独的芝麻配饰。
1: 其实它只有5厘米的话，其实它就是你这样看上去的话，它比就是我们旅游景区那种大大的那种囊要就是更逼真一些啊。
0: 哎，小巧嘛，5厘米，你想，但是这个芝麻你知道是可以什么的吗？可以粘上去的，自己可以 DIY 的。
1: 对，
0: 就我可以粘，我也可以不贴。
1: 我就感觉，哎，是不是囊又出了小的新的产品？有窝窝囊，然后有这个小的囊。
0: 我觉得可能未来这个各种囊卡都会有吧。
1: 我觉得文创产品像风一样，它会刮遍天山南北的。我觉得喀什马上就会有，
0: 而且自己 DIY 你想贴在这个卡上面，自己 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囊卡，不太一样的，是不是？除了好看之外呢，囊卡呢还安装了全国互联互通芯片，可以在330余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
1: 丽梅，其实我想一下，DIY 的时候做一串，做几串这个羊肉串贴上面，
0: 贴上去。这个可以啊，这真的是可以有。大家知道囊也是我们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了。那鸡也就是之前的一些特色的一行乘车卡
1: 啊，
0: 先要知道的有哪些
1: 啊？比如说肯定是卡通的人偶，像什么儿子娃娃呀，还有这鸭兔子呀，这个
0: 情侣卡对呀，新疆儿子娃、新疆鸭兔子的情侣卡，还有二路车一行卡。那囊卡呢也是最新的尝试了，团队能从设计到出品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目前呢囊卡的售价那是99块钱。
1: 这个文创啊，这确实比较有，就是辨识度比较高，然后也做的比较可爱，可能会引起青年人的一波的，就是这个，
0: 我觉得谁都喜欢，
1: 对，
0: 这个不分年龄阶段，谁不想拥有一个这个？
1: 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他说的是可以在330余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公交和

0: 地铁，其实你的就出行的话，不管是我们就是你全国各地朋友过来购买之后带回去送给朋友，
1: 对呀，
0: 都可以，它的实用性会比较高啊。
1: 是的，你到新疆来买张新疆囊卡的这个公交地铁卡，你想想这个意义非凡呢。
0: 还有一个就是突然想到，它全国都能计算的话，还是。就是依托于咱们的算力啊。
1: 依托算力。对，就是咱们的算力大会也正在进行当中。
0: 对，持续关注我们喀什地区的掌上喀什客户端的 APP， 还有咱们的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这个咱们的算力大会的更多相关信息啊。
1: 是的，今天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第四届，正在喀什举办当中。
0: 是的。
1: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会议的主要活动和具体的安排。首先呢，就是喀什高质量发展研学，就是今天正在进行，还有新疆高校算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是7月24号的下午，还有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是7月23号到24号。
0: 是的。
1: 说到这里，我们也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新疆实施南疆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现在把全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毕竟也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0: 这样，那我还是觉得还是大家在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毕竟呢内容还是比较长比较多。而且呢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零距离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当中呢都有最新的最及时的资讯送给大家。
1: 嗯，是的。
0: 希望这两天吃到这个新麦子做的这个面条了吗？馒头了吗？
1: 其实有尝过啊，
0: 还真的非常的这个麦香，非常的香，
1: 就是劲道，感觉就是因为说
0: 新春新面，
1: 对，就是感口感还是不一样啊，
0: 对对，就是我也是吃到了这个新面，今年刚刚下来的麦子，磨面之后蒸出来的馒头，哎呀，那第一口，想到心里去了，对，那记者从喀什地区粮食和储备管理局也是获。获悉今年喀什地区小麦预收收购量呢超过了50万吨，截止到7月19号呢收购进度超过60%，收购市场的整体平稳有序。
1: 那么其实从2026年3月份起啊，咱们喀什地区提前部署腾仓并库等前置工作，那么提前盘活国有的粮食企业库容，民营加工企业闲置仓库，满足年度收购需求。同时各县市收储企业投入超过500万元的资金，统一新增制质量这个检测设备78台，粮食运输清理设备115台，那么其他的这个检修清理机啊、运输机啊、电子棒等收储设备啊，都是予以了就是这个保障，确保这个下粮的收购硬件设施平稳的运行。我突然想问一下丽梅，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小时候陪着父母去给交公粮
0: 、我没有陪过，但是我知道就每年麦子熟的时候都是要去这个，因为麦子家里吃不完，你放到家里也不行，就是除了家里的储备之后多余的你肯定要是去这个卖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呢喀什分行为13家储备收购企业预售性14亿余元，并投放专项的贷款，为收购工作呢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后盾。通过开通信贷绿色通道，推行全天候线上速汇兑付服务，确保呢一手交粮全款到卡，从源头防范粮款拖欠的问题。
1: 是的，那么在收购过程中啊，各地采取的多项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不仅简化这个售粮的流程，推行上门服务和一站式办结，还将收购的时间延长至晚上的十点啊，就是方便咱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也方便农户错峰售粮。同时收购点均设置了休息区，免费提供饮用水和防暑药品，为前来售粮的农户送上清粮。确实这段时间天气又热，咱们这个收购站点也是比较人性化的，为咱们的农民朋友们提供这个免费的饮用水和防暑药品啊。
0: 是的，2026年呢喀什地区优质小麦品种种植面积呢较上年增加了近50万亩。收购点呢坚持按品种分品质实施单品单收，合理的拉开普通小麦与优质小麦的价差。今年的优质小麦收购占比达到了30%，真正让种粮的农户通过提升品质获得更多的收益。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育儿补贴有新消息了
1: 啊，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儿啊
0: 尤其是这个咱们有小宝宝的朋友。
1: 是的。
0: 那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了2750

0: 1万条，一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也发放了2516万人。
1: 嗯，是的。那么近日啊，就是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啊，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至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这个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呢，提交这个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的功能，那么群众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
0: 嗯，那补贴标准有什么变化呢？申请渠道有哪些呢？哎，我们也来看一看。
1: 嗯，
0: 这个项目政策适用什么情况？首先呢，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呢没有及时申请的首次的育儿补贴的。
1: 嗯，那么补贴标准有没有变化呢？其实啊，与这个常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那么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块钱。那么其就是直到这个年满3周岁啊，就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那么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
0: 嗯，申请的渠道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
1: 政
0: 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线下的申请呢，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1: 嗯，是的。那么申请时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和材料呢？这是我们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有些环节它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话，我们就要提前准备好。那么与常规申请所需信息和材料是一致的啊，按照这个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那么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这个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
0: 嗯，如果婴幼儿信息，比如说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呢，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申请适合材料。
1: 嗯，是的。那么2023、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
0: 适合材料。
1: 嗯，是的。那么2023、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看一下啊，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请就是2次育儿补贴，那么首次和第二次申领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领、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申请就是第二次的续领，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0: 是的，刚才和大家这个聊到的就是育儿补贴的相关的内容。
1: 嗯，我们的宝妈和宝爸们就可以提前开始准备了啊。
0: 嗯，
1: 就是
0: 是的，是的，
1: 对，找到相应的这个平台，输相关的信息，然后提供相应的信息和材料啊。
0: 嗯，对，
1: 时间节点一定要记住啊，不能因为太忙忽视了。
0: 这样子，我们把相关的内容，就新疆出台了15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呢，稍微的凝练了一下，现在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共呢，新疆出台了15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日前的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
1: 嗯，
0: 围绕特色产业体制、市场活力激发等方面呢，

0: 提出了15项具体措施。
1: 那么措施聚焦啊，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那么将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精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10家以上，那么推动南疆地理标志突破120个，推行 AI 加智慧审批和证照联办，在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那么同时支持巴州、喀什、阿克苏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试点。
0: 相关的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掌上喀什客户端来了解最新的最全的资讯。对，是的，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到所有最详细的内容。
1: 下一个风口在哪呢？在我们的喀什掌上喀什客户端啊，了解相关的更详细的信息啊。
0: 是的，因为这个也说到了，同时支持巴州、喀什、阿克苏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的监管试点。
1: 是的。
0: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这个榴莲降价了，到超市里去，或者呢是在这个水果店去买水果的时候，闻到那个榴莲的香味儿，这个腿都迈不出来
1: 啊！喜欢吃榴莲的
0: 朋友，
1: 福利来了，
0: 福利来了，确实
1: 天上掉下个。
0: 掉下个榴莲那可了不得，赶紧躲，不能接。因为榴莲呢，今年的现在的价格，我看昨天前天到超市的时候，大概价格在59块钱。49块钱到59块钱之间，它是精准榴莲，就比较好的榴莲。夏日炎炎的时候呢，也正值这个榴莲集中上市的旺季呢。
1: 是的，
0: 这个尤其是咱们一些大的水果批发市场
1: 、
0: 个头饱满、果形周正的榴莲的整齐的摆放，前来选购的朋友那真的是
1: 爱吃的人，就是
0: 闻香而来。往年的这个时候呢，一斤榴莲呢要30多块钱，舍不得吃。今年的价格呢，
1: 降了
0: 接近30%，口感呢还挺新鲜，基本上每周都会买一次。这是在这个水果批发市场买这个榴莲的朋友，当时告诉我们的。
1: 对，那么经常进口这个水果生意的商户也说啊，就往年进口这个榴莲耗时长，烂果损果较多。什么叫烂果？就是运过来说那里边已经坏了啊，尤其是这个榴莲它一裂口之后，那里边不及时给它
0: 就发酵了，
1: 消耗掉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就坏了。损果就是可能运就是中途上还好的，磕磕碰碰之后又裂，一裂它就变成烂果了。那么进货价也高，那么今年明显感到这个果子的新鲜度高，耗损度极低，那么商户的成本降了，销量就上去了啊。对咱们这个爱吃榴莲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是的，那此前榴莲价格为什么高啊？天气气候战网的主题建站的标准特别的严格。那在位于东西湖慈惠农场附近的武汉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呢长是35米，宽是25米，四周空旷，草坪东北角矗立着乳白色的百叶箱。
1: 这就是测算的一个工具啊。
0: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的气象部门监测的是百叶箱当中温度计所测量的气温。百叶箱的作用是防止太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对仪器的反射辐射，保护仪器呢免受强风雨雪等影响，并使仪器感应部分呢有适当的通风，真实的感应外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
1: 那么百叶箱里面有什么呢？那是距地面1.5米高的银色的金属探头，那么薄电阻就是阻温度传感器，没有阳光直射等干扰啊，测试纯粹的自然的空气温度，那么每分钟更新数据。那么现在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介绍啊，目前的武汉市的江夏区、蔡甸区、新洲区、黄埔区都是国家的基本气象站，以这个为标准的话，那么自动气象站的数据也和国家站一起纳入数据模型进行推算啊。
0: 为什么总感觉报低了？其实夏季呢，不少的博主

0: 拿着这个测温枪测物体表面的温度，结果呢常常远高于预报的温度。那相关人员也解释，说到了物体表面的温度呢，不是气象上预报的空气温度，像物体表面的温度呢，有时候比空气温度高20摄氏度左右，并且呢特别的不稳定。比如说泼一盆水或者被太阳一晒呢，就会剧烈的变化。武汉地面温度甚至呢有时候超过了50度，赤脚走会烫脚。
1: 其实
0: 还真的是这样
1: 啊。其实有一个大家都能理解一下，比如说为什么家里边会比外边热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家里的窗户比较多全是玻璃制品的话，其实屋里的温度通过这个玻璃的这个作用下，它会把光聚热到你的家里面，再加上我们比如说尤其是顶楼的住户的话，那种热感是更强的。

0: 比较大的时候，体感的温度比实际的气温呢是偏高的。像气温较高的时候，湿度偏低的时候，体感的温度比实际的气温偏低。那体感的温度受湿度、风速、太阳辐射，还有呢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个体的差异这些诸多的因素的影响，甚至呢个人情绪呢也会影响判断，甚至呢。星浩你知道吗、今天你吃了很多的羊肉、和你今天一直吃素它的温度都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对吗？所以说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汗液呢难以蒸发，体感的温度呢高于实际的温度，同样的温度低之下呢 湿度偏低的时候、汗液呢快速蒸发，体感的更凉爽。
1: 那么还有啊，就是不同个体的代谢率、衣服的透气性、健康状况等均会影响体感。比如说穿白色衣服和穿黑色衣服的那感体感的温度或者完全
0: 是
1: 两个概念、
0: 不一样的。所以说建议
1: 黑色吸热、
0: 对，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在特别热的天气当中、如果你要外出的话穿浅色的衣物。
1: 对，
0: 那既然百叶箱里测出的气温与普通人感受差别这么大，那有朋友就问了，它的价值何在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解释说，武汉各站点监测的气象数据要参与全国乃至全球数据的交换，必须呢客观准确，引入模型呢推理也需要稳定的数据。百叶窗呢看似简单，却凝聚着160余年的科学智慧。
1: 是的。那么19世纪中期啊，全球气象观测网络逐步的搭建，科学家发现温度测量机艺术环境的干扰，阳光直射会加热这个测温仪，那么近地面的空气受地表昼夜热力变化的影响产生的温差，那么不同地表测出的数据差异巨大，无法统一进行对比。为了让各国不同年代的气温观测数据客观可比啊，这个全球统一的气象观测标准逐步确立啊，标准化的百叶箱随之诞生并沿用至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百叶箱来观测气温的一个科学的原理是在这儿的啊。
0: 是的是的。那手机上实时的气象数据又从哪里来呢？
1: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每天看手机上的这个气象预报，是不是看一看此刻的温度。
1: 对，
0: 那手机上的分区实时温度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
1: 这其实跟咱们的气象部门有关啊。
0: 是的。那相关工作人员也说到了来自自动气象站哦。因为自动气象站的数据呢实时传输到业务平台，每分钟的更新一次，自动站接收的数据20秒到40秒就传到气象局中心站，经不同的路径分发之后呢，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实时的温度。
1: 是的。那么科学气象数据和普通人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答案，是不是也是找到了答案？
1: 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儿。为什么你们就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工作人员就说了啊，通过电脑上的各种公式啊，综合考虑体温温度啊、皮肤的温度、大气温度等因素对人体平衡的影响，来计算这个体感的温度啊。那发布的指数预报，那么这些指数包括体感温度、气象指数、穿衣指数、紫外线指数等贴近生活的气象服务产品。
0: 所以预测的40摄氏度、实时的40摄氏度、体感的40摄氏度、三个40摄氏度来自三个世界，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呢？科学预测数据、气象观测数据、人体感知程度。
1: 科学的公式、气象的观测，然后是我们人体本身所能感知到的这个程度啊，三块啊。
0: 对，那我们普通的人该如何看天气预报指导日常的生活呢？
1: 第一个就是看标准的这个气温定级别啊。
0: 就是这是一个法定基准，决定预报等级、学校停课、户外停工等政策影响。标准的气温呢来自百叶箱，标准化的观测是政府决策、社会管理的法定依据
1: 啊。说到这个标准气温定级别，我们突然就是大家可能沿海，就是从有沿海生活经历的人可能会更能懂一些。比如说台风分几级，其实跟这是一样的，把风分几级和把温度分几级是一样的啊。
0: 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自己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
1: 对，
0: 这不就是吗？38摄氏度、40摄氏度，这就是，是不是啊？看气温定级别，这是。而且呢，前几天，我相信就是很多的朋友手机上也都收到了，就是这个 红色
1: 预警是吗？
0: 预

0: 警，对，这个高温红色预警是不是也都是收到了呢？第二个呢，就是看体感的温度。这时候呢，你要看体感温度定穿搭了。我们现在的手机太智能了，它就会给你说，此刻是多少温度是多少度，然后体感温度是多少度。那同样的35度，比如说湿度呀、环境不同，体感完全是不同的。就像这个燕子说到的，就是在南方城市，你到38度的时候，它就是蒸啊，是吗？你的湿度那么高，你的体感温度完全不一样。你到30度的时候，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热。
1: 对，
0: 那体感的温度综合考虑体内的温度、皮肤的温度、大气的温度等因素对人体热平衡的影响，更准确的反映人体热舒适感觉。所以出门前呢，看体感温度比只看标准气温呢更能指导穿衣的选择了。
1: 那么第三看看什么呢？看局地预报定行程。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比如说前往地方是平原或者山区的话，那肯定你得看相应的当地的天气预报啊。那么跨区出行注意看这个分区预报。那么自动气象站站点众多，那么市中心干扰因素偏多，实测温度往往高于国家站。那么出门前看所在的区域实时的预报啊，比只看全市平均温度更靠谱。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吐鲁番的话，那我可能是以吐鲁番的当地的这个气象呢为准啊。
0: 对，这就是说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哎，也是关心到的说，实时的温度比如说是40摄氏度，那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你摸到那个物体上那么烫，它一定是超过了40度的
1: 啊。吸热的物体就是吸热。
0: 那今天呢，是不是我们也给大家一次的讲清楚了，
1: 解清楚这种疑惑了啊。
0: 确实这两天呢热热热，还有雨雨雨。今天有听众朋友就给我们反映说到了说，这个有一些些的小雨点子呀，下雨了，所以早上出来的时候才这么舒适这么舒服。那从7月20号开始呢，从喀什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全地区的大部分的县市晴热高温天气呢是持续的，影响范围是比较广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平原城区呢高温突出，山区局地可能出现降雨及强对流天气。
1: 是的。
0: 说到了，虽然早上确实很凉快，但是到了正午的时候还是到38摄氏度左右。
1: 对，因为太阳出来之后就把这个雨云给照走了。
0: 照走了。这三伏天，冬病夏治，还有适合来贴三伏贴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这个好时节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泡脚的是不是啊？这个好处来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到三伏天的时候，其实泡脚呢也是祛湿祛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除了泡脚之外，其实在这个早上就太阳快要升温的时候，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有就是有条件的啊，就可以去晒晒背。
0: 晒晒背，对，晒背也是祛湿祛寒。在三伏天的时候也特别的适合。那在明天的喀什早上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要怎么过。当然了，我们怎么去泡脚，我们怎么去
1: 养生
0: 是的，来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1: 看看专家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这个在冬病夏治这种好的方子啊。
0: 是的是的。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内容呢，从此刻开始大家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可以发送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时呢也可以发到城市之声的公众号平台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在后台可以看到大家。
1: 对，老朋友新朋友啊都关注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就是平台。
0: 是的。那之后呢，我们还是有一大波的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在城市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期待明天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三伏天的相关的养生分享。 哎，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
1: 嗯，
0: 此刻呢是10:55:50，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
1: 微信公众号、
0: 微信公众号，还有呢视频号、抖音官方平台，还有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居全疆前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5: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连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经济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统治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4: 7月20号， 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助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交流。地委书记聂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聂壮指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中山大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胸怀国之大者，集全校之志，举全校之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倾心打造医疗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等援疆品牌，有力助推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发挥科研、人才、教育、医疗等优势，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继续深化校地对口协作，支持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加大组团式援疆和柔性援疆力度，坚持把文化润疆与医疗援疆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校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刘成功表示，中山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喀什发展大局，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培育、产学研转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贡献。中山大学喀什地区有关领导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4: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油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6: 这里是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
2: 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将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疆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 21,174 架次，同比增长 8.23%， 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 进出港货油总数 10,451.6 吨，同比增长 13.61%。
1: 天津旅客经历，
7: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1: 成都游客罗荣，
8: 放暑假了，借这个机会带他们一起出来，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就选择了直飞，很方便的。
2: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三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 11,436 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1: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马万义，
9: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附近的一个半小时航空圈。
4: 近日，强基工程边疆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专场文艺演出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精彩上演。活动以文艺惠民为载体，深耕边疆文化建设，用精品文艺作品温暖边疆基层群众、驻地官兵，以文化之力赋能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发展。
2: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新疆文联、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主办，整场演出融合歌曲、舞蹈、国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国内知名文艺名家与塔县本土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
1: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演员郁克赛克·西加艾提，
10: 回到我的家乡塔什库尔干，各族乡亲演出，我内心满是自豪与感动。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疆，把优质文艺送到牧民家门口，用歌声讲述帕米尔戍边故事、民族团结故事，把最美的旋律送给雪山，送给守护边疆父老乡亲。
2: 强基工程边疆行活动扎实推进文化润疆走深走实，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一线，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 强基工程边疆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演员李小萌：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喀什，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塔县，去参观他们的纪念室、博物馆，几个故事也都让我感受到了在这边的边境的移民警察，他们是守着我们最高的国门，但是他们与家人呢有着这样一个很远的距离，可是他们一直在坚守。我也希望把这种很浓烈的情感积累到我自己的心里，有机会在未来的荧幕上、舞台上去塑造人民警察的形象，带给大家更多的最真实的

0: 对朴素的感动。
1: 近日，一名出生仅48小时的危重先心病女婴，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经过42天精心治疗后康复出院。这台由沪喀两地专家联手完成的高难度心脏矫正手术，实现了喀什地区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零的突破，是上海援疆组团式医疗帮扶的又一成果。
0: 6月4日，小茹菲娜化名，被确诊为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随时可能因严重缺氧和心力衰竭危及生命。6月5日晚，家属紧急将患儿转诊至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6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鲁亚南心脏外科团队赶赴喀什。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鲁亚南：
3: 环球性大动脉错位在先心病里边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种疾病，患儿出生以后就会面临严重的缺氧，在新生儿期就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
2: 第12批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张国庆：
4: 这个孩子呢是我们科室参与救治的，手术年龄最小、救治最及时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我们胸外科的医生呢也是全程参与了手术，新生儿科呢负责了术后的一个监护和康复工作，整个团队的信心和能力呢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0: 沪喀两地医护团队历时5小时，成功完成全部错位血管复位矫正。术后，患儿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24小时专人值守监护。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病区护士王金哥：
5: 术后是由我进行了特护，他每一次哭闹，然后我们就赶紧去看他是疼了还是痛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就会给他翻身或者给他进行沟通交流。虽然他听不懂，但是我们觉得他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听懂我们。他笑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笑，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由衷的替他开心。
0: 7月17日，历经42天系统救治与康复，小茹菲娜各项生命体征平稳，顺利出院。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卜杜尼亚兹：
6: 我想通过小孩的大动脉转位的手术这个例子，我其实是想表达上海援疆团队这十几年以来对我们这种输血式的帮扶，今后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后方上海援疆团队能够继续去帮助我们，去辐射整个南疆，造福我们南疆的老百姓。
0: 从紧急转诊到异地会诊，从兼程奔赴到精准手术，再到42天日夜守护，沪喀两地医护人员用一场跨越5000公里的生命接力，为这个小生命赢得了新生。此次手术的成功，不仅填补了喀什地区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的空白，也让更多边疆患儿看到了在家门口享受国内顶尖医疗服务的希望。
1: 7月17号至18号，克罗地亚代表团走进喀什，近距离感受喀什的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沉浸式领略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蓬勃的现代发展活力。
0: 在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成员驻足观看传统乐器的手工制作流程，探访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时，代表团成员参观了无尘车间生产线，各生产环节衔接紧密，井然有序。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成员通过馆内详实的图文资料以及民居建筑模型，清晰了解到喀什老城区保护性改造的完整历程。此行一路走来，代表团成员既领略了喀什的人文魅力，也亲眼见证了城市治理、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崭新面貌。大家纷纷表示，喀什兼具厚重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是一座吸引力十足的城市。回去后会向家人、朋友大力推介喀什，邀请身边所有人亲自来到喀什看一看。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沪喀同心青春理想会2026年度理论研讨交流活动刹车分会场在县委党校爱丽西湖分校举行。 通过微宣讲展示、专业授课与集体备。

0: 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模式，深化两地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英吉沙县举办全民书画展，集中展示本土书画艺术成果，不仅为全县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互相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以文化艺术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2: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3: 我也想参军。
4: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5: 我知道哦，
6: 小秋，
5: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4: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5: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4: 接下来怎么做呢？
5: 别急，我来教你。
7: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4: 下一步呢？
5: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7: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4: 信息都填完了，
5: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7: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4: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9: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好妹妹叫了几万声。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人缘亲近，因又长不住哭道：
1: 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
0: 宝玉听了笑道：
2: 你往哪儿去呢？
0: 黛玉道：
1: 我回家去。
0: 宝玉笑道：
2: 我跟了你去。
0: 黛玉道：
1: 我死了。
0: 宝玉道：
2: 你死了，我做和尚。

0: 黛玉一闻此言，顿时将脸放下来，问道：
1: 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去呢？等我倒把这话告诉人去评评理。
0: 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顿时脸上红胀，低了头不敢做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得一声也说不出来。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哼，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开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她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她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
2: 嘿，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吧。
1: 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是这么闲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
0: 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
1: 好了。
0: 宝林二人不妨都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
1: 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办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了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呢。
0: 说着拉了黛玉起来，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
1: 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
0: 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
1: 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得满屋子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
2: 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推顾不去似的，倘或明日闲了，姐姐

0: 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
1: 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
0: 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
1: 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
0: 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怯热。
1: 宝钗听说，顿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
2: 哼，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
0: 正说着，可巧小丫头殿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
2: 啊，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
0: 宝钗指她厉声说道：
1: 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
0: 说得个殿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事儿取个笑，不想殿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
1: 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0: 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
1: 啊，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
0: 宝玉便笑道：
3: 呵呵，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
0: 宝钗笑道：
1: 啊，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0: 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4: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行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道：
5: 这么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啊？
4: 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
5: 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
0: 宝玉黛玉二人听了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一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行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笑向宝玉道：
1: 你也试着比我厉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着口笨的，由着人说呢。
0: 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去，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

谁知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

0: 金钏儿睁开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地笑道：“嘿嘿，就困得这么着。”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出了一碗来，便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擒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地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同彩云去。”宝玉笑道：“嘿嘿，谁管他们的事儿，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这里金钏儿脸半边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等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奴才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了。”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生平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领出去了。那金钏儿含羞忍辱地出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儿，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空，树荫匝地，满耳蝉声，竟无人语。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到，
1: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向平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哼，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且更可厌了。
0: 想必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事儿，倒像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头的一个，却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到：幸而不曾造次，上两回皆因造次了，平儿也生气，宝钗也多心，

0: 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她而去，只管呆看。只见她虽然用金簪华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地看了去，数一数，18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仿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到，一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强字。再看，还是个强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外面既是这个样，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看他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却说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到，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因此禁不住便说道，
1: 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0: 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引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
2: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0: 一句提醒了宝玉，哎呦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12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民建闵行区委多年来深度参与上海对口援建工作，从

0: 捐资助学，捐赠电脑设备，搭建远程教学平台，到设立民间阅读角，组织骨干教师来沪培训，始终秉持做实事、干小事、成美事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地深耕帮扶事业。2023年，闵行民建和云南保山民建正式签署的共建结对协议，将互滇协作推向了更深层次。在这一过程中，闵行民建的会员企业上海红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了产业帮扶领域的先行者和实干者，投入1.5亿元在云南腾冲投资建设了国际品牌酒店，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人才培养，打造了药咖啡品牌，将宝山小粒咖啡推介入户，深度参与了亮吧咖啡公益项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民建闵行区委主委孙慧和上海红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民建闵行区委第一总支主委傅春风，一起来聊聊这些年互滇协作背后的故事。孙主委好，傅总好。
1: 你们好，
2: 高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傅总应该是刚刚回到上海是吗？
2: 对，我这周一刚刚，其实周二凌晨到的上海。
0: 这次是去了什么地方？
2: 去了腾冲。
0: 去腾冲？
2: 对。
0: 做什么？做项目？
2: 正好是有一些上海的朋友过去，然后我带他们去徒步。
0: 去做徒步。
2: 对对对对对。
0: 同时呢？
2: 同时呢，带他们去看一些公益的踩点，因为我们后面准备下半年增加一个在宝山地区增加一个助学的点位。也是我们党派的一个给交给我的一个任务。
0: 这个助学点位主要是做什么工作？
2: 主要就是说我们给根据他们那个当地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自身需求，他们会给我们开书单，然后我们根据他们书单，然后我们组织会员去捐赠，然后在当地采购，然后给到那个他们当地的一个学生，有更多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称之为民建阅读角。
0: 其实我们知道民建闵行区委参与到上海市的对口援建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吧，孙主委？是从哪一年开始？
1: 对对对对，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的。
0: 2017年到现在9年了。
1: 对对对，快十年了。
0: 哪些项目？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两个援建的项目，当时是都在云南。那一个项目呢是在云南的玉溪市，那里是新平的彝族傣族的自治县。当时为什么考虑做那边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边的乡村的卫生所啊，它的医疗设备比较简陋，所以当时就是捐了一批医疗设备过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项目呢，我们是在了西双版纳的景洪市，那里有一个叫做基诺乡，然后我们在因为基诺族呢，它是我们的56个少数民族最后一个是被认定的少数民族。对，然后那个中心小学里面都是基诺族的孩子们，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开展了一个爱心助学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基诺族是我们国家56个民族里面最后一个被认定的。
1: 对，最后一个被认定，那个少数民族有2到3万人。
0: 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地方，对吧？
2: 是的。
0: 什么白族了、傣族了，有很多，而且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有的服饰、语言、习俗。
1: 对，
0: 基诺族呢？
1: 基诺族的话，他有他特殊，他有他自己的语言，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民族的那个风俗习惯，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他的文字的。
0: 我觉得好像
2: 现在没有形成文字，因为他的人口比较少，但他有很多的他们的自己的节日。然后有图腾，就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也是有也是有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啊，所以参与到对口援建工作当中，其实很有收获，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可能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基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
0: 你如果不走入到云南省内的很深的腹地的话，基本接触不到。
1: 对的，就是在大山里才能接触到这些
0: 啊。从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民建闵行区委应该是从捐书、捐物资、捐电脑开始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后来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傅总这里开始，在当地来投入到咖啡产业，也在做酒店的日常的运营，而且我们看到，在酒店运营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员工，应该都是当地的当地人，对吧？
2: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对口援建的话，就是最开始是从给钱给物，现在的话呢，就是带动当地的人们。不断的就业，甚至帮他们在做产业方面的迭代的升级，让他们实现了自我的造血的这么一种转变。这个当中的这个转变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做哪些方面的规划？
1: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我们民建的角度来说呢，本身社会服务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参政履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或者说一个延伸。然后我们也为什么会有援建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跟着中央的部署，也是乡村振兴的这个要求，

0: 然后我们来推动的。那么在援建的最一开始，就像前面说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捐资捐物为主的。但是捐资捐物，我们慢慢的在实际的捐的这几年的慢慢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你一次捐能解决它一个问题，但是你没办法去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你没有办法去让它有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也是跟我们的企业家会员们一起在商量，因为我们民间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会员，那么他们就有很多的点子，就想哎，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两地有什么很好的资源，有没有可能产业上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那么渐渐的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一个个的试点，比方说上海是咖啡之都，我们有很多的咖啡的这个市场资源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喜欢上海人喜欢喝咖啡，咖啡店很多。哎，那宝山正好云南的宝山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粒咖啡的品牌，那这供和需就对上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也是像副总啊他们很多民间的企业就是牵线搭桥，我们就有一个产和供的渠道。那么对于当地来说，它的这些咖啡生产出来，它有一个很好的销售的渠道，解决它的就业问题，它有稳定的收入，它自己的产业就可以循环起来了。对于我们的会员企业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质的货源，那么对他们的拓展他们企业自身的这个通道对外的市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才能够互赢的合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帮扶啊社会服务啊走得更实，走得更远，走得更深。
1: 对，而且我平时生活当中还自己还经常喝咖啡。
0: 对，
1: 我还买过云南的咖啡，就是这个云南的咖啡，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买的这个品种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它好像和我们一般喝到的比如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咖啡品牌的咖啡啊不太一样，就它经常会有那种上面冒着一层就人们说的冒咖啡油还是什么，对吧？
2: 油脂比较丰富
1: 啊，对，油脂比较丰富，喝起来就感觉比较香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把云南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引入到上海，找到了源头也找到了市场。哎，这个嫁接其实是很有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民间的会员里面有很多都是企业家。
0: 对，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把企业家们带到云南，让他们发现商机，是通过什么样的步骤做的？
0: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比方说援建资源，然后呢，我们也会带我们的每年会带我们的企业家会员，对于我们援建的一些项目啊，去现场看。但现场看呢之后，肯定会有交流，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一交流就会发现，哎，我原来不知道这地方有资源，原来这里还能这么做，就点子就越来越多了，点子越多，想法越多，那么可能未来的合作机会也越多，就慢慢的就可以拓展出来了。
1: 对对对，副总是哪年去的？
2: 我其实是应该是2017-18年，然后去到的是版纳，然后跟着党派去做公益。因为对我们企业来说呢，其实原来没有去到云南的时候呢，其实对那边资源其实是没有想象力的。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发觉，哎，一个确实那边的小朋友也确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助力。
1: 对，
2: 第二呢，当地其实有很好的一些自然资源，包括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版纳还没有现在那么火，这两年的一个包括他们的星光夜市啊等等，都旅游做得非常好。其实有大量的一些就是说是需要被人家看，被大家看所看到。那我们去呢，就是一个先是交流，看看一个当地有什么茶叶啊，有咖啡啊等等的，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产品，然后跟我们自身的一些企业可以的资源相匹配。就像孙主委说的，哎，聊着聊着可能就有一个商机。那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契机，对当地来说也是一个多了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啊，所以慢慢慢慢会衍生出来。可能我们一开始是带着公益去做公益，去当地去走访，然后走访的时候交流了，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商机，跟当地的一些民间会员，跟当地的一些企业，跟当地政府，我们也会有一些对接，加一些自身的一些资源，回来就演变成一些自己的产业。那我也就是这样子去到了云南，在云南去落项目啊，所以说有很多这样，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慢慢带动周边的人，然后去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
1: 现在在当地做企业的上海的会员多吗？
2: 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
1: 对。我觉得你这个经历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最开始做公益活动，对吧？2017-18年的时候做公益的时候，这个发现当中是有一些机会，或者说当地对于一些产业还是有需求的，于是就投资了一个非常大体量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们在想，一般的这个爱心人士，我们可能做到公益项目当中，哪怕我采购一些物资，对吧？捐给当地，

0: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可能你们能量会大一些，但也就是无非捐赠的会多一些。但是没想到投资了一个多亿啊，做了一个酒店。
1: 这个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到。
0: 对，这还挺出乎意料的。当时怎么想的？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也冥冥中的安排吧。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我们跟党派1718年去到了云南，
0: 嗯，
1: 然后正好呢，上海闵行区和云南的保山市是结对的一个城市，
0: 嗯，
1: 那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推介会啊，政府之间、行业协会之间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参与到。我是2019年第一次去的腾冲，在那之前。就是腾冲给我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条线，
0: 嗯，
1: 叫互换用线，
0: 嗯，
1: 就是爱辉到腾冲的人口分界线，
0: 嗯，
1: 除那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概念，
0: 没有这种感性的感受，对吧？
1: 没有，没有。然后我到了那边以后，那我们前前后后去了三次，我们公司去了三次，然后慢慢的就被这个城市所吸引，因为当地的自然的一些资源也好。人文的一些资源，包括说它的历史，因为到了那边以后，其实第一个叫驼峰机场，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联想到小时候看到什么驼峰航线啊，
0: 嗯嗯，
1: 啊，然后飞虎队啊，哎，确实是在那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汇通桥啊，
0: 嗯，
1: 那就是把一些历史的点在那边就一一的和我们就联系起来，就冥冥当中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当地的一些自然资源又非常的优越，
0: 嗯，
1: 它的一个地热资源。然后又有那个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当地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政府带着我们去转一转，我觉得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地热资源，然后它的一个全年的温度在20度左右，非常适合落一个度假酒店啊，所以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去推进这个项目。然后当然也有党派的关心和原定干部的对我们的一些支持和辅导，然后我们最终是在2021年签了协议，2022年就把酒店开出来了。
0: 2019年考察，2021年签协议，2022年就开了。
1: 对，
0: 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店，3年落地了
1: 啊。
0: 哦哟，这个速度非常快。
1: 所以一个是确实很喜欢那边，被那个城市所吸引，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
0: 对，每年去几次云南？
1: 数不清楚了，
0: 反正经常去是吧？
1: 基本上一个月一趟肯定是有的。
0: 今年已经去了好几次了是吧？
1: 对，今年去了好几次了。
0: 你真的是特别喜欢云南这个地方。但是我在想，就是作为一个游客对吧，孙主委，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话，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我就去度假，我就去租一个房子，哪怕我买一套房子也可以。
2: 是的。
0: 但作为企业来说，我至少得确保它能盈利，或者说能看到企业这个项目将来的一个发展空间。现在2022年开业到现在运行怎么样？
1: 运行的还算比较平稳，因为我们也是到了第4个年头，马上第5年了嘛。
0: 嗯。
1: 整体的一个数据跟我们前期预测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当地的一个文旅也在慢慢的一个发展，我这边报一组数据吧，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腾冲市政府给到我们的文旅数据是对比2023年上海去腾冲消费的一个数据是增长了11%。这个得益于说是这边的媒体的宣传，包括从政府层面到各个的，就是组织啊。社团啊给到了一些推荐，其实慢慢的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云南，有知道了宝山，知道了腾冲，然后有更多的人去到了那边去旅游，去买房子，去深度游等等等等，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毕竟那边的一个确实有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理由。
0: 11%的确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特别大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是酒店从业者嘛，对吧？2022年到现在也开了4年了，我相信这4年当中，随着这个原店干部，包括这上海的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当地的这个社会经济面貌现在和2022年其实已经发生很多的变化了，对吧？
1: 是天翻地覆。
0: 是非常大的变化，
1: 非常大。就是前面甚至会讲到一个宝山的小丽咖啡，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当我们第一次2019年去的时候，我想找一家咖啡馆，很难。
0: 现在呢？
1: 现在是遍地都是，
0: 哦、
1: 不夸张的说的话，就是抛开总。

0: 的数量来说，密度可能说是有可能是超过上海的，因为它确实是你在一条路上面可能有二十家，可能有十几家，然后每家都很有特色，因为他们是产地，有自己的庄园，就像琼光老师前面说的，那边的豆子非常的新鲜，因为从采摘到烘焙到呈现到你面前，可能就是一周时间，可能就是一天时间啊，那这个给到的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变化度和它的一个品质是非常高的啊，所以有更多的人会因为一杯咖啡去到宝山，去到腾冲，也会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向往这个咖啡香啊，去了解啊，那是什么一个地方
1: 啊啊！孙主任平时喝咖啡吗？
2: 喝的，
1: 也喝咖啡，
2: 也喝咖啡，
1: 有没有喝过副总提供的咖啡？
2: 我们是那个，因为我们区里面其实也有，就是宝山这个小粒咖啡去喝过，它跟我们日常喝的，比方新加坡克的咖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浅度烘焙，所以它是有果香，然后有一定的酸度，所以每个人都会咖啡的爱好者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对。
1: 对，这好像就是新鲜的咖啡和这种所谓的深烘咖啡当中的一些区别。深烘的话，可能我们就喝到的更多的是咖啡当中的这种苦的味道，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或者说有些人喜欢，他觉得很醇香。
2: 是的。
1: 但如果是浅烘的话，就能尝到咖啡豆里面这种比较新鲜的果香的这种感觉。
2: 对，
1: 是不是还有
2: 甜甜还有点酸味，
1: 酸酸的，
2: 对
1: 吧？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当地的特色咖啡都有什么特色咖啡？
0: 当地的话有很多，有很多，因为咖啡豆是这样子的，首先一个咖啡的品种有很多，卡蒂姆啊，铁皮卡啊，然后当地应该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龟夏，
1: 龟夏咖啡，
0: 龟夏咖啡，因为它的海拔种植的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现在的一个产量也会比较少一点，它的一个花香果香的一个富裕度会更强，然后它的变化会更多。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入口很干净，特别是水洗豆，因为这是我们咖啡就是有几个概念啊。首先是它是一个水果，然后它的内核我们拿来做烘焙，就是我们的咖啡豆。
1: 咖啡是个水果，
0: 是，
2: 它外面是
1: 它是可以吃的，
0: 对，可以吃。就是我们有很多是猫屎咖啡，麝香猫，为什么会有这个咖啡豆呢？是因为咖啡是水果，是甜的，麝香猫呢？它又把这个果子给吃了，然后它的一个内核消化不掉，通过它的一个肠道，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以后出来，带了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然后卡农把它收集完了以后呢，再做后一步的一个处理，它会带有一个本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所以就很有名气
1: 啊，
0: 所以它本身是个水果啊，
1: 所以您也吃过这个。
0: 我吃过，
1: 甜甜的，酸酸的，
0: 甜甜的，酸酸的。
1: 下次我们去云南，孙主任一块儿，我们一块儿去吃，
2: 好不好？
1: 从来没吃过。
0: 再聊回到这咖啡豆，其实咖啡豆到后面的就有一个是，就是叫做加工，有烘焙，你是浅度烘焙、中度烘焙还是深度烘焙？像我们原来在上海喝到的很多是标准化的，因为它是要保证它的风味的一致性，就是中深烘的会多一点，那它的变化性会少一点，就是。前面两位说到的它的一个香味苦味然后等等的就会比较浓郁一点但是像这种果香啊花香的变化可能就会比较少当地的豆子其实做浅烘做手冲很多给到的就是不同的冲泡不同的一个就是包括容器也好呈现的一个风味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喜欢的人会非常之喜欢然后它的味道就是每个人可以挑到一款自己喜欢的就跟大家都会挑一款自己喜欢的一个香水
1: 对
0: 在那边挑到一款自己喜欢的豆子所以现在年轻人在那边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的就是外地的年轻人到那边去做咖啡所以他也吸引了很多的一个人去那边创业所以到了当地的咖啡的一个庄园其实有很多是从四川啊广东啊深圳啊甚至北方很多城市过去那边的年轻人在那边做自己的咖啡他们有一个咖啡梦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听副总介绍完之后我觉得我都想去
2: 都想去了我也是
1: 特别好的一个旅游推介官
2: 是的
1: 当地如果咖啡店的密度那么高都是谁在喝是游客吗还是当地人
0: 就像我前面说的2019年去的时候可能当地的喝的少他们因为还有其实当地的茶叶也很有名
1: 对，
0: 他们可能喝茶，
1: 云南的普洱嘛，
0: 对对对，然后渐渐的，就是一个就是因为那边旅居人口在增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外地的游客在增加，
1: 嗯，
0: 然后带动着本地的年轻人也在喝，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本地人也在喝，游客也在喝，所以它的一个咖啡馆的数量才会增加上来，然后它的咖啡的一个品类也会越来越、哦、越多样化、
1: 哦、
0: 啊，越来越多样化，包括还有一个那个咖啡果皮茶。
1: 嗯，
0: 就像我前面说的，咖啡是个水果、嗯、它的外果皮其实也可以晒干，
1: 嗯
0: 然后变成一个像一个红糖气息的一个就带有一点点咖啡香味的、
1: 嗯、
0: 就是可能说喝咖啡觉得苦的、
1: 嗯、
0: 喝那个很好、
1: 嗯、
0: 这个只有在当地，我是2020年的时候去那边才喝到了这个咖啡果皮茶、
1: 嗯、
0: 啊，然后我当然也带回到上海来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饮品。
1: 对，其实说到咖啡，副总能够现在是这个侃侃而谈，但是我在想啊，就是对于上海来说，我们知道上海的咖啡馆的密度非常高，
2: 对，
1: 而且你说在这么高的密度之下，在这么大的咖啡人口的基数之下，其实在上海开咖啡馆非常不容易，
2: 是的，
1: 在上海咖啡馆的这个就是结束营业的这个几率或者说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更何况来到了一个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吧、
2: 嗯、
1: 尽管在当地有很多这个民间的会员，也有上海的原店干部，但是我相信对于副总来说，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可能我们在做创业推进商业方面的一些计划的时候，还是会面临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就这样来到当地之后，还是创立一个咖啡品牌，对吧？
0: 嗯，
1: 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创立咖啡品牌？它这个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当时怎么策划的？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呢，肯定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1: 嗯，
0: 我比较喜欢喝咖啡，然后呢，我是工作闲暇呢都会到不同的庄园去喝咖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做酒店嘛，那我们在腾冲做了一个腾冲温泉资源价值酒店，然后本身也要采购咖啡，我在上海也有酒店、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刚需的问题，然后就此萌生了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咖啡品牌。
1: 嗯，
0: 那然后呢，因为当地的一个咖啡的一个资源确实是比较的丰富，
1: 嗯
0: 啊，然后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然后我是结合了这些的一些资源以后，我把它整合了一下，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就创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要咖啡的品牌，同时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品牌去向上海推介当地的宝山的小粒咖啡豆、
1: 嗯、
0: 包括他们的优秀的一些农副产品啊，也是帮助当地的一些咖农也好，是不是给他们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销路，那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
1: 嗯、
0: 啊，就是有这几方面的考量啊。
1: 嗯，要咖啡这几年的上海的咖啡节都参与了，
0: 有参与，
1: 反响怎么样？
0: 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1: 它这个口感呢？
0: 口感呢，我肯定是就是品质的保证，我肯定是第一个会去试，第二个呢、嗯、我们也会根据市场的一个情况做一些产品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啊，包括前面说到的一些产品端的，包括瓜耳啊、
1: 嗯、
0: 包括说是、
1: 嗯、都在做，
0: 包括说是那个不同的一个豆子之间的一个拼配，我们也都在做尝试，更适合上海市场，更适合年轻人喜欢的一个风味嘛。
1: 嗯，而且说到咖啡，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咖啡的终端的消费场所，就是咖啡厅、咖啡店，对吧？其实说到咖啡，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从最开始的这个咖啡的选种、种植，然后出来之后呢，我需要把这个种播出来之后，还涉及到这个中间的烘制之类的，然后再从云南一路运到上海，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产业链。我不知道我们上海的企业参与到咖啡产业当中的话，它是参与到哪个环节，或者参与的深度有多少？是从种植就开始了吗？
0: 我们是从种植就会去参与，然后会去做一些品控。然后我们问当地去，因为操作呢还是让当地的村民来操作，然后我们会问他们去收豆子啊，收完豆子以后进行一个加工，
1: 嗯
0: 啊，那这个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产品，然后包括做后端的一个产品的一些研发，包括出来以后的豆子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咖啡的一个品类啊，呈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咖啡的一个烘焙，还有一个就像现在的有各种的花式的一些咖啡，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研发啊，去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喜欢喝手冲的，那我们就提供一些中浅烘的，有喜欢喝一些奶咖的，我们也找一些比较不错的拼配啊，增加它的一个馥郁度啊， 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在做不停的做尝试。
1: 现在产业规模怎么样？
0: 产业规模现在是还算好吧，但是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一个主业啊，因为我这个还是有一个公益性质在里面。我们每卖出一杯咖啡会捐一块钱。

0: 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会在培，就是不停的就是在培训自闭症儿童。这也是我们在体现的一个，就是我们党派给到我们的一个社会责任。
1: 所以在做咖啡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同步的深度在公益，对吧？
2: 是的。
1: 是不是当地还有一个公益项目叫亮吧咖啡？
0: 是是是，亮吧咖啡呢，其实是我们闵行政协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它有三个一，叫一块钱一粒豆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每卖出一杯咖啡，或者是每买一杯咖啡呢，捐出一块钱。还有一粒豆呢，就是有合适的时候呢，大家选用，尽量选用云南的小粒咖啡豆啊，帮助，因为我们上海市和云南市也是绝对的啊，所以说是一个互颠的一个产业上面去支持一下。这是一粒豆，一个人呢，就是在企业就是经营允许的情况下面，尽量聘用自闭症儿童或者是残疾人士，体现我们一个城市的一个温度和我们城市的一个魅力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倡议。的倡议呢是2023年提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跟我这边的一个正好是非常契合啊，所以我就是第一批就申请了加入，然后有这么一个公益项目啊，然后通过这个公益项目呢，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宝山的咖啡，包括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会有更多的小伙伴会参与进来，这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通道。
1: 现在有多少人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0: 非常之多，因为我身边就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包括每年去的，我都会带他们去到咖啡的一个种植基地，让他们去现场体验，就是咖啡豆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闻到，可以吃到，然后还可以采摘，还可以烘焙。是对于说是很多的喝了可能很多年咖啡都没有不一定知道咖啡长什么样。
1: 对
0: 啊，就是
1: 像我喝了很多年我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光知道咖啡豆长什么样子。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也是我们企业在做一个宣传的一个通道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以后，有更多的人会参与进来
1: 啊。你看咖啡啊，就是我们都说上海是咖啡之城，对吧？
2: 对，
1: 上海的咖啡人口也是非常非常多，而且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咖啡除了成为一个产业之外，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成为上海这个城市显示这种人性光芒或者说城市魅力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渠道。在上海市其实现在有很多公益咖啡，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对的，
1: 也是去帮助很多这个自闭症儿童啊，一些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就是计算过我们这些年亮吧咖啡公益项目覆盖了大概多少人群？
0: 这个我倒是没有去，因为我是一家企业，我还没有去统计到整个一个区的一个数量
1: 啊，
0: 这个倒没有。但是从我自己了解的话，这个收益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光你像我这边在培训的，就是已经十多场，每场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就光一家企业在做的有这么多，那剩下的你想每个礼拜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有一些公益性的一些，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就是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
1: 覆盖的人也非常大，
0: 我们只参与当中一个角，它可能说是有一个片一个面，这个是其实对于说，因为我们也是去跟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有过一些深度交流，因为他们是要融入社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障碍，因为他们就很难跟人交流嘛，
1: 对
0: 他们，但他们会专注于某一些事情，有的他们画画很好，有的就是咖啡很专业，就是我们有碰到过就是这种小朋友，叫大朋友了，就之前呢是没办法去外面工作，但是他接触咖啡以后，他对于说这个冲泡啊非常喜欢，第二个他也是慢慢能够去做一些事情，独立操作，到最后能够独当一面，我们是有看到过这种成功案例。到现在他可以逐步的去有限的去工作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觉得是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1: 就他能够自食其力了，
0: 可以，
1: 这个非常非常棒，
0: 可以，
2: 是的，
0: 通过一年或者是更长的一个时间，他们慢慢在改变自己，那我们通过他们的改变也能有所收获。
1: 你看当地那么多咖啡馆，如果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有很多特殊的儿童能够掌握了一技之长，对吧？
2: 对，
1: 在当地能够实现就业，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事儿。
2: 对，
3: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4: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3: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 生的牵

0: 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民建闵行区委主委孙慧和上海红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民建闵行区委第一总支主委傅春风，一起来聊聊这些年互滇协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当地的咖啡产业，对吧？其实我们刚才有一话题一直没聊完，就是傅总在当地投资了一个多亿去做了一个酒店，对吧？这个酒店其实到现在二零二二年吧，到现在运行了4年多，你说的应该是运行还比较的良好，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良好大概是怎么理解？
1: 良好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满足我们的投资预期，第二个呢，它平均的收益率可以做到70%左右，已经算是
0: 那算是很好的了，
1: 不错，
0: 对酒店来说，
1: 对，因为你要想在一个叫做滇西南，滇西南一个小城市，有到说是这么多的一个游客，原来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包括它的整体的前期的我们去做。就是我们去做商业调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原来也没有这么乐观，但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个经营下来以后，一个是当地的一个政府也是比较重视这块的文旅推荐，包括前段时间刚刚来上海也做了一场推荐，我们也有幸当中参与当中，他们是很用心的在把一个极边故事，一个徐霞客最后到访的一个城市，把这个故事，对，然后去宣传给到更多的一个受众，这也是帮我们企业在做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超出我们预期的是当地的一些其实资源，是每，因为包括我前面在说，我每年都会带很多朋友去徒步，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原始森林，他们的一些植被地貌啊，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一个资源，然后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包括他们这次来告诉我是已经有成功开发了36条徒步线路，
0: 36条，
1: 是
0: 这么多，
1: 在一个小县城有这个资源，而且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运行的也是非常好，有更多的人从外地到腾冲去讲宝山的，讲云南的故事，我觉得包括前面讲的一个咖啡也是助力，给到了很多的那边的一个流量，当然这边也要感谢一下，就是一个是党派，第二个是原滇小组在那边的原滇干部也会在从前期来就是辅导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外来企业，有很多的一些情况不是很了解，他们可以帮我们快速融入到当地。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过程当中也会一直来就是持续的辅导我们关心我们的一个成长这给到我们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助力，在一个他乡有这么多的人来关心我们，
0: 对
1: 所以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个无形当中的一个助力，和实际的一个我们也是受益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资源，包括东西部协作的政策对我们也是有扶持，
0: 对，
1: 所以作为企业来说在那边做一点事情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0: 你这家企业应该是在上海的企业嘛，对吧？
1: 对，我是上海的一个企业，
0: 跑到了一个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1: 三千公里
0: 之外的地方去投资了一个新的一个公司，管理一个新的项目，对吧？
1: 对，
0: 当然你会得到各方面的一些帮助，包括了上海的园丁干部，包括了民间的会员，对吧？也包括了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民间会员来帮助你，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公司来到了完全新的地方，他还是会有这个面临各种困难吧？
1: 有
0: 吗？
1: 有，特别是在筹建的时候，其实刚刚到那边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迷茫的，因为毕竟到那边人生地不熟，
0: 对呀，
1: 特别是在筹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这个项目是我们在云南的第一个酒店项目，所以呢我们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是还是用上海和周边的一个供应商从带过去，到了那边以后大家都是很不熟悉，
0: 但你供应商从上海运过去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0: 是比较高，因为但是比我们当地去重新摸索重新去做的时间成本要低很多
1: 啊、哦、
0: 因为我们做项目是这样子，时间越短成本越低啊、所以说我们肯定会用熟悉的一个供应商供应链去做这个事情，但对于我们来说超出预期呢，确实像您陈老说的太远了，3000公里，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预期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对于说运输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成本预期可能说是2天，
1: 嗯，
0: 那在长三角地区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在那边至少1周，
2: 嗯
0: 啊，这就是超出了我们很多的一个预期，
1: 对，
0: 然后很多的一些包括我们在做前期施工的时候，很多工艺和那边不一样，
1: 嗯，
0: 你也请不上当地的人，那只能说是从这边再调人，那这也是有发生了很多的小故事在里面，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比较感动的是什么呢，当地的民风的淳朴和好客，
1: 对，
0: 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大量的筹备的一个时间，
2: 嗯，
0: 然后当地的村民就会来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面去，
1: 嗯
0: 啊，然后请我们一起去喝喝茶吃吃饭啊，还会去关心我们在哎来腾冲习不习惯啊，他说你们从这么老远过来，哎，是不是，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就像就是串亲戚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人去
1: 亲切啊，
0: 有人去关心你，
1: 对，
0: 然后特别是在3000公里以外，你离家那么远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原来的供应商，他们也说哎呀确实是很感人，包括现在他们也会有陆陆续续每年都要回去，就是因为那些朋友在，他们也要回去串串门，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好，
1: 嗯
0: 啊，给到我们一些就是在迷茫的时候给到一很多的温暖，
1: 啊，
0: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从其他项目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每个地方可能说他们的一些老百姓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1: 对，
0: 啊，
2: 对，
1: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当地去探索这种徒步线路一样，
2: 对，
1: 就它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带着人很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趟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径通了之后来的人就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年从2022年到现在开始，这个当地的这种酒店是不是比原来也要多一些？
0: 它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1: 你看，果然，
2: 嗯，
1: 一定是有很多人过去
2: 的，
1: 对，
0: 嗯，而且有很多是那10%，不能说100%吧，70%-80%的都是外地的投资人。
1: 我们上海的企业多吗？
0: 上海的企业目前。有，但不算特别多，因为它是有五湖四海的人过来，
1: 嗯
0: 啊，有山西的，
1: 嗯
0: 啊，有广东的，
1: 嗯
0: 啊，有各个方面的，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嘛，
1: 嗯，
0: 所以它的旅居的人就会来自于不同的城市，
1: 对，
0: 所以投资者也会来自于不同的城市，
2: 嗯，
0: 就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城市，有带来很多的一个新鲜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冲撞，
1: 哎，对
0: 啊。
1: 是不是开所有酒店的人都要过来向你请教一番？
0: 那倒也没有，我们都会有定期进行一些交流，因为我们行业之间大家有新的酒店啊，包括有新的投资者，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些平台，
1: 嗯，
0: 因为我是觉得同行不是冤家，
2: 对
0: 啊，很多时候是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1: 一起把这个市场做起来嘛，
0: 对
1: 吧，
0: 因为那边的话毕竟我觉得从总体来说知道的人还是少，
1: 嗯，
0: 知道的人还是少，需要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去为他发声，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就在未来的一个机会还是很大的，包括我们也是在了当地以后是就是在当地为当地嘛，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员工，我从上海就带了一个总经理过去，其他所有的员工都是，
1: 哦，
0: 本地的，我们优先用那个农村户口，基本上80%是农村户口，还有建档立卡户，
1: 嗯，
0: 我们也是在尽可能力所能及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们这个酒店在建立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有很多上海的供应商过来的，对吧，
0: 嗯嗯，
1: 因为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修建的或者说这个项目完成的程度越快，它可能就是能够造成的损失或者这个时间成本就会越低，但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日常里面是不是和当地的这个当地的群众做一个更好的结合，我完全都从上海引进上海的员工的话可能也不太现实，
2: 对，
1: 在现在酒店里面这个当地员工有多少人？
0: 当地员工60-70个人吧，
1: 60-70个人的就业基本就一个酒店来解决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日常的培训呢？
0: 日常培训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加盟的是洲际品牌，它是国际品牌，
1: 啊，
0: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标准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一些培训我们会沿用一些国际上面比较先进的一些

0: 训的一些方式方法和理念，去对当地进行一些培训，然后我们也会结合当地的一些高校，像他们当地的一职校，他们的一个
1: 职校，
0: 对，职校珠宝学院，我们都是有校企合作啊，我们会优先去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培训，然后我们还会有上海和宝山两地的一个交流，就是我定期会把那边的员工就是从企业把他们就是召集到上海来进行一个培训，然后两边进行轮岗，然后把上海的一个员工到那个腾冲去轮岗通过我们企业内部的循环包括利用到一些培训的一些方式方法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平台，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一个机会
1: 职校如果和您这里来做合作的话，他们是会新开设一些专业吗，还是怎么样？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说他们本身有这个专业在里面的有酒店专业在里面，我们只是说是帮他们提供一些实习机会然后同时提供培训然后我们因为这边是有那个洲际集团的一个，它有一个上升通道我们比如说在我这边做得好的，我可以推荐到他去全国各个酒店更好的一个职位我帮他们打通这个渠道如果他们是有意向要出去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所以您在当地其实不光是开了一个酒店，
2: 是
1: 他其实对于当地的青年来说是给他们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平台，一个通道，
0: 是
1: 这个其实对于当地青年来说非常有意义，对吧？能够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很先进的一些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
0: 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支持包括洲际对我们这块的一个支持也是全方位的也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跟之前可能不一样我们不一定是到现场，可能有些线上的一个培训给到了一个更新度会更快一点所以我们也是用了各种方式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1: 所以像傅总这样的企业其实是民建闵行区委在当地去做投资和运营的企业当中的一家，
2: 对
1: 对吧？
2: 对的。
1: 像傅总这样的，当然你这个体量应该算是很大的，但是在当地的上海企业应该还不少的，对吧？
2: 还是有蛮多的。对。
1: 当时的民建闵行区委，就是我们在发动会员一起去做这种顿河援建的工作的时候，
2: 对，
1: 尤其是投入到一些公益的项目当中的时候，这个怎么来发动大家？就是通过最开始说引入大家一起去当地看看走走，发现项目吗？
2: 这是其中的一种。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会员其实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感。其实您前面也听到了，副总这边也非常的一直在做公益项目。那么我们有几个机制去保证它。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会员，他有项目有援建的在那儿，然后通过我们的交流，然后他会发现更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产业，然后再把企业再投入进去。那还有一些就可能我们就是其他的会员可能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直接的一个契合点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会打造两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自愿的一个募捐的一个方式一个场景一个呢是我们是在十一月十二月左右的这个前后，为什么？是因为是我们十二月的十六号正好是我们民建建会的纪念日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就宣传出一个特殊会费的一个爱心捐赠的一个倡议那么这个倡议呢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当年我们民建建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为了践行我们的社会责任让大家来重温这件事情，每年来做另一个就是新会员，在新会员我们是鼓励他们是第一次会费的捐赠，就是每一个新会员有一个第一次会费捐赠，告诉他们我入这个民建我们这个会就是要传递我们这种热心的奉献我们的公益事业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定要捐多少，其实我觉得一分一厘都是爱心就是量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让他是每年都在做，大家就有这样一个默契在那儿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形成了一种惯性
2: 对形成了一种惯性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有制度保障，因为大家会说哎，捐哪儿了做什么了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民建上海市委注册成立的是有一个叫做福邦公益基金会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基金会，就闵行专项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非常透明了，在这上面怎么用的用做什么了其实都能够知道了那么大家其实捐的和用的大家

0: 它其实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跟那个我们的有一个会员一起去聊、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会员呢，他正好他是一家台资企业、所以呢，他们这家企业呢，长期是参与到了国台办定点帮扶的一个国家深度贫困区、那是在甘肃，就是甘肃有一个叫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广和县，他是做他的脱贫攻坚的。那么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呢，他们就帮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学校硬件非常好，但聊着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硬件好，但是软件跟不上，就比他就举了个例子，就说他们的图书馆里的书啊，都是要么就是比较陈旧的，而且更新的速度也不快。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信息爆炸时代，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学生，他可能更希望对知识的需求他是更加的有渴望的，然后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萌生出，哎，是不是我们民间可以参与进来，来做这个阅读角的这个事情。那么由此我们也是跟他们联系，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4所学校，基本上是在云南跟甘肃，甘肃有2所，云南有2所，然后做了这样的阅读角。然后做这个阅读角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的，其实还是以学生需求为主，学生想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然后慢慢的把它做起来，然后在回访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很认可，然后我们会员就特别有感触，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回去看的，是需要跟他们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要做下去的，然后再看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1: 其实我觉得像阅读角这样的项目，对于这个组织方来说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
1: 选书
0: 对，
1: 然后我需要采购书，书又特别重，需要运到当地，再去做什么什么排列陈列，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不小的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看到近些年这个闵行民鉴在这个对口援建方面还是有很多进展的，比如说2023年闵行民鉴和宝山民鉴签订了一个共建协议，
0: 对的，
1: 是从帮扶变成结对子了。像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帮扶跟结对子这两个词儿其实不太一样。比方说帮扶，它更重要的是单向的输出。帮助的一个概念，结对子呢更侧重于我是双向奔赴，就像副总说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可能是帮扶，但现在其实是双向奔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结对子之后，我们23年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共建协议之后啊，我就有3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结完对子平台就搭起来了，在这个平台上两地的民建，不管是你说市场也好，人才也好，技术也好，产业也好，对吧，大家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大家在一起一聊，哎，新点子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是我产业是不是可以合作，我的商贸是不是可以互通，我的资源如何进行一个更好的共享，那我觉得首先助力的是我的经济的发展，企业的一些发展和地区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其实是从我们民间，因为我们民间还有就是就是有一个叫参政议政，就是我们是需要找一些点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提一些意见建议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围绕我们的比方说乡村振兴，东西部合作产业如何更好的发展，大家共谋去商量出一些可以落地的一些点子来，把我们的就是我们应该说从那个实践，从社会服务的实践转成了我们参政议政的一些成果。
1: 对，
0: 哎，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像前面副总说的，可能一次帮扶是一个项目，但是我们现在到了共建就是一个系统，它其实机制化了，它的系统的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常态化去做这件事情。原本副总可能觉得，哎，我在那边万一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谁来帮你解决这些事情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很多也是靠当地的民建的，他有他们在那儿，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给企业很多的帮助，来把我们真正想做好的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其实23年的这件事，副总那个先建他民共建的事情，副总这边也参与了，可以他这边也可以讲一讲。
2: 因为这个23年的一个共建呢，就是我是全程参与，因为从前期的一个接触到后期落地，因为那场的共建的一个仪式呢是在我酒店办的所以当时呢就是也是非常隆重，两地的民建都积极参与进来，包括也邀请了当地的一些政府的一些那个相关的委办都过来现场帮我们去做一些解答啊，做一些沟通。所以是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因为很多啊，

0: 是要大家先见面，
1: 嗯，
0: 要定期的往来，
1: 对，
0: 才会有后面很多的故事，包括前面陈光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公益项目为什么一个接一个，
1: 嗯，
0: 从一个学校到两个学校，前面我前面说的，这次过去我又在增加一个，跟组织也在申请，是不是我们在宝山地区，在腾冲地区再增加一个助学的一个点位？那现在也在积极当推动当中，如果顺利的话，下半年应该也能够落成
2: 啊。
0: 就是因为有两地的这种定期的结对交流以后，那我们变得不是说是单向性的我去帮扶什么什么，而是说是两边有交流，有了交流以后就有一个新的故事出来，哎，有一个这个产业我们可以合作，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公益项目我们可以一起做啊，这样就是有不断的新鲜血液进来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民间区委包括做的比较我觉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啊，把两边的一个就是资源打通了，
1: 对，
0: 然后有了一个定期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通道，那作为我呢，我作为两地的一个桥梁，我也是在积极的去参与到每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1: 对，像这样的结对子是为今后的这个援建的项目和工作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了，
3: 是
1: 对吧？刚才孙主委也说2017年开始的，对吧？
3: 对
1: 和援建的工作
3: 是的，
1: 副总应该是2017年第一次到云南，
0: 是
1: 参加公益项目，
0: 就是公益项目第一次去，
1: 然后2019年开始投入到这个酒店的项目，对吧？
0: 就2019年我们是实际上面去考察了一个腾冲的一个酒店项目，
1: 然后确定要
0: 2021年签了协议，然后2022年就开出来了，
1: 对，
0: 啊，是这么一个节奏。
1: 现在其实参与到整个这个上海援滇的这种互滇和协作，包括对口帮扶的相关的这个项目当中，也很多年了，对吧？
0: 你这么一说，我自己没有统计过。你这么一说，好像
3: 是
0: 好久，
1: 是很多年了呀。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特别想让副总来分享一下，你做了这么久，然后当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你对当地的热爱，对云南的热爱，对吧？每年去好多次，然后又参与到很多有意义的公益项目当中，这么多年的这种经历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跟我分享一些。
0: 就是也就是我说说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些想法吧，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内心价值的一个认同，
1: 嗯，
0: 就是我分享两个画面，就是到我现在为止我是一直在我脑海里跳的，
1: 嗯，
0: 第一个画面是我第一次到的基诺小学那边，
3: 嗯，
0: 然后应该是2017、2018，你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到了那边以后我看到小朋友是光着脚，
1: 嗯，
0: 在打篮球，
1: 哦，
3: 嗯，
0: 然后我就去问他们，我跟他们一起打，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穿鞋子呢？他们说鞋子太贵，
1: 嗯，
0: 要省着点穿。那个画面很打动我。
1: 对，
0: 等到我后面再去的时候，那个电话手表都有了，
1: 哦，
0: 然后那个操场也修建好了，
3: 嗯，
0: 到那个时候他们的笑容我也在脑子里印象进记得非常深。
1: 穿的什么鞋？
0: 就是
1: 运动鞋
0: 啊，跟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区别
1: 啊。
0: 嗯，那这个是其实是令我内心是有触动的，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1: 对，
0: 虽然我们做了一点小事情，但是它的结果是好的，而且是我从一开始到最后我都全部参与见证的，这个感觉是在内心很震撼，所以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
1: 嗯，
0: 第二个是我去到腾冲的地方，那边然后有一次当地的一个老大哥叫我去家里喝茶，他就跟我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比我们当地人还了解当地，
1: 嗯，
0: 你为什么那么有激情？我说我是真的喜欢这里，
1: 嗯
0: 啊，所以他也是每次去都拉着我，他说你对我们这边是你是真的喜欢，
3: 嗯，
0: 他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那我觉得我做的所有东西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啊，因为大家是认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两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所以我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做下去，包括将来想做更多的也是，因为这些，
1: 嗯
0: 啊，
1: 就是自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能够看到实实在在
3: 的
1: 改变，
3: 对，
1: 就能够觉得自己做的这事情是太有意义了，对吧？
0: 你从零到一，从一到更好，
1: 对，
0: 那这个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更多的，不管是企业家朋友还是普通的市民，都可以尽自己所能去参与到对口援建的工作当中，对吧？
3: 对，
1: 去帮助更多的人。好，感谢孙主委和副总参与今天的节目，再见。
3: 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听众，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十二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里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十一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里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时尚潮玩家要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好看的风景，还有各种各样潮流的东西，
1: 穿搭等等等等啊。那这两天好像给大家更多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除了饮食上面的之外呢，就是旅游上面的一些小的科普和知识普及，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啊，
0: 是，
1: 忍不住就是感觉吃个饭都觉得很富，就是怎么说呢，很有这个累赘感。
0: 对，
1: 就是没法下咽，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什么胃口。
0: 没错。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罗列出了一些咱们夏季比较适合吃的，哎，凉菜咱们不拒绝吧，是不是？各个地方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吧。
0: 对，
1: 我们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0: 是的，突然说到吃的，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问家里人说吃什么，然后说太热了，吃不下。
1: 吃不下。
0: 然后我刚好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卖凉皮的，我就买了凉皮。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对于凉面、凉皮或者是干脆就不吃。吃了，
1: 热衷啊，这些，
0: 对，因为太热了，实在没胃口。
1: 没错啊。
0: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凉菜地图究竟有什么呢？
1: 是的啊，其实都说呀，喝水离不开热的，吃菜绝不碰凉的。那连豆腐都讲究趁热食用的，咱们呀，就是中华文化啊当中呢，唯独哎凉菜它活成了例外。
0: 是的。
1: 那怎么说呢？尤其是就是入夏之后呢，每顿饭的快乐其实至少有一半都是凉菜给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老艺术家也仔细观察了最后几天的这个，就是观察了一些的这个饭局啊，发现呢，不管是吃的是火锅、烧烤，还是说家常的小菜，那其实夏天呀，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那一盘一上桌就被吃空的、秒空的这个拍黄瓜凉菜嘛。
0: 是的，那夏天和凉菜最配了。这个呢，从生理上来说，环境高温导致皮肤血管扩张，那这个经血流到肠胃之后，血液相对于变少，造成了食欲退减，这个时候酸辣爽口的凉菜就充当起了开胃先锋。
1: 没错啊，所以说不管是大餐前的开胃垫肚啊，还是说炎炎夏日的救命稻草，那其实凉菜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饮食地位了。凉菜呢又比较容易做啊，鲜摘的一些菜呢，去咱们拌一拌嘛，就新鲜的一些菜，能够生吃的那种，能吃得下的拌一拌啊，拌匀了，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也是有一口一个清新的这种夏天味道啊。
0: 没错。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吃的，那就是这个凉菜马头兰切碎，还有这根香干拌匀，然后不需要什么调味，那可能就是简单的盐醋，再放点新疆的这个辣椒油，就非常好吃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同时呢，其实作为冷食的一种啊，凉菜的它的历史也不简单。那简单的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吃了那么多种类，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也得简单了解了解。其实在学会，我们之前在学会这个取火之前呀，据说曾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吃生食冷食的这种历史。开始讲历史了。那个时候呢，吃冷食呢是为了荒野求生，对吧？直到2000年前的这个寒食节，冷食才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这种意义，从而呢变得丰富有趣起来。那也正是在冷食登入大雅之堂之后呢，凉菜它出现了。那其实我国呢，有关凉菜最早的记载呢，是可以追溯至这个周天子时期啊。据说，就是这个每顿的饭呢，那个时候吃掉六种的谷物、六种的生肉以及六种的酱饮，以及120余种的食材和120余种的这种酱料的男子，在饮食上呢，可谓是极尽奢华了。
0: 是的，
1: 那这一场需要九鼎，八膳的这种才能够摆下的宫廷盛宴当中呢，唱咀嚼的主角的呢菜肴也是被称为珍用八物。
0: 是的，有关于八物八珍的一个理解，史学家各执其词。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烤乳猪，然后还有这个炖羊羔、熬牛骨、烧鹿里脊等八种美食。那还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煎烤炖熬等八种调味方式。那其中有一道不需要用火的料理就叫自珍。那这个呢就被视为初代的凉菜了。
1: 是的，是的啊，自珍。那周天子停用的这个自珍呢，是将现宰的这种牛肉沿着鸡肉纹理去顶刀横切成这种薄片，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像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个凉拌牛肉啊。那再用这个酒水浸泡一夜之后呢，再拌入肉酱和香醋而成。那这种看似

0: 生猛的吃法其实是因为用了这种酒来预处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降低了这个吃生肉啊患寄生虫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而且看似风雅用酒水生腌糟制美食的做法就此呢也是流传开来啊。
1: 对的，那时至唐代，一种被称为烧钱的饭局烧尾宴出现了。烧尾取的就是鲤鱼跃龙门后面烧掉的这个尾巴化龙的寓意、嗯、所以说烧尾宴常用于庆贺做官或者升官的喜宴。那喜宴上有58道菜，酥油烤饼、云梦肘花还有清炖甲鱼等主食硬菜之外，自然少不了一道凉菜了。那这道凉菜呢，它就是烧尾宴当中的五生盘、
0: 哎、
1: 这个是用猪羊牛熊鹿5种新鲜的瘦肉，选取细嫩的这个精瘦的部分，把它切成酱丝拌入味之后，还要按照上述5种动物的身形进行摆盘，那不管是味觉视觉上都十分还原，那算得上是比自珍更加黑暗料理的一道凉菜了。
0: 对对对，感觉是在说咱们这个凉菜的前世今生啊。
1: 嗯，
0: 那其实到了宋朝啊，古人所吃的这种凉菜，哎，终于也有了与现代文明相近的色彩了，一种名为水晶快的这种食物出现了。
1: 嗯，
0: 它呢是在历史记载当中，所谓它这个水晶快就是用这种零多的这个鲤鱼，
1: 嗯，
0: 熬汤冷却而成的鱼冻。
1: 对，那这个鱼冻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吃嘛。嗯、
0: 对对对，就是说去鳞放冷啊，鸡鳞细切，入5辛醋调味。啊，调和再进行味极针。
1: 嗯，
0: 那其实这道凉拌鱼冻呢，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形状吧，透明好看，
1: 嗯、
0: 味道呢又滑嫩清爽，也是深受啊大宋文人的一些喜爱吧。那南宋这个词人高观国不惜作词呢去咏叹它，
1: 嗯，
0: 也是说到了有一句词就是专门说它的，说玉林熬出香凝饮，香凝软，并刀断入断处冰丝颤，
1: 嗯。
0: 黄
1: 像果冻一样，
0: 对，有点像果冻啊，也是为他送上了这个醒酒冰的雅名，醒酒冰啊。
1: 那还有呢，就是古人爱吃的凉菜当中最让人直呼讲究的，当属《红楼梦》当中惊掉刘姥姥下巴的那道茄鲞、
0: 哎、
1: 乍看呢、嗯、是这个凉拌茄子，但是工序比热菜还要复杂。
0: 嗯，
1: 就是现摘的茄子刨掉皮，切丁过鸡油之后炸酥，再用鸡肉脯和香菌还有这个青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的干果都切成丁，然后拿鸡汤煨干，那末了呢还要把这些吸收了10只老母鸡灵魂的茄丁鸡丁各种丁呢拌上香油糟油封到罐子里，在时光的魔法当中充分的去交换味道。
0: 是的是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有知识点在里面啊。
1: 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聊一聊这个凉菜还有什么呢？
2: 有时你会洗干净了外套，试图把讨厌全部都丢掉，世界很大而我太小。有时你也会学别人小跑，为了追逐无所谓的一秒。
3: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4: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3: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4: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3: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4: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聊中国粮食地理，究竟有哪些粮食看完之后让人觉得天气都清爽了非常多呢？
1: 没错没错啊，在酷暑时节炎热难耐，其实对于一个被热到没食欲的人来说啊，吃下冰冰凉凉的粮食真的是整个夏天呢都凉爽了。
0: 嗯，是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说到这个粮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在绞尽脑汁寻觅消暑的办法，而冰解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那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冰食冰饮，然后在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更多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寒食节。寒食节为凉菜的发展贡献出了许多的灵感，也致使中国的这个中餐的凉菜也是花样百出。但节日的设立初衷并不是为了解暑，而是为了禁火。
1: 对，
0: 那当然了，
1: 禁火的缘由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被禁火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大臣的一些介子推吧。所以呢，寒食节当天呢只能吃一些头天做好的冷食，而不能够去进行生火。那当然在唐宋时期呢，寒食节是法定节假日了，寒食节常与清明两节呢同庆，故而呢也是逐渐被清明节呢所取代了。那其寒食也就是冷食的节俗也是被清明所吸收掉了啊。
0: 没错，青团呢是清明节的寒食名点，创始于宋朝，至明清开始流行于江浙沪一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粮食的三巨头啊，各有千秋。有人说没有凉面凉粉凉皮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燥热的天气里，凉皮的皮面啊，凉凉的这种皮面啊，粉一滚儿，这种一股脑的这种缩到嘴里，整个人其实都是挺凉爽的。
0: 嗯，
1: 作为粮食三巨头，那在我国粮食界呢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那要在凉面凉皮凉粉当中选出你最爱的，你会选什么呢？我感觉小爱你应该是喜欢吃凉皮啊。
0: 凉皮凉粉吧，凉面一般。对，
1: 我其实也挺喜欢吃这个粉的。
0: 是的。那如今凉面已经成为了中国流通范围比较广的粮食，比如说每个省份地区都能端出自己的凉面。但要说知名度，四川凉面在界内绝对有一席之地。
1: 对，其实四川凉面它多的是这种麻辣咸香的啊，属于口味偏重一些。那根据碱水面就是细长圆条有筋力。那也是图为鸡丝凉面，但是四川广元的凉面却不太一样。自成一派，大米为主料，那米浆呢蒸熟之后呢切成这种扁细条，再进行一个凉拌。有点像陕西的米皮吧，口感呢又滑腻，味道呢或者综合了一些酸甜麻辣香五个口味。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广元的凉面了。往北，山西陕西的河洛面凉拌着吃，筋道爽口。天津的捞面卤子出众，配凉菜。吉林的这个延吉冷面美誉在外，那大块的鱼肉片加上水果片还有泡菜，酸酸甜甜的，冰冰凉凉的，非常有特色。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朝鲜族冷面。
1: 那其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边的这个凉皮灵魂之汁吧啊。那说到凉皮呢，绝对绕不开咱们陕西这里嘛，对吧？这个历史文化大省呢，也是凉皮的故乡了。陕西的街道上的凉皮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它和肉夹馍包括冰峰共同组成的三秦套餐。那其实自古呢，陕西就是重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嘛，妥妥的面食大省了。因为各地凉皮的制作方法、手工的它的手艺品不同，也是构成了省内多样的一些凉皮的派系。那传统的这个西安麻酱凉皮，还有这个汉中热面皮、西府醋粉、烧肉面皮等等等等啊。那最出名的其实还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秦套餐之一的秦镇米皮。好米好醋再加上独家去调配的这种秦椒辣子，想一想都觉得有点流口水啊。
0: 是的，那陕西除外，甘肃武威的这个酿皮子，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八门酿皮，还有石河子凉皮，宁夏大武的大武口凉皮，那还有这个果凉皮等等呢，都是凉皮美食了。
1: 没错啊，没错。那感觉一听离我们最近的还是有的，新疆石河子凉皮啊，
0: 是的，
1: 也是能吃到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凉粉吧。可咸可甜，对不对？凉粉呢其实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呢出镜率也是极高的。它呢 不仅是能够做成凉菜，也能够当这种零食，口味呢还是可以甜可以咸，甚至呢是麻辣酸辣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相传早在这个秦汉时期就已经有凉粉了，但是北宋时呢才史上留名。
0: 嗯，没错。那同时呢，这个凉粉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出镜率很高，它不仅能够作为凉菜，也能够当凉食。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还有这个四川的凉粉，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像是东北、华北、中原一带多食绿豆淀粉，而西北人更加爱这个荞麦制品，像辣椒油啊、醋和蒜末的重口调料，就像我们平时吃的凉皮都是比较重口的嘛。
1: 对对对，
0: 它呢是可以冲淡荞麦的凉粉的轻微的一个苦涩。
1: 嗯，
0: 另一边四川人用这个麻辣酱汁把豌豆类的凉粉推向了顶端。
1: 是的是的啊，除了淀粉类的凉粉外呢，还有这种草植类的啊凉粉同样出彩，比如说有四川的冰粉、广西的一些龟苓膏、还有这个闽南的烧仙草等等，都是草植类的凉粉的一个代表了。
0: 是的，
1: 那同时我们也来说一说刚提到的四川的冰粉吧。那烧仙草的这个刚才也说到了，闽南这边的烧仙草嘛，烧仙草的原料仙草也是又被称为凉粉草，是一种唇形科植物啊。它的那个内含大量呢都是仙草多糖嘛。植株晒干之后呢，可就是煎汁与米酱混合煮熟，冷却之后呢即成黑色的这种胶状物，它呢质韧而软，就感觉有点像果冻的感觉啊。
0: 是的，那相对于前两类，海藻类的凉粉并不多见。因为制作的原料只是生长在沿海地区海边的礁石上。海草凉粉沿用的就是海边独有的海洞菜，又名石花菜，做成了凉粉，不仅口感呢爽嫩

0: 鲜滑爽口，那更是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爱。
1: 对，这个我感觉图片看上去更像是这种透明的果冻啊。
0: 对，有点像
1: 透明
0: 的
1: 果冻。
0: 是的，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菊肉果冻
1: 啊。对对对，有点像。那其实当这个粮食三巨头粉面皮风战市场的时候啊，一些清凉爽口的清甜也迅速的崛起，赢得了大量忠实的粉丝。有什么呢？凉糕啊，冰汤圆，还有芋圆四果汤，其实都是吃货当中的心头爱了。
0: 是的，那凉糕在四川呢、重庆、贵州、海南、浙江等地广泛的流传，采用的是米浆熬制，配上红糖水，味道香甜软糯，清爽可口，是夏日生津止渴的小吃佳品了。
1: 没错没错啊。那还有就是福建四果汤了。闽南地区的这种解暑汤药啊，尽管是名称是四果吧，其实选7种8种的水果也没有关系。那包括薏米、红豆、银耳、这个仙草冻等等的配料，再加上西瓜、菠萝等等的各种水果，还有透明的石花膏，味道美妙，令人呢欲罢不能。
0: 是的是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咸甜口味的凉类的食品。那我觉得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烧仙草啊、龟苓膏啊，还有冰粉等等，更多是以甜味著称的了。
1: 没错没错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一些食物吧。
1: 对，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好嘛，对吧？嗯，那虽然说咱们这个底子好，办什么都可以，凉拌宇宙确实有点夸张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食谱当中呢，万物皆可凉拌，兄弟们。
1: 嗯，
0: 有人甚至说，给我一碗料水，我可以拌整个宇宙。嗯，所以这句话是这么来的，凉拌宇宙啊。
1: 是的，那像是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豆腐、凉拌皮蛋、凉拌土豆丝和花生米、凉拌海带丝、海蜇头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凉拌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那谈到北方的这个凉菜啊，也来说说这边吧啊。谈到北方的凉菜呢，把这个头把交椅非拍黄瓜莫属嘛，对吧？第一个菜，新鲜的拍黄瓜切片，其实这也是我最爱吃的，我觉得又简单又好吃。用刀呢，在这个板上面啪啪打两下，碎了嘛。用咱们的这个蒜泥、盐、香油、醋，简单一拌，哎，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碎块不规则的表面能够让它的这个料汁调料呢充分的入味，吃的就是个清爽的这种劲儿嘛，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还有前面提到的像什么凉拌白菜呀、凉拌海蜇头啊、还有很多都是我们经常能够吃到的。
0: 对，
1: 那我们聊聊不一样的吧。
0: 不一样的，
1: 那就是云南。
0: 云南，
1: 对，万物皆可凉拌这句话在云南真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呢。
0: 嗯，
1: 因为云南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被誉为植物王国和水果之乡，蔬菜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云南人了，所以说很多好吃的凉菜他们就转向了水果
0: 下手。
1: 对，比如说芒果、草莓、菠萝、桃子、苹果都没有被逃脱凉拌的一个命运。
0: 对，大家注意听，桃子、芒果、菠萝、苹果都是被凉拌的。
1: 是的，跟大家说它确实挺有独特的风味的。
0: 嗯，
1: 怎么说呢，好吃的，但是呢不一定大家会喜欢吧。
0: 对对对，根据个人口味吧。当然这些水果也是拌起来呢香甜多汁，水果呢混合这种酸辣开胃的酱料，其实也是蛮横的一个搭配混搭了啊。也总能带来一口爽劲儿的这种满足感吧。
1: 嗯，没错。
0: 那其实对了，在这个云贵川地区呢还广泛流行一种当地的凉菜美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凉拌折耳根。
1: 对，我最不能接受的食材之一。
0: 但是这是真的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色了啊。
1: 嗯，对，凉拌折耳根呢，就是很多人他吃不惯，就会觉得有股鱼腥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有一股这个铁锈的味道。我就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喜欢吃的人觉得这也是太好吃了，人间美味
0: 啊。其实我也接受不了啊。根据个人口味吧，都说到这里之后呢，外地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对。
0: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大概的说到了啊，无论说解暑佳品的凉面、凉皮、凉粉，还是说丰富多样的一些凉拌菜，那粮食无疑是夏日餐桌上的主角了嘛。当然吃粮食不仅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那更是对炎炎夏日的一种清凉的回应吧。那小爱平时喜欢做或者是会做的凉菜有什么？还是个人爱好，就是喜欢吃的凉菜有什么？
1: 挺多的，其实我对所有凉菜都还挺喜欢，但是有两种凉菜。
0: 刚还说折耳根不喜欢呢。
1: 对，就是有两种凉菜，我正准备说嘛。
0: 味道太重的。
1: 凉拌折耳根我坚决不接受，然后而且它那个折耳根不是还有凉拌折耳根叶吗？
0: 啊，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凉拌什么桑叶呀、这些的，我也不太能够、
0: 不太能够吃。
1: 对，那其他凉菜我没什么挑的。
0: 自己会做的拿得出手的有什么吗？
1: 就是很简单啊，这个火山飘雪凉拌西红柿嘛，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翠绿的凉拌黄瓜，更是不用提了。
0: 对，凉拌黄瓜好像每个人都比较喜欢吃啊。
1: 对，
0: 我来说说我爱吃的是藕片啊，也是我个人比较会做的，就是懒的时候，犯懒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做，就是脆脆的，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藕片嘛，再进行凉拌之后，我感觉真的夏天必备的，非常的好吃啊。
1: 凉拌藕片超好吃。
0: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吃抓饭的时候。好必备的一道凉菜了，
1: 皮拉红
0: 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吃，那个皮牙子我有点、就是感觉有点辣吧，反正、
1: 不能接受。
0: 对，我喜欢吃这个黄瓜丝儿。
1: 黄瓜丝很清爽。
0: 对，清爽。其实黄瓜丝儿跟这个拍黄瓜它的调味方式也差不多，但是你会再加一些西红柿和这个青椒还有蒜泥、会更好吃，大家不妨尝一尝。跟抓饭拌的话很解油很解腻的啊。
1: 是的，其实还有一道菜我很喜欢、凉拌三丝。
0: 凉拌三丝，对，也确实不错啊，也比较容易做。
1: 这几道就是我个人很爱吃，然后日常生活中吃的也比较多的菜吧。
0: 是的，是的啊，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吃的菜了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能够想一想，哎，胃口特别不好的时候，
0: 吃点什么？
1: 能吃点。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上级在防空问题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一律不准组织对空射击，以免部队暴露。孙有壮是沂蒙山脚下朵庄镇孙家庄子人，典型的山东大汉。三年前，部队在他家乡的孟良崮打国民党整编74师，他在之前的阵地上火线入伍，平日里饭量大，胆子大，人送外号孙二愣子。欧阳云逸一说话，吴铁锤反而不好说什么了。平心讲，他认为机枪班长孙有壮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飞机这么猖狂，又飞得这么低，多半都贴着头皮擦着树梢，轻重机枪一个急火齐射，揍下他两架三架不成问题。有时看到飞机贴着树梢飞，他手心里头也确实痒痒。马副班王老头王三也等得心焦，掏出烟袋装好了烟锅子，对吴铁锤说：抽袋烟，营长，我估摸着他得转个一年半载的。王老头的十几匹骡子拴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包里，驮着营部的行李、干粮和重机枪、迫击炮弹，其中宝贝骡子大青花拖着满满一箱子地图，这是全团的作战地图，数日前刚在曲阜兖州发下，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趁着隐蔽休息的空隙想要研究研究，他就抱了一摞送到营部来了。让王老头心焦的是那些骡马，虽说都卸了驮具在树上拴牢了，也放了草料让他们嚼，但是油条子这么个转法，难保不转出点什么事儿来。大青花也在其中，此刻更让他牵肠挂肚。看着眼前的烟袋锅，吴铁锤又要瞪眼，可一想这个人是王老头，就把到了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我这有，他捏出烟沫子闷声闷气地说，不怕飞机发现你？王老头不紧不慢自个儿点上火，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烟，说道，咱抽袋烟他还看见了，那不是瞎掰扯吗？吴铁锤没好说别的。防空对于刚刚入朝的部队而言，是一个既新鲜又十分严峻的课题，他们既未经历也未想象过会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大声说话吸烟会不会暴露目标，会不会影响防空，谁也说不准。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看法，这似乎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毕竟大白天说梦话的事情也确曾发生过。所以说王三认为抽袋烟飞机看见了那是瞎掰扯，才呼啸着一溜烟飞跑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炸弹在冰冻的大地上炸开，白雪黑土高高扬起，宁静的山谷中腾起了几团刺鼻的黑烟，留下了几处焦裂的弹坑。其中有一颗刚好落在老王头隐蔽骡马的山坡林子里，炸死了十几匹骡马中的五匹，炸死了两个看马的战士。美国人的飞机飞走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来到这个落弹的山坡，林子里一片狼藉，大家心情沉重，脸色难看。大青花倒是平安无碍，老王头王三看着横七竖八躺在雪地上的骡马，心里很难过。可惜了，他嗫嚅着说。吴一六前后转了一圈，踢了踢地上的死骡子死马，对吴铁锤说，正好没吃的，饽饽皮分了，能管好几天。老王头脸一黑，吴干部说的什么话，骡子马无言战友呢？吴一六无奈地笑笑。

你说怎么办？还能扔了不成？老王头没再说什么，只是仍然黑着脸。他蹲在地上，捡起几片炸碎的地图，想把它们拼起来，可是却怎么也拼不到一块儿了。老王头王三沉默良久，以很低的声音说：不是这些图，老夫休矣。欧阳云逸看看他，以安慰的话语说：收拾收拾，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吧。回到营部，吴铁锤、欧阳云逸召集营连干部开碰头会，重申了上级有关防空工作的指示要求，做了几条新的防空规定。一是不许吸烟，二是不许大声说话，三是镶金牙的不许张嘴，四是戴眼镜的要把眼镜摘掉。这几条规定我和教导员带头执行，你们谁要违反我就……吴铁锤本来想说我就揍你个熊，可是一想这个分量不够，就改成了我就执行战场纪律。炸死的骡马自然不可能扔掉，各个单位平均分了分。这一天营部的晚饭就是盐水煮马肉，老王头没舍得动上一口。在美国人的空袭中，军直属队这一天遭遇了更大的损失。军里有一个炮兵团，是刚刚装备起来的骡马炮兵，一色的日本92步兵炮，也是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给几十架敌机咬上了。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一点，轰炸机和油挑子轮番攻击，两个小时这个骡马炮兵团就垮了，失去了战斗力，80余名干部战士阵亡。团里唯一的机械化运输力量40辆汽车的运输部队在空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剩余的几台也因为缺乏冰面道路驾驶经验而损毁严重，所载粮弹和战伤救护的物品器械全部损失，造成战役打响后一线战斗连队连一个备用的急救包都没有。上海人陈阿毛头枕着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觉醒来，感觉到双脚疼得厉害，他弯起身解开缠裹在脚板上的棉袄里子，发现眼前的脚面红且明亮，犹如刚刚出锅的发面馒头。他试探着摁了摁，手指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处处浅浅的圆坑，过一会儿才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使得他十分惊奇。陈阿毛拿起身旁的回力牌胶底帆布鞋，很仔细地相互拍打了几拍，挪过两脚来穿，可是却怎么也穿不进去了。陈阿毛又感觉到奇怪，明明睡觉前还穿在脚上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鞋子变小了？一年多前，部队打下了上海，全军干部战士每人都发了双回力牌胶鞋，这可是个老牌子，在当时非常有名。部队行军打仗，多年一日穿着老解放区根据地人民手工缝制的千层底布鞋，一旦穿上了这洋家伙洋鞋，就算是开了洋荤，着实高兴了好几天。胶鞋是个浅圆口，也没有鞋带，轻巧方便，还能走雨路，大家觉得真是个好东西，说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又说怪不得老蒋国民党一直待在大城市，不愿住到山沟沟，原来大城市里都是好东西呢。很多人舍不得穿，仔细包好了藏在背包里。部队由江浙一带

沿京浦线向山东曲阜兖州战役机动时，感到要向老解放区人民展示一下，要求统一换装，这才穿上了一色的回力鞋。可这鞋有个毛病，轻巧方便，却不防寒保暖。全军紧急奔赴东北，车过山海关后，天气一天冷于一天，脚也就一天比一天冰凉。一旦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回力便变得无力，很多人因此受冻，两脚如同猫咬一般又痒又痛。陈阿毛纳闷之间，吴铁锤来到他们这间四面漏风的棚架子，听明情况，他看看陈阿毛的脚，又摁了摁陈阿毛的脚，对陈阿毛说，什么鞋小了，脚肿了。半夜宿营，部队在山脚下的林子边上发现了几间尚未被飞机炸着的棚架子和木棱房，营部的人相互挤着住下了。这是他们行军几天第一次在还能叫房子的地方住，而数百人的前卫营仍然露宿于风雪野岭。脚怎么会肿呢？陈阿毛不得其解。吴铁锤说，烫脚了。烫了，陈阿毛回答得很干脆。吴铁锤大脑袋点点，心想就对了。一觉起来，全营有百十号人的脚都肿了，脱了鞋子的穿不进鞋子，没脱鞋子的胀得厉害，走路都困难。这些人有个规律，睡觉前都用热水烫了脚。他对陈阿毛说，站起来看看能不能走。陈阿毛为难地说，脚进不去。开个口，吴铁锤命令着。陈阿毛抽出中正式步枪的枪刺，在回力鞋的圆口上每边划了一刀，裹好脚步。虽然很难，但还是穿了进去。通信员李大个儿在旁边帮忙搀着。陈阿毛站起来走了几步，脚面子勒得生疼。还行，他说，没得问题。吴铁锤安慰陈阿毛，先将就将就，战斗一打响，给你换双美国大皮靴。李大个儿有些怀疑，营长，您哪个晓得美国佬穿大皮靴吗？吴铁锤很自信，国民党都穿小皮靴，美国佬肯定大皮靴。李大个儿一想也对，他原来的国民党川军十六兵团装备虽然不如中央军，但士兵也都穿的翻毛皮鞋，当时的军需物资都靠美国支持，部队大多为美式装备，美国佬是后台老板，大皮靴一定少不了的。吴铁锤这时候想起他的罗来，问他的宝贝哥的咋样了。侬放心好了，陈阿毛痛痛快快地用上海话回答，动手动脚动脑袋动不了你的罗。罗呢？吴铁锤问道。陈阿毛也不说话，从稻草地上解开一块不变颜色的又脏又旧的旧毯子，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出现在眼前。他在这个已经微微泛亮但是依然昏暗无比的早晨，散射着沉静和润泽的幽光。弄看看好吧，陈阿毛问。不用了，吴铁锤说，让老祖宗歇着，冲锋的时候再请他老人家出来。陈阿毛便又用毯子将檀木匣子包好，很小心地放在稻草铺上。他知道这面锣是营长的传家宝，平日里一直十分仔细，风雪天里宁愿可谓呵护。

物备至。匣子有半米见方，沉甸甸的，可谓呵护备至。匣子有半米见方，沉甸甸的，比它的中正式步枪重多了。不过直到目前，陈阿毛还没有机会使用，只是听老兵们说，打起仗来他如何了得，如何威风等等。陈阿毛是上海战役时入的伍，但他当兵时整个上海已经打下来了，没参加过大的战斗。虽然后期吴铁锤的这个营又在上海周边打了几次小的战斗，清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也曾跃跃欲试，要把锣拿出来试吧试吧。可是吴铁锤说，几个小毛贼哪里用得着麻烦老祖宗，陈阿毛也就未能一闻其声。不能再烫脚了，吴铁锤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再烫就毁了个熊蛋。他要李大个马上通知各连，一律不准用热水洗脚，否则耽误了大事，纪律处分。说到这儿，他突然记起欧阳云逸也用热水烫的脚，心想坏了，教导员的脚要肿了，麻烦就大了。欧阳云逸正在山下的溪流边上刷牙，多年的老习惯，不吃饭不喝水行，不刷牙不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战斗多么残酷，他一直坚持着这么个习惯，早晚刷牙，雷打不动。看着匆匆而来的吴铁锤，欧阳云逸坦然一笑。他告诉吴铁锤，自己的脚不仅没肿，反倒是非常轻松，比昨天还要轻松。这就怪了，吴铁锤说，他们烫过都肿了，怎么你烫了没事呢？烫个鬼呀，欧阳云逸说，到我洗的时候水都凉了，只是有点温乎而已。吴铁锤明白了，看来水烫不烫和脚肿不肿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大金牙，他埋怨道，搞什么烫脚还化雪，连条小河都找不到。欧阳云逸说，都是缺乏经验，吴一六同志也是好意嘛。天阴得厉害，山上山下雪花飞舞。欧阳云逸摘掉眼镜，很仔细地在冰块上放好，举起冰凉的溪水洗了脸，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这样的天气，敌机恐怕不敢出来了。吴铁锤说，出来，出来就成他娘的开山鸡了。欧阳云逸没有应答他的粗话，而是拿起冰块上的眼镜，小心翼翼地擦了又擦。吴铁锤说，我看这个美国佬不出来，白天也可以走吗？欧阳云逸说，这要请示上级，一旦暴露麻烦大了。他和吴铁锤商量去趟团部，一是反映反映前卫营的困难，二来也听听情况，看看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雪好像比刚才又大了些，满目皆是一派冰封的世界，道路、河流、树林、山野，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唯有他们脚下的这处小溪还在秘密的流淌。吴铁锤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全营顶风冒雪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宿营下来。梁墨元、吴一六为营部寻了房子，将木棱房的四面用被子围住，以防漏光，化了雪水，要几个营部领导烫烫脚，说是又暖和又解乏。欧阳云逸还表扬他考虑周到，说老同志就是不一样，但他坚持让战士先烫，一事当前先想着战士，
是他们这个部队的老船。

0: 传统老底子，结果凡是烫了的脚都肿了，那些没烫或者水温了以后才洗的反而没事。欧阳云逸、吴铁锤、李大个、吴一六几个人都没事，但情况各有不同。欧阳云逸没事是因为把热水让给了战士，吴铁锤没事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穷讲究，根本就用不着。李大个儿没事是因为去了团部没赶上，而吴一六没事则是因为欧阳云逸有话在先，教导员都把方便让给了战士，他这个梁墨员也不能不在一些小节问题上引起注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由于缺乏防冻经验，在这个和以后的日子比起来还不算特别寒冷的早晨，跋涉在通往战区途中的全军十余万人马有近千人因为脚肿而不能走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所在的市医院有一个担架连，夜里宿营，三个排露宿于外，一个排挤在朝鲜老乡的热炕上，结果外面的几个排依然活蹦乱跳，而屋里面的这个排全都爬不起来了，大家的腿脚肿得大萝卜一样。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部队自此知道了一个新的名词，冻伤。天气一天冷于一天，气温总在零下十几度。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淌鼻涕，可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家连鼻涕也没有了，呼出的热气都直接凝结在了眉毛胡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尊尊的白毛狐仙。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部队都还穿着单胶鞋，戴着大盖帽，棉袜子、棉手套等御寒物品一应俱缺，又不能生火做饭，单靠一点点不多的馒头干维持，部队的体力消耗很大。但是说到打美国佬，大家精神饱满，士气很高。为了抵御严寒，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前卫营和全军部队一样想了不少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立足现有条件，土法上马，自力更生。首先是解决冻手冻脚冻脑袋的问题，很多战士扯出了被子里的棉花塞在脚窝里，脚面子裹上棉袄里子、布片、棉花套子以及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有的剪下军装口袋塞进棉花制成了耳物子，棉被一律剪短20公分以缝制手套和护耳，裁成了长条的棉被弯成个圈就是手套，连在了大盖帽的帽墙下就成了护耳的围脖，没有针线就用电话线的细钢丝连接，帽窝里再塞上棉花，猛一看跟日本人的战斗帽差不多。几年前部队打日本鬼子，日本兵帽子的四周围都有一圈布拉条子，大家一直不明白用途何在，现在他们知道了，那可以挡风防寒。 如此一番折腾，本来就单薄的棉被已经所剩无几。曹连长的机炮连招数频出，有的战士干脆扎上裤脚，把剩余的棉花全塞在裤筒里，鼓鼓囊囊的，像是得了浮肿病。而机枪班长孙有壮搞得更绝，他在被子上掏了两个洞，两条膀子插进去一穿，被子就上了身，再一围一系，被子就变成了大衣。暖和是暖和了不少，然而看起来却活像是民国初年的叫花子。欧阳云逸对部队的这个装扮很不满意，这成什么了？兵、匪还是民？吴铁锤说，你管他什么打扮，只要能打美国佬，光屁股都行。他们想起过江前的边境小镇吉安，东北边防军的部分官兵曾脱下自己的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要换给他们这个匆匆过江的南方部队。而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却把这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冬装留给了后面的师团领导以及其他部队。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朝鲜的冬天会是这样的寒冷。在吴铁锤的前卫营，一共有两件可以真正称得上抗寒物品的东西，这是两件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一件单棉的，穿在老王头王三的身上，是在兖州出发时为团以上干部发下的。老王头享受团级干部待遇，所以也发了一件。另一件是关东军的翻毛皮大衣，已经掉色发白，几乎分不出原来的颜色。这个大衣披在吴铁锤的肩头，是部队在吉林通化车站短暂停车时，吴铁锤用了两瓶子家乡洋河大曲中的一瓶跟铁路吴师傅交换的。铁路吴师傅献出了自己的大衣，吴铁锤奉还了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上海解放后，吴铁锤所在的部队在昆山一带驻防，他大哥费尽了周折，从老家苏北吴家集前来找他，带了两瓶子家中珍藏多年的老酒。大哥捎来了铁锤妈妈吴女士的口信儿：日本鬼子打跑了，国民党不知道去了哪儿，新中国也成立了，该找媳妇儿生小孩了。铁锤妈妈让铁锤回趟苏北老家。吴铁锤留下了酒，却未能跟大哥回去。酒是陈年好酒，吴铁锤舍不得喝，一直留在身边。半夜里闻一闻，仿佛就闻到了苏北老家吴家集老屋的气息，看到了头发漂白的老娘。吴铁锤他爸死得早，他兄弟四人全靠铁锤妈妈一人拉扯大。吴铁锤又是个老小，格外得到母亲的疼爱。自从打了大户人家吴财主的黄毛狮子狗，吴铁锤参加了欧阳云逸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先是跟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日本人打，后来是跟国民党打。他一路奔波行军战斗，已有十余年没回过苏北老家吴家集了。不打仗没了枪炮声的时候，吴铁锤也会想起吴家集的老屋，想起家中的老娘来。吴铁锤用一瓶子洋河大曲所换的关东军大衣，却也货真价实，又厚又重，走起路来都费劲儿。过江后，他白天披在吴铁锤的肩膀上，晚上盖在大家的身上。营部的几个人就靠着他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风雪严寒。要说还有什么别的防寒设备，就要数吴铁锤头上的狗皮帽子了。这是他用了一盒子老刀牌烟卷从朝鲜老百姓那里淘换来的。

一路走来，有时候会碰到十个一群八个一伙逃难的群众，有的往北走，也有往南去的。其中一个戴狗皮帽子的朝鲜老头会说中国话，上来问吴铁锤他们有没有飞机大炮。吴铁锤掂了掂手中的20响驳壳枪，说飞机大

着老头的光头上。当然，战斗打响后，他不食其言，还从美国人那里弄来了防寒皮靴、棉帐篷、兜头大衣、鸭绒睡袋等等，让大家高兴了好几天。从此，吴铁锤头戴狗皮帽子，身穿日本关东军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脚蹬美国大皮靴，在天寒地冻、寒风凛冽的长津湖畔拼杀呼喊，与当时最为王牌的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殊死战斗，升升降降、曲曲折折，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也最为辉煌的生命历程。师政委向修远带着警卫员和一个政治部的科长来到师部医院时，雪下得正大。师长黄天柱去了前卫团，他在师部坐镇，坐了一会儿也没坐住。他给军长张仁清打电话，见军里没有新的指示，留下了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守电台，自己就冒雪出来了。师医院的距离也不算远，就隔着一条山谷。师医院是个大架子，各个科室加上担架连、炊事排，男男女女几百号人，入朝前重新进行了编组，现在分成了两个治疗队，每个队均可单独收容伤员。师文工队也解散了，解散的人员都充实到了这两个治疗队，进一步扩大了力量。师有师医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而兵团和军里都办有野战医院，系统应当说还算完善，但是运输条件很差，战救器材极度匮乏。刚刚出现的冻伤是一个新课题，向修远从未想到一入朝雪就下得这么大，天就变得这么冷。在南方的八年游击战争中，他也曾经历过无数个凄风苦雨和寒冷的日日夜夜，也曾无数次的露宿于风雪野岭，但是这样的大雪和这样的寒冷确实还是第一次遇到。打游击条件再苦，还可以到群众家里住一住，还能有口热米汤喝。现在可好，部队基本上都是露宿于荒郊野外，难得喝上一口热汤热水。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长途行军空袭阻隔，既挡不了风寒，也缺乏热量补充，体力消耗可想而知。随着冬季的进一步来临，气温肯定还会下降，部队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向修远走下山坡，来到师部医院所在的山谷，迎面传来一阵嬉笑打闹声。向修远凝目看去，在山脚边的林子里，有四个人正在相互追逐，打着雪仗。虽说也都穿着单棉的军装，但是依据声音和形体，凭向修远的判断，那应该是四个女同志。不出所料，在雪地上追逐嬉戏的正是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原先就是师医院的医生护士，蓝小平、郑小丽则刚刚从师文工队分来不久。欧阳云梅还兼任着治疗队下面一个治疗组的组长。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因为郑小丽的提议，几个人出来堆雪人。雪人堆好后，首先是郑小丽挑起事端，向李桂兰扔了一个雪团子。李桂兰只是笑着未还手，蓝小平觉着好玩，也向李桂兰丢了个雪团子。李桂兰说：“你们净欺反，
才一手抓

0: 拿起一把雪，分别向他们两人扔了过去，三个人就嘻嘻哈哈地打在了一块儿。欧阳云梅说，你们两个别欺负老实人呐，要玩我们分波，明刀明枪干一场。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波，欧阳云梅、李桂兰一边，郑小丽和蓝小平一边。分好了阵容，郑小丽又提出他们要在上面，让欧阳云梅他们俩在下面，因为他们年纪小。欧阳云梅说，好，就让你们占据有利地形，阵势一摆好，就你来我往的打上了。开始中间还隔了段距离相互对打着，但火力效果不太理想。欧阳云梅提议冲锋，他和李桂兰两个人就攻上去了，雪团子直接落在了郑小丽和蓝小平的身上脸上，使得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好落败而逃。欧阳云梅一边追击还一边喊着，打你个美帝野心狼，看你猖狂不猖狂。且战且退，远不是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对手的两个小丫头正碰上迎面下来的向修远，都不好意思丢了手里的雪团，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也追上来，大家笑作一团。对于眼前的向修远，他们几个并不陌生。向修远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首长，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要是换上师长黄天柱，他们就不敢如此大胆了。向修远一直笑望着他们，等到他们平静了，才对欧阳云梅说，怎么欺负两个小同志啊？欧阳云梅指着郑小丽，是他们先发动战争。向修远看着郑小丽和蓝小平说，你们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吗？怎么还打不过人家？蓝小平、郑小丽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并未回答他的问话。欧阳云梅说，他们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地形再好也要吃败仗的。有点道理，向修远表示赞同。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貌似吓人，实际上外强中干。毛主席说的纸老虎，一戳就破。郑小丽却反驳欧阳云梅，你才不正义呢，我们都认输了还穷追不放的。欧阳云梅说，毛主席说的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就能解放全中国。向修远笑了，连说了几个不简单。不过他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就不做评判了，还是下山去他们的队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爸爸，最近天气很热，忙了一段时间农活，正好可以放松放松。听说隔壁村的农家乐办得特别好，风景美，饭菜香，好多人都去游玩。
2: Kızım, siz hazır bana bir yerge berişinin gepini kıldınız mı nime?
1: Adada, men hoşni kenitte bir dihqanlar aramga heçilipdi, şu yerge berip keleyli dedim.
2: Nongjalı degen dihqanlar aramga ye degen gepkende.
1: Adada.
3: Ma依拉。
1: 哎，来小爱。
3: 我刚在家门口听到你们聊天，是不是打算去邻村的农家乐玩呀？
4: 对对，我们正说着这事呢，正想邀请你一起去。
1: 是的是的，大家一起去比单独去热闹多了。
3: 我也听说了，那个农家乐打理得干干净净，有菜园，有花草，还能体验田园生活，特别适合一家人去散心。
2: 哎，小爱姑娘，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有些话我听不懂，马依拉帮我翻译一下。
1: 大大，小爱一路个地方了，阿拉们去白爬个热天间，看到田野里绿绿的白天，乌鸦在椰子树上呢，伊斯格了布罗的间，把阿伊勒克斯勒人穷了一起去些白马斯克勒的间，对的。
2: 我那个打理的干干净净，这个热天爬个是这个感觉。体验田园生活деген езі тұрмышыны ес қылейш деген кепкенді. О, шөй хуйла.
1: 是的，爸爸，你又学会了两个词汇了。
5: 我也听邻居阿姨夏木说过，那里的风景好美。
2: 那我们也去看看吧。儿子，你把你网速交一下，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4: 哎，好嘞。

0: 卡斯木大叔叫我肯定有好事。
1: 来来来，老王，当然是好事。
2: 王叔叔，我们打算明天去邻村的农家乐玩，看你和阿姨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
1: 是的，老王，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0: 那可太巧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可惜我爱人明天有事儿，但我可以去。
2: 太好了，我们两家人一起出游。不过出门游玩，我们要提前做好分工，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
1: 马伊兰，你刚才说的井井有条是什么意思？
2: 大大，井井有条的言 tertiplik 的言 gap， 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的言 mushundaq bolganda am könüllük oynaymız am işler tertip boludu 的言 mənanı bildirdi da da。
1: 井井有条 tertiplik 的言 gap 的，我学会了。
3: 说得对，马伊拉，那就开始分工吧。
2: 好的，那咱们现在开始分工，准备出游用的食物、用品和旅游规划吧。大家各司其职。
1: 各司其职是什么意思，马伊拉？
2: 各司其职的言 ，hamımız öz mesuliyetimizi adaklayalı 的言 gap 的。
4: 那我先来，我负责查看路线，提前了解农家乐的游玩项目，规划好我们的行程，保证大家不绕路，玩得尽兴。
5: 那我负责准备食物，我带点馕和小零食吧。
3: 那我负责生活用品，纸巾、饮用水、防晒衣，做好后勤保障。
1: 我负责准备出行工具，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我提前检查车辆，确认出行时间，准时集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我来配合大家，我负责整理随身物品，还可以提前和邻村的熟人简单沟通，熟悉一下农家乐的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随叫随到。
2: 那我的任务最重要啦，我的普通话最标准，我负责全程沟通和讲解。到了农家乐，我来询问游玩项目、订餐服务，还可以给大家讲解乡村美景，当大家的小小解说员。
0: 卡斯木大叔，你看我们两家人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各族邻里相互帮助，同心做事，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红火。
1: 说得对，老王，团结就是力量。
4: 那就这么定了，各位，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按时出发，

0: 音乐马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 almost the stupidness，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温柔的《人间情多》，希望大家跟着旋律慢慢哼唱，轻松学唱歌，学普通话，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黑夜里读书的孩子的故事。
3: Бүгінгі мәдәниет көзінікі сәхіпімізді көпчілікке қараңғыды кітап оқыдыған балының хикайсыны сөзләп беріміз.
4: Хэй елі ду шу дэ хайзі. Сихан шы чі, ёу гэ жао Куан Хэн дэ хайзі. Та фэй чан сі хуан ду шу. Бан ёу ю жа лі хэн чьон, мэй бу чі дэн ёу. Ні дао тэн хэй, Куан Хэн жу мэй бан фа ду шу лэ.而匡衡的邻居是个有钱人，每天晚上都会点起好几盏油灯，把屋子照得通亮。一天晚上，
5: 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6: 聂壮指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中山大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胸怀国之大者，集全校之志，举全校之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倾心打造医疗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等援疆品牌，有力助推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155新起点。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发挥科研、人才、教育、医疗等优势，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继续深化校地对口协作，支持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加大组团式援疆和柔性援疆力度，坚持把文化润疆与医疗援疆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校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刘成功表示，中山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喀什发展大局，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培育、产学研转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贡献。中山大学喀什地区有关领导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5: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油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7: 这里是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
6: 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将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疆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 21,174 架次，同比增长 8.23%， 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 进出港货油总数 10,451.6 吨，同比增长 13.61%。
8: 天津旅客经历，
9: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8: 成都游客罗荣，
10: 放暑假了，借这个机会带他们一起出来，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就选择了直飞，很方便的。
6: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三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0: 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 11,436 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1: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马万义：
2: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附近的一个半小时航空圈。
3: 近日，强基工程边疆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专场文艺演出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精彩上演。活动以文艺惠民为载体，深耕边疆文化建设，用精品文艺作品温暖边疆基层群众驻地官兵，以文化之力赋能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发展。
0: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新疆文联、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主办，整场演出融合歌曲、舞蹈、国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国内知名文艺名家与塔县本土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
1: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演员郁克赛克·西加艾提：
4: 回到我的家乡塔什库尔干，各族乡亲演出，我内心满是自豪与感动。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疆，把优质文艺送到牧民家门口，用歌声讲述帕米尔戍边故事、民族团结故事，把最美的旋律送给雪山，送给守护边疆父老乡亲。
0: 强基工程边疆行活动扎实推进文化润疆走深走实，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一线，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 强基工程边疆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演员李小萌：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喀什，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塔县，去参观他们的纪念室、博物馆，几个故事也都让我感受到了在这边的边境的移民警察，他们是守着我们最高的国门，但是他们与家人呢有着这样一个很远的距离，可是他们一直在坚守。我也希望把这种很浓烈的情感积累到我自己的心里，有机会在未来的荧幕上、舞台上去塑造人民警察的形象，带给大家更多的最真实的、最朴素的感动。
3: 近日，一名出生仅48小时的危重先心病女婴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经过42天精心治疗后康复出院。这台由沪喀两地专家联手完成的高难度心脏矫正手术，实现了喀什地区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零的突破，是上海援疆组团式医疗帮扶的又一成果。
0: 6月4日，小茹菲娜化名被确诊为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随时可能因严重缺氧和心力衰竭危及生命。6月5日晚，家属紧急将患儿转诊至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6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鲁亚南心脏外科团队赶赴喀什。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鲁亚南：
6: 环境性大动脉错位在先心病里边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种疾病，患儿出生以后就会面临严重的缺氧，在新生儿期就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
1: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张国庆：
7: 这个孩子呢是我们科室参与救治的，手术年龄最小、救治最及时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我们胸外科的医生呢也是全程参与了手术，新生儿科呢负责了术后的一个监护和康复工作，整个团队的信心和能力呢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0: 沪喀两地医护团队历时5小时，成功完成全部错位血管复位矫正。术后，患儿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24小时专人值守监护。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病区护士王金戈：
8: 术后是由我进行了特护，他每一次哭闹，然后我们就赶紧去看他是疼了还是痛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就会给他翻身或者给他进行沟通交流，虽然他听不懂，但是我们觉得他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听懂我们，他笑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笑，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由衷的替他开心。
0: 7月17日，历经42天系统救治与康复，小茹菲娜各项生命体征平稳，顺利出院。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卜杜尼亚兹。
9: 我想通过小孩的大动脉转位的手术这个例子，我其实是想表达上海援疆团队这十几年以来对我们这种输血式的帮扶，今后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后方上海援疆团队能够继续去帮助我们，去辐射整个南疆，造福我们南疆的老百姓。
0: 从紧急转诊到异地会诊，从兼程奔赴到精准手术，再到42天日夜守护，沪喀两地医护人员用一场跨越5000公里的生命接力，为这个小生命赢得了新生。此次手术的成功，不仅填补了喀什地区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的空白，也让更多边疆患儿看到了在家门口享受国内顶尖医疗服务的希望。
3: 7月17号至18号，克罗地亚代表团走进喀什，近距离感受喀什的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沉浸式领略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蓬勃的现代发展活力。
0: 在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成员驻足观看传统乐器的手工制作流程，探访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时，代表团成员参观了无尘车间生产线，各生产环节衔接紧密，井然有序。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成员通过馆内详实的图文资料以及民居建筑模型，清晰了解到喀什老城区保护性改造的完整历程。此行一路走来，代表团成员既领略了喀什的人文魅力，也亲眼见证了城市治理、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崭新面貌。大家纷纷表示，喀什兼具厚重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是一座吸引力十足的城市。回去后会向家人、朋友大力推介喀什，邀请身边所有人亲自来到喀什看一看。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沪喀同心青春理想会2026年度理论研讨交流活动刹车分会场在县委党校爱丽西湖分校举行。通过微宣讲展示、专业授课与集体备课，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模式，深化两地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英吉沙县举办全民书画展，集中展示本土书画艺术成果，不仅为全县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互相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以文化艺术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1: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2: 我也想参军。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3: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2: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3: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2: 接下来怎么做呢？
13: 别急，我来教你。
14: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2: 下一步呢？
13: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4: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 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大家好，此刻您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我是主持人丽梅。
1: 丽梅。
0: 一开嗓的时候，
1: 对，
0: 就发现今天是中午。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在里边，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新奥和丽梅要给大家推荐这位作家，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能

0: 把土地还有尘埃还有空气还有风都能写成散文的一个作家、嗯、也是我们新疆的本土作家。他是谁呢、嗯、
1: 哎，他是谁呢、
0: 嗯、是谁
1: 一个人的村庄。
0: 嗯，刘亮程。
1: 哎，20多年前他的这本一个人的村庄惊艳了整个文坛。
0: 嗯，
1: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惊艳了我。
0: 嗯，
1: 真的，我觉得都20多年之后，他把那些长在黄沙梁的草、吹过虚土庄的风、落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雪，都收进了这本书里。那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0: 一个人的村庄吗？
1: 许多草胡乱长着。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了。嗯、当然，这本书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我也让新奥来看看这个封面。
0: 嗯。一片大草原，就是看上去非常治愈啊、嗯、就是诗和远方在封面上就能看见。
1: 哎，是、嗯、有草原，哎，有走道，就是草原当中趟出的路。
0: 嗯，
1: 还有呢，啊，封面上写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哎呀，一下就打动了我们的内心。
0: 嗯，时间也安静下来。
1: 嗯，是的，作者刘亮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被读者称为呢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
0: 嗯，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作家刘亮程，他应该是在自媒体平台开了一个账号。
1: 嗯，
0: 当时就有人就是留言啊，说这个作家还活着吗？然后刘亮程很就是幽默也很风趣的就给他就是
1: 回
0: 复了啊，
1: 了一句、嗯、
0: 他不仅还活着，他还写了本小说，马上就要出版了。还有关于他很多的一些趣事，比如说、嗯、他的有一些这个文章散文被选入进这个考试的阅读篇目，当时就有读者啊，就把这个拍照之后私信给他，他说：“您看一下这个怎么选呢？”后来刘亮程给他看了之后，给他回复是：“我觉得 A B C D 都对呀。”就是非常一个幽默和非常一个就是
1: 睿智的人。
0: 对，
1: 嗯，是的，这本书的叙述的风格呢，就像一场没有地图的漫游。这本书当中呢，我看的时候我也感觉它不是线性的故事叙述，
0: 嗯，
1: 而是用网状的意识流的方式，在一个个村庄与时光里来回穿梭。时而以质朴的白描为一场荒野上的草定格，时而呢又以充满神性的笔触将一阵风一场雪呢升华为生命的哲学注脚。
0: 嗯，是的，就是在他的这个散文集中啊，不管是草原的虫鸣，还是刮过树林的风声，以及草与树还有衬托的这个黄昏，都赋予了灵魂，不一样的灵魂啊。
1: 嗯，所以我觉得七月说实话心要挺适合读这本书的、嗯、因为热浪从啊这个门缝当中是不是照进来、嗯、哎，升腾起来的时候，馕坑边的空气呢也被烤得发烫的时候，哎，这个季节大家就感觉到万物都在生长。
0: 嗯，
1: 巷子口的无花果咧开了嘴，巴扎上的瓜果呢堆成了小山，田野里的草呢正胡乱地长着。所以七月，嗯，这本书非常的适合拿来在一个午后静静地来读。
0: 嗯，比如此时。
1: 嗯，比如此刻。这本书呢分为三个彼此独立又精神贯通的专辑。第一部分呢是一个人的村庄，以经典的名篇呢奠定了乡村哲学家的基调，文字沉静苍凉，把日常的琐事写出了时间的重量。
0: 那么第二部分是虚土啊，转向更具有这个寓言色彩的短章，用5岁孩子的视角和魔幻现实的手法探寻生命的源头与孤独的本质啊。
1: 嗯，是的，是第三部分呢，飞机配件门市部则带着更加鲜明的虚构性，将荒诞与现实呢交织，回望早期生活里那些在地上谈天的梦想。这三个部分，
0: 嗯， 三个章，大章节、
1: 大章节真的特别有特色。一个人的村庄、虚土、飞机配件、门市部。
0: 飞机配件、门市部。
1: 我觉得新奥这个年代可能对门市部这个印象还有吗？
0: 其实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门市部已经退出这个就是
1: 生活里头，
0: 对，生活里头，
1: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退出。
0: 但是看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会特别的、就是感觉特别滑稽，但是好像又是脱离现实的、因为就是他在写的时候，这个主人公一直在想飞机会不会像车一样在半路上抛锚，抛锚之后会不会在我的这个房顶上，然后我会给他去修修补补缝缝补补啊。
1: 是的，就是你要深入文字你才能感受到他这种既虚构的内容，荒诞的内容，但是呢他又很现实，很现实、影射了一部分我们的生活，
0: 就像一个童年做一个非常遥远的梦、在梦中去修飞机。
1: 对，看这篇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和那个小王子的有一些那种感触，异曲同
0: 工之妙，
1: 感触还真的有一些像。那整体上呢，刘亮程的文字呢不求情节的推动、而是在一个更加广阔而苍茫的时空里呢反复的打转，像旷野上的风一样，用诗性的短句和重复的意象，把一草一木一虫一处呢都写成了灵魂的居所。
0: 是的，
1: 让大家在缓慢的阅读当中听见自己内心深处对故乡与光阴的回响。
0: 那么有人说啊，刘亮程的文字每一句都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其实读过他的就是作品的听友或者是文学爱好者都能从中体会到啊，真的就是农村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能把他写出的具有很诗意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我看他的文章，就是他的散文的时候，我第一感受是什么呢？他怎么能把生活当中的随处可见的细就是东西描写的这么生动、就是细节能放大到你好像就是填充你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感触。就是比如说写到风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对，
1: 他把风写的，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吹到风嘛，每天你也能感受到风，对不对？你只是感受，你只是觉得啊，今天刮风了，今天是这个小风，今天是大风，但是他笔下的风是带着生命的，带着思想的，带着故事的，
0: 是吹过旷野上的风。他有一段文字写是什么呢？是写的应该是在北疆地区的阿尔泰，可能是阿尔泰地区啊，就是有一个大的风口。他写风的时候，他说风是这里的常客，也是最先到达这里的地方，其次便有了羊，然后羊的身后便跟来了牧人。就这种他这种写法，就感觉就是娓娓道来的同时让你给你一个意外惊喜的地方，就本来可能是很平常的一个风，他直接通过他的文字描写，用由风到羊再到牧人，就放牧的人嘛，然后这一溜连串起来，就感觉他的生活中那种诗的意象慢慢的升腾起来，然后生活又慢慢的沉淀下去啊。
1: 对，风已经不仅是风了，风是他的朋友，风是他的伙伴。确实啊，这当然了，我们慢慢的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刘亮程的这本书是许多草胡乱长着，突然被青奥当的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村庄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先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赵英俊的《清风徐来》。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许多草胡乱长着。
1: 他是怎么长的呢？其实都比较好奇，就是他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可能就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咱们的刘作家，咱们刘大师傅，他一般是以乡村题材为主。
0: 所以说刚才新奥是怎么长成的呢？是那片荒野不是谁的，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哎呀，怎么长着的呢？
1: 就充满了哲学的乡村生活啊。
0: 1962年，这一年呢，刘亮程出生在新疆的沙湾县，现任新疆作协主席、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大地上的家乡，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本巴等，有许多篇的散文收入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2013年入住新疆木垒，创建菜子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任院长。
1: 我发现他的人生轨迹就像画了一个圈，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你看啊，30岁前他在村庄里边生活，
0: 沙湾县的
1: 黄沙梁啊，他
0: 从这里
1: 有很多，就是他的文章里边，黄沙梁是一个特别，就是曝光率是特别高的一个地方，黄沙梁。然后你看啊，在这个村庄里边生活写作，到30岁以后呢，进入城市成为了编辑作家。那么50岁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城市，然后回
0: 到了
1: 这个村庄里面，一住就是10多年。然后又有不断的又有他的新作接续的出版发行，感觉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我感觉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这片区域给他足够的创作灵感。
0: 我觉得足够的滋养了他，他也滋养了这片土地。
1: 对，这不仅是一片足球沃土，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
0: 有人说刘亮程的文字每一句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你看这句话，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多么的自然。
1: 对，就是印证了一句话，中国的古典造园里边有一句话叫虽为人作，宛如天开。就看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颐和园，看到江苏那些就是那个苏州的那些园林，感觉它好像就是这样生长而成的。那么刘亮程的文字也是这样的啊。
0: 对，所以刚才先要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30岁那年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黄昏，他回头呢看见了落向西边的太阳，那个方向呢就是他的家乡。他说那一刻呢好像觉醒了，开始写那个村庄。就是真正的可能在那个村庄生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深刻的就是印象和回忆，真正的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村庄所给予你的每一件就是值得记忆的事情都是那么深刻。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有了看到了一个人的村庄，再后来呢，有了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书里收录了一个人村庄中的经典的篇目，也有许土里独立的人物故事，还特别收录了刘亮程先生早期创作的飞机配件门市部。
1: 这边其实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就是他一个散文的集合，他把最喜欢那些散文全部放在了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里边。其实我感觉啊，其实这些草就是他的一个人村庄，还有虚土，还有飞机配件门市部。
0: 刚才说到的虚土其实是他的小说，
1: 对，
0: 有一些独立的人物故事。是的，是的，所以每一部分呢都是刘亮程先生回望故乡的目光。
1: 是的，
0: 张新奥，我们先来分享一段书里的文字，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我改变的事物》。
1: 我喜欢一个人在荒野上转悠，看哪儿不顺眼了就挖两些。那片荒野不是谁的，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我也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干一干的大事儿。许多草还没有名字，
0: 胡乱地长着。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从这里来的。刘亮程说他也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一干的大事。可是呢，大家读他的文字呢，就会知道他干的那些事儿比很多大事都要大。他帮时间呢改变了村庄里的一切，其实也是书写着村庄里的一切。
1: 是的。
0: 那刘亮程先生接着写道，在我年轻力盛的时候，那些很重很累人的活儿都躲得远远的，不跟我交手。等我老了没力气时，又一件接着一件来到生活中，欺负一个老掉的人。我想这就是命运。读到这儿，幸好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心里一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等着一个值得一干的大事，可等到最后发现日子呢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
1: 对，
0: 那些呢我们觉得胡乱活过的时光，到头来呢恰恰是生命里最真实的部分。刘亮程先生呢写风写得尤其的好，这是我们可能所有的读者的共识。反正我和新奥我们私底下谈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写风写得写活了。
1: 就是让本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他赋予他灵魂，还是诗一样的灵魂。当你读着那些像诗一样的文字的时候，发现确实我们平常都特别容易摸得着、触得见、看得着的这些事物啊，都有了具体的形象。它可能是带着远方的气息，还有远方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叫声，还有这个气息。
0: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刘亮程先生就是从小在村庄中长大，
1: 所以他的文字都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
0: 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观察力又比较强，所以有评论家就说他了，说他的脑子里灌满了这个世界的风声。因为早年生活在空旷的新疆沙漠边上，能听到的除了村子里的鸡鸣狗犬，就是大地上刮过的漫长西北风，带着远处的声音吹到村里。刘亮程先生呢，在一次访谈里呢，也说过了，说我喜欢把我所写的那些事物呢，放到风中去写，因为呢，风声本身呢就是一个生活的环境，尤其呢是在写乡村事物，那些乡村事物一成不变，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在动，风在动，风在吹过那些事物，不断地让时间的面貌显示在村庄事物上，
1: 于是风就变成了时间的形状。
0: 这也是为什么刘亮程先生的文字里风永远在吹。永远在吹，他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的风声呢留在了他的一生当中。
1: 风的孩子，
0: 风的孩子，拥抱过风，
1: 对，于是又有了被风抚过的文字。
0: 难道风没有吹过我们，没有拥抱过我们吗？
1: 我们现在急需要一场风来改变这个热热的环境。
0: 但是呢确实我们也曾拥抱过风，风也拥抱过我们，但是风它在我们这里只是风而已。
1: 它走了之后，我们肩上卸了厚厚一层的土。那是刮过土曼河的土。
0: 那读刘亮程先生的风呢，我想起喀什古城的风，七月的风呢，也是穿过了巷子，是不是带着馕坑边的这种炭火味和沙土的干热，吹在脸上的时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刚才信号说到了，这个吹过之后，我们好像卸下了一重重担。
1: 对，
0: 那是土曼河的土，沙土。
1: 对，也是塔克拉玛干给我们的拥抱。
0: 虽然就是说笑是说笑，风呢也是我们喀什的一大特色吧。
1: 当风来的时候， 果园里边的水果依次的成熟。
0: 嗯，
1: 我们看见大街小巷上小商贩的摊位上，他们永远有四季应接不暇的水果，
0: 哎，
1: 以及匆匆而来的人们，以及他们手上拎着的刚买的应季的水果。那一刻你发现夏季的清凉，以及秋天的干爽，以及冬天的温热，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0: 哎，是的，所以风赋予了我们瓜果的香甜，是吗？
1: 它赋予了整个季节的灵魂。
0: 所以古城的老墙、木门、晒在屋顶的花被都在风里呢慢慢变了颜色，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四季的瓜果在风里面也慢慢的变了颜色。
1: 对，从最初的花朵种子，由原始的种子到树木，到它的抽枝发芽，再到开花结果，然后再成熟，丰富于它所有的灵魂和存在的意义啊。
0: 所以我每天都在经历着这种变化，那只是呢很少有人停下来看，有人停下来感受。但是刘亮程先生呢看了，然后把

0: 他写了出来。
1: 嗯，他是那么说的，多少年后，当眼前的一切成为结局，时间改变了我，改变了村里的一切，整个老掉的一代人坐在黄昏里感叹岁月流逝，沧桑巨变，没人知道有些东西是被我改变的。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的时候，我帮了时间的忙，让该个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
0: 嗯，刘亮程先生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你看他走进了风里，成为了时间的一部分。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刘亮程的许多草胡乱长着。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着，但是我觉得刘亮程先生他一点不孤独。他有这些风，他有树木，他有这些草，他有、这
1: 个、就是一个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的人、不管是天上的风，还是地上的草，还是草丛中的这种昆虫也好，还有一些就是小动物也好，都被他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当你通过由这个视角去看一个村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平常就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有就是乡村的生活经历啊，你会发现通过这种文学视角去看待就是彼时的村庄的话，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它会从你记忆中吊起那个你已经忘去的村庄，不管是池塘边的这个鸭鹅，还有岸上的老母鸡带着小鸡去寻找食物，还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菜园里边啊，已经爬上这个架子的黄瓜，还有是已经硕果累累的这些西红柿也好，还有这或者其他的水果也好，就非常的让人着迷啊，
0: 就是生命蓬勃，
1: 对，
0: 向上生长。
1: 其实
0: 刘亮程先生的有一段文字，我突然想起来，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他写到了一棵树上，就是在院子里，然后呢，那棵树小的时候呢，就家人呢放上了一个筐子，然后一把破的扫把在上面。那时候的扫把大家知道吧，村里面的扫把，就是乡村的扫把，都是那种高粱编出来的，然后放到那里就一直在那里，然后树呢慢慢的长高，长到了很高很高。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偶尔看到树上的那个草编的筐子，还有那把破烂的扫把，它依然在那里，只是它现在在头顶里，在天空当中被树撑起来了。就可能是几十年，是不是有些呢甚至是什么呢，如果你在这个自己的庭院当中出生长大，那到了你老年的时候，你依然会发现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物件，它还在那儿。
1: 他也是这样写到的啊，他说我可能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家乡的人。他出生的村庄正在荒芜消逝，就咱们知道那个黄沙梁那个地方，就是当他走进菜子沟的时候，修起这些这个老房子，还有种菜读书，他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家乡。就原先的这个黄沙梁可能他已经不居住了，但是他又在木垒这个地方给自己找到一个心安的家乡。到了怀旧的年龄，似乎是几十年未变的那个菜子沟又满足他的怀念，比如说那些破土墙，还有那些沿着山边东一家西家的人们，睡到半夜忽然听到一声狗吠，那感觉就是这个世界还是你的，还是曾经的世界，但是人已经随着年纪的增，就是岁月的增长，年纪也在慢慢的往上增，那满头的白发再回首去就是展望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改变了，有些东西没有改变、
0: 对、就是、虽然他换了一个
1: 地方，
0: 但是呢那个地方的那种环境和那声狗吠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1: 对，所以便有了一个人的村庄。
0: 在《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当中呢，收录了刘亮程最经典的一篇散文《寒风吹彻》。我想把其中的一段呢完整的读给大家来听。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我们看见的只是别人生命里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那些深埋在心里的冷，说不出口的苦，独自扛过的冬天，我们看不见，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就是我觉得这段话它的内核
1: 魅力所在啊、哦！
0: 对，刘亮程的先生的文字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是他的力量而且很大，因为他写的不是故事，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却说不出来的那部分。所以刘亮程先生曾经在访谈中也说到了，说孤独感与生俱来，但都隐藏着，人世间所有的欢乐都无法抵挡孤独。村庄是个社会整体，房子、人、动物密不可分，但当每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又互不相识，他们彼此在精神上永远不能相遇。哎，这段话本身就很冷，也很真，但是正因为冷和真，读完之后呢，反而觉得暖，因为大家知道，原来有人呢和你一样孤独。
1: 嗯，每个人都是一个运转的小星球啊、
0: 嗯，
1: 就是可能在某个轨道我们相遇，可能在某个轨道我们又
0: 永不相遇，
1: 对，分离了，
0: 线哎，是两个平行线。
1: 嗯，
0: 所以说到了。人可能只有面对孤独的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所以说，原来有人和你一样孤独。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段关于家的文字。哎，新浩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即使离乡多年，再次转世回来，你也不会忘记回这个家的路。
0: 感觉新奥读的时候，这个脑海里头啊，也是在和这段文字在共情。我好像也有这种，哎，也有这种时候。
1: 我们通过电波把这个画面给大家描绘出来。
0: 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都是有这样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是不是啊？像老茶馆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南坑前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的下午，这些不起眼的日子，日常呢，其实就是家。
1: 嗯，
0: 所以刘亮程先生的文字也是让我看到了，家不是房子，是那些别人看不到的生活的瞬间。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篇叫《今生今世的证据》。哎，这里头有一些话写得让人心颤，就也和刚才新奥和我们分享到的一段，是不是？比如说他从这个黄沙梁出去之后，然后兜兜转转的又回到了木垒，这时候呢，其实有些地方变了，但是有些这种家的概念是没有变的。
1: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情节特别好玩，值得玩味的地方啊，就比如说黄沙梁是他的家乡。

0: 那么这个乌鲁木齐也是他的家乡，后来现在又回到木垒，木垒也是在他的家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黄沙梁就是一个非常简朴，一个非常就是那个，
1: 就是我觉得是他文字生长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他的文字在这里是生长的、
0: 然后乌鲁木齐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让他打开世界打开眼镜然后感受到的一个比黄沙梁更大的一个村庄，打引号的村庄啊。但是告别这种大城市的村庄的生活之后，他又回到了木垒，又回到这个和自己之前黄沙梁特别相近的似乎近似的一个
1: 地方所以他写到说，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已经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虚无之途四个字，我觉得写进了一个人对故乡的失语。有一天村庄没了，老屋塌了，那些陪大家一起长大的人和牲畜呢都不在了，那大家的童年，大家的少年，谁来证实？
0: 对，突然想到昨天说一个成语啊，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回到以前的村庄，那些失去的人或者是牲畜都不在了，其实你再去看望这个村庄的时候，就是像刻舟求剑一样。
1: 对，就算他不在了，但是你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地方，
0: 对，
1: 时不时的还想回那里去看一看，哪怕他已经是一片
0: 废墟，
1: 你还是想要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有你的童年，有你的少年，有你这个
0: 所有的回忆，
1: 所以刘亮程先生在文字里头追问说，我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0: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其实他是用这种文字给消失的村庄，给他过去的人生在写传记。
1: 对，我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很能理解啊，就是我们告别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打拼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故乡是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当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家乡的变化它可能已经就是你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是它里边的乡土气息以及混合着你儿时的记忆的那种味道，它会让对勾起你所有的这个
1: 对还在，就是那片废墟当中，哎，你小时候曾经在哪里荡秋千，你小时候曾经在哪里跳翻个踢沙包，那个具象的地方它还在哪儿，在你的脑海深处。
0: 对，只是时间把这个立体的建筑物它磨灭了，但是我们的回忆还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
1: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先生的许多草胡乱地长着，那我们已经分享到了第三篇章，
1: 虚土之上
0: 万物生长。哎，是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就叫虚土。虚土呢就是，哎，先要考考你，在新疆虚土叫什么？
1: 就是大家走到村里边啊，看这一厚厚那一层土灰的时候，那就是虚土啊。
0: 啊，浮土，
1: 啊，
0: 就是一脚踩下去把你脚没掉的那，
1: 对，
0: 那个土
1: 能钻进这鞋里边那些土，啊，
0: 没有被踩实过的土就叫虚土，一脚踩下去尘土会飘起来。就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车子在腾云驾雾，后面的这个开过去之后，这个土呢就会飘起来的感觉，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这部分呢，是写了一个五岁就停止长大的孩子，和他眼中的那座建在虚土之上的村庄。他的写作动机呢是针对死亡和时间开始的。有评论家说读虚土呢就像读山海经，一个人在沙漠边上无边无际的冥想。所以星奥，你看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你读这个虚土的时候，其实和那个就是
1: 小王子
0: 有一点像。虚土和就是最后那部分飞机配件门市部都有点这样的意境。
1: 对，就是他的脑洞啊，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小孩都有做过这样的梦，但是把它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幽默感。
0: 对，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部分虚土的几个篇章。说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五岁的早晨，我不长大不行吗？一个人要死，一个人出生，等等等等等等的篇章。你看我刚给大家说到这几个篇章，你就觉得是不是啊？
1: 就全是村里边的，就是不管是村里边啊，城市里面，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0: 对，是的。那我不太确定我完全读懂了虚土的全部，但是有几句呢，我是一直记得。在这个篇章当中呢，有这样几句话，他说：一个人出生了，他带来的是一整个世界的开始。他说的呢是一个新生命，也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是不是？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你的生命就是新生命的诞生，它不就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吗？
1: 对。
0: 书里呢有一篇《一个人出生》，哎，写的是作者自己出生。这段呢，让星浩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那个要出生的人可能是我，我听人说。人们刚在虚土梁上落住脚，我就出生了。以后我想起远路上的事情，好像我没出生前就早早睁开了眼睛。我在母亲腹中偷偷地借用了她的眼睛，整整一年的奔波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多么有趣的文字，是不是？刘亮程先生式的出生，不是从医生手里接过来的那一刻，是从遥远的路途上就开始了。从甘肃到新疆，千里的逃荒路上，他就是母亲的身体里借他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世界。有没有这种感觉？正是我们，小的时候听到母亲讲他过去的事情。哎，那时候感觉我是参与者，
1: 感同身受，
0: 对吧？我参与了母亲以前的来时路，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

0: 有评论家就说到说刘亮程先生的散文呢，让人感受到了别样的新疆。在很多人的眼里呢，新疆是天山的雪，是草原的辽阔，是瓜果的香甜。但是刘亮程先生笔下的新疆呢，是一个人的新疆，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风雨雪。哎，他也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来没觉得新疆是边缘的。对我来说，我很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时候，我们村庄旁边有鸟都飞不过去的大沙漠，它离我们非常近，那一场一场的西风离我们很近。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他生存世界的中心。像草一样随意长着，从土里长出来，
1: 还有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字啊。
0: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书中的那句打动我最深的话再和大家来分享。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
1: 七月的喀什没有雪，但有风有沙，在烈日下照常生活的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冬天要过，也有自己的夏天要活。
0: 嗯，刘亮程先生呢，在他的散文里头替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那些不会说话的草、风、村庄、动物留下了存在的证据。而我们呢，也许可以像那些草一样，不必被命名，不必被规划，只是胡乱的认真的长着。
1: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可能全部看见。那么愿我们在刘亮程的文字里遇见自己生命里的风雨雪。
0: 嗯，是的，非常有趣的，非常就是让你看的时候不自觉的嘴就咧在了耳后根的一本书。
1: 嗯，
0: 那我们更期待的是大家来在七月里来翻开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那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Lamorous》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
1: 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1: Same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呢，迪娜姐姐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超好听的小明星歌曲，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美好。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卡卡兔故事时间，迪娜姐姐跟小帕一起带大家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趣味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科普，希望每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今天呢，迪娜姐姐要和小帕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仙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

0: 世界吧。仙女。从前有一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相貌和脾气跟她妈妈一模一样，一点儿也不讨人喜爱，总是傲慢无礼的样子，谁都没法和她相处。小女儿的相貌和性格完全像她的爸爸，为人温和诚实，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平时呢，妈妈对大女儿百般疼爱，对小女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根本就不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而且她只许小女儿在厨房里吃饭，不准她进餐厅，还不停地叫她干各种重活。可怜的姑娘每天都要走两次，去半里外的地方打水，每次都要把满满的一桶水从那里提回家来。有一天，当他在泉边汲水的时候，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走来了，向他讨口水喝。
1: 好的，老奶奶，你尽管喝吧。
0: 好心的姑娘说着，就把水桶洗干净，从泉中最清澈的地方打起水来，递给老奶奶喝。她还细心地用双手托着水桶，好让老人喝起来省力些。老妇人喝完水对他说，
2: 孩子，你这么美丽又这么善良和诚实，所以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礼物。
0: 原来老奶奶是一位仙女变成的，来试探这位姑娘到底有多么诚实的。
1: 呀，老奶奶，我只为你做过一点点事情，怎么好意思接受你的礼物呢？
0: 姑娘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2: 不，孩子，我看得出你有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的礼物呢，就是要使你拥有这样一种本领，每当你说句话时，你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朵鲜花或者一颗宝石来。
0: 姑娘奇怪地看着老奶奶，以为老奶奶在跟她开玩笑呢。回到家里，妈妈嫌她回来晚了，破口大骂起来。
1: 妈妈，请原谅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0: 可怜的姑娘连忙道歉说。她刚说完这些话，嘴里就吐出了两朵玫瑰花，还有两粒珍珠和两颗钻石。
3: 我的天哪，我看见了什么了？
0: 妈妈惊奇地叫起来。
3: 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你嘴里吐出珍珠和钻石来了？你怎么会这样的本领呢？啊，我的女儿。
0: 这还是他第一次叫他女儿呢。女孩子大概也没有想到老奶奶的话竟然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她的礼物是真的呢。于是诚实的姑娘就原原本本地向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一边说一边又吐出了很多珍珠和钻石。
3: 哦，我的天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么说，我也该叫大女儿快到那里去。
0: 妈妈叫着大女儿说，
3: 快来快来，你看妹妹说话时吐出什么来了，你要是也有这样的本领那该多好啊。快，你快到泉边打水去，如果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向你讨水喝时，你只要诚恳地把水递给她就行了。哎呀妈，我才不高兴到泉边去打水呢。
0: 懒惰的大女儿回答说，
3: 少啰嗦，我叫你去立刻就去。
0: 妈妈命令说， 于是大女儿带上家里那个最精美的银瓶到泉边去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刚走到泉边，就看见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沿着树林走过来向她讨水喝。其实这就是她妹妹面前出现过的那位仙女，这一次她是变作公主来试探这个姑娘到底有多么不诚实的。
3: 难道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送水喝的吗？
0: 大女儿粗暴无礼地说。
3: 还好我特意带来了一个银瓶，可以让你喝水，你要喝就喝吧。
2: 看来她的话不是诚心诚意的，
0: 仙女想，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2: 好吧，既然你这样没有礼貌，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每当你说句话时，就会从嘴里吐。
0: 过了一会儿，大女儿回来了，她的妈妈喊道。
3: 哎，怎么样了？得到礼物了吗，我的女儿？哦，妈妈。
0: 这个粗暴的女儿刚一开口，嘴里就吐出了两条毒蛇和两只癞蛤蟆。
3: 哦，我的天哪！
0: 妈妈惊叫起来。
3: 我看见什么了？
2: 这肯定是你妹妹害了你。不行，我要找她算账。
0: 说完，他竟把小女儿拉来痛打了一顿，可怜的姑娘只好逃出了家门。因为无家可归，她走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这时，一位英俊的王子打猎回来，正好路过这片林子。王子见她这样美丽，就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在树林里哭泣。
3: 先生，是妈妈太偏心，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0: 他刚说完，王子就看见从姑娘嘴里吐出了五六颗珍珠和五六颗钻石。他问姑娘，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诚实的姑娘就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王子，最后，这个王子爱上了她。他把姑娘带回父亲的宫殿里，两个人不久就成了亲。他的姐姐呢，从此以后就更令人讨厌了，最后连他的亲妈妈都不喜欢他，把他撵了出来。这个又懒惰又不诚实不讲礼貌的姑娘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她，最后她饿死在了一片树林里。

0: 息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刚我们一起听完了仙女的故事，接下来呢，迪娜姐姐和小帕要给大家分享一篇贴近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小故事，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上学。那么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大家继续认真听哦。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2: 星星不喜欢去上学，早上妈妈送他去学校，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愿出门，妈妈劝他也不听。星星气鼓鼓地说，
3: 我不想上学了，上学没意思，学校里有那么多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2: 妈妈说，
1: 上学可能学到很多知识，这样你长大后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是喜欢恐龙吗？还说想当古生物学家，那得先学习很多生物和地理的知识，才有希望找到恐龙化石哟。
2: 星星想了想说，
3: 那我不当古生物学家，也做不到大事了，这样不上学没关系。
2: 妈妈继续说，
3: 哎，学校里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上学，你可能连菜也买不好，以后怎么办呢？
2: 星星不信，妈妈无奈地摇摇头，
1: 那你去商店帮我买一瓶酱油吧。
2: 到了商店，星星东看看西瞧瞧，到底哪个是酱油呢？因为他不认识瓶子上的字，所以犯难了。他想起妈妈说过，酱油是褐色的，刚好他看到一瓶褐色的调味品，便高兴地拿起来一看，上面正好写着两个大字，心想一定就是酱油了。星星付了钱，兴冲冲地回家了。星星把酱油递给妈妈，妈妈皱着眉头指着瓶身上的两个大字说，
3: 你买错了，这是料酒，不是酱油。如果你认识字的话，就不会买错了。
2: 妈妈说，
3: 如果不上学，你就不认识字，坐车可能会坐错站，你不会写字，没办法给

0: 别人回复信件，你不会算数，买玩具可能会付错钱。
1: 听了妈妈的话，星星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2: 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要去上学。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十万个为什么小环节了。今天呢，迪娜姐姐会带大家解开趣味小谜题。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在泥团里？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那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检查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指纹常常被用作侦破案件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手指掌侧面真皮层纤维排列成细束，形成细网，并且有许多乳头状凸起，和由这些凸起形成的许多整齐的乳头线，在乳头线之间有许多凹陷的小沟，表皮层便呈现相应的凹凸花纹，也就是指纹。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指纹，这就是指纹可以用来帮助破案的道理。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到泥团里？犀牛虽然穿着一身坚硬厚实的皮夹克，可皮肤打皱的地方还是比较娇嫩的，并且上面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蚊子和牛绳欺软怕硬，专门找这些地方下嘴，咬的犀牛奇痒难忍不说，还会引发它们身上的各种皮肤病。所以犀牛躲到泥塘中洗个泥浆浴，皮肤的缝隙褶皱被泥浆填满了，小蚊虫钻不进去就无从下口啦。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小朋友们每天开心，天天进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

0: 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

0: 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

0: 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港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

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时间啊又来到了星期三啊，今天呢说实话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然后感觉很炎热。
1: 其实早上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因为早上我听大家说不是有点点下小雨了吗？
0: 哎，对的，
1: 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个十二点之后怎么阳光又开始出来了呢？
0: 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地上好像是有点湿湿的，我才怀疑是不是昨天晚上下雨了啊。然后群里很多朋友也说确实好像昨天晚上是有些地方在下雨，包括呢其实早上过来的时候也会感觉哎这个天气好像比较的凉快，但是一到了中午哎发现好像突然一下子又热起来。

0: 了哦。所以你看，面对这个最近的高温，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喜欢哪个 IP 啊？然后呢，有哪些 IP 联名你会购买呢？
1: 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当中分享一下，其实现在这个 IP 联名真的很火。就比如说很多奶茶店，是不是他就会跟很多的一些这个款联名。我今天下午就点了一个，其实我是随便点的，就是单纯我朋友昨天给我发微信，给我推荐了一款饮品。然后他说这个很好喝，很清爽，什么柠什么什么的，柠檬的，就是会擦丝就很香。然后我说我今天尝尝吧。然后我点了一个，点一个之后我才发现它是跟巴啦啦小魔仙联名的，然后袋子也变成了那种淡紫色，很好看。然后奶茶杯的外面也一改之前的这种朴素简致风，它就是更多的是变得有点花里胡哨了。我说哎，这个还挺有趣的，虽然说我对这种联名款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是确实它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0: 是的哈，最近其实就是玩王者荣耀的朋友哈，就是应该知道最近王者荣耀和我们的奥特曼系列啊是有这个联名。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有点抽象。就这个我也看了，我是打游戏的嘛，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感觉很抽象，因为他的王者里面人物都非常的具有一些这个代表性，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奥特曼在那个画面上，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尤其他放招的时候，
0: 是的，
1: 就很有意思吧。
0: 没错哈，这个确实奥特曼呢应该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哈，就特别喜欢，尤其是男生，对于我们男生来说真的是不可抗拒的一个童年的 IP 角色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最近也是非常的火哈，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联名款哈，比如说前段时间哈，去年我看到的这个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哈，就是凡人修仙传。和这个我们知道的一个盲盒系列泡泡玛特其实呢也有这个联名的这个系列哈。对的哈，其实我还是本人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凡人修仙传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还没有去购买这个泡泡玛特，因为泡泡玛特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从去年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状态啊。
1: 对，就是一直都挺火的。那我个人其实有一个喜欢的 IP。也不能说 IP 吧，就是我特别喜欢里面当中那个人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玩具总动员》？然后呢，后面出来一个小反派，也不能说叫大反派吧，叫草莓熊。
0: 是的啊。
1: 然后他是迪士尼里面的一个小反派人物吧。然后呢，他其实挺火的，然后并且跟这个名创优品啊、泡泡玛特其实都有联名。在2016年、2017年，他已经就有联名了。然后我一直喜欢了非常多年，甚至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然后呢，他的联名款特别多，只要是我买东西，或者是买一些周边的时候，有草莓熊的，我一定买草莓熊。就大到玩偶公仔，那小到可能就是那种湿纸巾，它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湿纸巾上面也有联名嘛？
0: 是的，
1: 就玩具总动员草莓熊的那个，我就非常喜欢，因为首先它的颜色玫红色就是我喜欢的，再其次它的那个玩偶，脚丫是里面是有那个小豆豆的，很香，而且它确实是草莓味道的。然后就是我特别喜欢，包括在那阵子我买袜子嘛，就上大学时候我特别爱买那种花里胡哨的袜子。就可能看不到穿到里面，我也一定要买草莓熊的。
0: 对，就是自己喜欢哈，就是看到这个袜子或者看到这个系列的，就心里就特别高兴。
1: 是的，小芳如果看过我的这个办公桌应该也能看到，我有一个奶油胶的那个自制的镜子。
0: 对，
1: 它呢色调，然后包括 IP,
0: 也和那个很像，
1: 就是草莓熊的。
0: 对，就草莓熊的哈。包括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有些这个车企也会和一些这个卡通形象进行联名，你会发现有些车在路上开着啊，特别的可爱。
1: 是的，
0: 那些就是有一些联名款哈，有一些这个特别喜欢这种类型卡通的，也会专门去购买这种类型的 IP 的联名。
1: 没错，那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观察过，其实雪王他跟很多的就是会进行一个联名。比如说去年很火的，他雪王和这个唐三彩，好像和唐三彩联名了。然后买完奶茶，然后你任意加2块钱可以兑换一个冰箱贴。然后去年我就去抽了，我把他系列都集齐了，
0: 全一系列的啊。
1: 对，好像是跟甘肃什么壁画还是什么的，就是
0: 黄渤高窟那边哈。
1: 反正是个唐三彩的，然后联名了，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看。然后今年就是这阵子我又发现他好像跟袋鼠联名了。然后也是穿着戏曲的服饰，然后袋鼠呢也是有一个戏曲服饰，也有这样的联名。
0: 对，
1: 就是其实这些小东西它可能有时候你拿回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呢它能让你心情特别的愉悦，而且大家都知道嘛，雪王优惠，
0: 对，实
1: 惠，
0: 很实惠啊。
1: 对，你这个花个2-3块钱其实也不会觉得很心痛吧。
0: 相较于其他的一些玩偶的联名款，其实它更加的实惠，而且呢

0: 其实也更能够让你有能够收集起来的那种完全收集起来的那种可能性哈。
1: 对，
0: 就有些那种联名款，就是它会有隐藏款，你怎样花好多的钱，它不一定能够收集齐。
1: 是的，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虽然不玩乙游啊，但是我关注的。然后我发现前段时间就是某款奶茶品牌，它跟一个乙游联名了。
0: 哦。
1: 然后呢，这个乙游它上面有人物嘛？
0: 嗯。
1: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好看吧？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冲着这个乙游，然后
0: 去买
1: 购买了这些奶茶，然后你喷喷水，然后这个人物还会若隐若现的、
0: 哎、非常有意思。
1: 对，它的周边啊，包括它的奶茶杯，我就觉得哎，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生活当中呢，这个有没有喜欢的联名款的 IP 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了。
1: 嗯，是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的温度啊确实非常的高啊，包括呢我们最高啊最近的这几天呢，新疆和四川盆地呢也是持续的高温，然后呢50度的高温也已经出现了哈。
1: 对，
0: 21号呢，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已经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那同时呢，今天哈22号，重庆也是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的信号。今年呢，很多的地方哈都是发布了这个高温预警的信号，比如说这个新疆吐鲁番是7月份以来，新疆吐鲁番呢有20天以上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根据预报呢，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还会出现这个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今明两天的超高温的超长在岗，尤其是在今天呢当地还是有4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也会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上岗，一直呢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多，持续10几个小时。
1: 没错，那像重庆也是22号的10点，重庆市的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息，那预计22号的13时至21时，重庆两江新区与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南岸、高新区等等地方呢都会非常有这个高温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四川成都也是，四川成都除了都江堰外，其余的所有区市县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那预计今天白天都江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其余市区县将达到37度或者以上。那其中呢，成都东部新区和其他地方也是一直持续高温。
0: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就只有咱们新疆哈温度比较高，全国各地的城市呢都迎来这样的一个高温的时段，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哈，在南方生活的时间很长，
1: 对，
0: 就你会发现这个南方的热和咱们喀什的热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哈，这个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0: 就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在成都也待过啊，也在湖南也待过，然后呢也在重庆也待过哈，就会发现就是重庆那边成都那边的这个35度56度，我觉得比咱们这边40多度还要热。
1: 就拿近期举例子吧，我不是前段时间也去了南方城市嘛，然后呢我就发现他那边热，你的身上会变得黏黏腻腻的，就会一直出汗，而且呢咱们再说直白点，就是你的衣服确实会湿，背部还有前面的领口，然后如果说你穿了这种比较紧身的裤子裙子，那简直就是贴在身上了，甚至如果说你穿裙子然后穿的稍微紧一点，那种包臀一点那种长裙，它会贴着你的腿，然后让你迈不开步子。所以我那两天我就是想优雅一点，穿了个长裙，觉得自己打扮得非常的优雅有气质，我发现迈不开步子以后，我直接把裙子拉起来走的，真没办法维持体面。
0: 是的，确实哈。那为什么这个咱们吐鲁番和重庆会有这样的高温，而且是如此的持久呢？其实根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的介绍呢，吐鲁番、重庆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呢日照也是非常充足，导致呢气温的持续攀升。此外呢，这个两地也都是盆地地形，热量的积聚之后呢难以消散，从而延长了高温持续的一个时间。
1: 对，
0: 那说到天气啊，其实呢不只是咱们中国，很多其他的省份国家啊也是突破了这个40度哈。进入了7月的中旬，新一轮的热浪呢不仅是席卷了咱们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城市，包括呢欧洲、西班牙啊，这个意大利、法国多地的高温气候呢也是突破了40度，持续高温呢也带动了这个消暑家电的需求激增。而
1: 是的，
0: 我们中国生产的空调啊、便携式的风扇等产品呢，因为适配性强、性价比突出，被当地这个民众誉为降温神器，这个市场销量呢也在持续的走高。
1: 是的，是的。那从一台空调的出海轨迹可以窥见中国产品频出爆款的内在逻辑，折射出中国制造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优势。那近日呢，本台的记者啊也报道了在德国、波兰等地实地探访，那观察中国制造如何将产业硬实力转化为惠民全球的一个民生的新动力。
0: 你会发现

0: 现哈，这个高温也是推动了需求大量的这个激增，大约三分之二的产品呢，其实需要靠进口。这个夏日的五号，在德国柏林街头也是热气蒸腾哈。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家电连锁卖场当中卖的哈，这个一些我们需要夏天的，比如说空调啊，这些降温的设备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比如说移动空调、电风扇这种呢类型啊，尤为紧缺。尤其是在市区呢，比如说在一家卖场哈，几台移动空调样机摆放在入口处哈，机身也是贴着仅接受订购、等待补货的一个提示，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缺货的状态呢，其实一直在持续过程当中，而且呢，这个热浪也是推动了需求暴增的一个模式。那随着这样的一个暴增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德国市场上的价格可靠的设备呢，基本上是已经售罄的一个状态。那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一个背景下呢，添加空调也会成为很多欧洲家庭的刚性需求，而欧洲本土的家电产能其实短板比较的凸显，供需的失衡是持续加剧。社交媒体上呢，很多在这个外面的这个朋友也是说到了哈，不少欧洲民众分享一机难求的经历，也网友呢就甚至是驱车200公里才买到一台咱们中国制造的这个空调。部分市场呢也出现了加价转售的现象，二手设备价格呢甚至超过了新机，还有游客就借助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专程哈、来到我们中国来购买采购空调再托运回国。所以啊，根据欧洲家电统计会的统计，也是欧洲本土的空调年产能仅有320万条，而年均市场超过1000万台的这个需求，大约三分之二的这个市场需求需求呢需要这个进口来填补。
1: 没错，那除了这个大件的家电，一批设计精巧、实用性非常强的消暑小商品，同样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的青睐。比如说进水之后可以快速降温的冰毛巾、解放双手的腰挂风扇、带喷雾功能的一个遮阳伞，各种创意消暑产品在电商平台上持续走高，这些我都还没见过呢。比如说带喷雾功能的遮阳伞，还有腰挂风扇。那亚马逊欧洲站数据显示，便携式的风扇、挂脖风扇、迷你空调等等的产品销量呢，大幅度的增长，并且有部分的单品跻身销售榜的一个前列了。
0: 是的哈，所以外国很多朋友也是说到了中国产的这些夏天降温的一些神器，它的体积会更小，风力也足，售价实惠，所以呢经常一上架就售罄了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产品啊，热浪之下的爆款也并非偶然，销量增长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技术的创新、产业积淀和服务能力提升共同构成的综合实力。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价值，我们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加稳健的步伐迈入欧洲市场，同时呢也为当地的民生改善和共同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能。今天我也刷到了一条这个视频哈，大家都知道其实以前我们用这个风扇，就是那种立式的风扇，都是要插电的。但是呢近期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厂家，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风扇，它只要插上充电宝，就能够进行这个风扇的功能。包括呢插一个充电宝，可能它可能够维持5-6个小时、6-7个小时，甚至说有的还有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池，就是你在比如说在户外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很多作业的人来说，它不能够吹到空调，但是如果说有一台风扇给它进行降温的话，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你看，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我们产能的增加，科技的创新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包括呢也让我们中国的产品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人认可咱们的中国产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哈。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有一则这个道路施工的消息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区的道路通行条件，优化城市路网的功能呢，将对明德西路、还有秦协路、纬四路，也就这部分路段呢，进行全封闭的施工。那具体的事宜，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首先是明德西路振兴南路到巧克力大道的路段施工封闭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24号，也就是后天，一直到8月4号，将近小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0: 是的，还有呢，秦学路、纬四路啊，巧克力大道至和谐西路段啊，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21号到8月10号。
1: 这个就长一点了，20天了。
0: 是的哈，所以呢，这段时间哈，如果说有在这附近哈这个居住的朋友，或者说咱们要经过这一段的朋友呢，要提前的去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1: 没错，
0: 同时呢，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出行不便呢，大家也敬请谅解吧。说到交通啊，其实呢有一则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的有一条高铁已经跑出了385公里每小时。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哈。
1: 是的，记者从国铁武汉局获悉，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新山高速公路那顺利的跑出了385公里每小时的实验目标速度，那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实验圆满完成。
0: 根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连条市当中必须按照这个运营速度110%的这个标准进行超限的测试，所以呢，黄色检测车跑出了38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也是在验证轨道还有供电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开通之后呢，具备充足的安全冗余。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铁路啊，宜兴高铁呢是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呢在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呢新山站，接入了正渝高铁。这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沱至新山区段，宜昌北至杨家沱区段的已经于这个2025年的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呢是一起开通运营了。
1: 是的，那全线运营通车之后呢，新山至宜昌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至20分钟，那宜昌至重庆车呢，车程有望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
0: 是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说到这个咱们最近哈，其实还有一大盛会也要马上就要到来了，那就是我们的第16届喀交会。昨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喀交会的内容，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喀交会有很多新的亮点。咱们提前跟大家剧透剧透。
1: 是的，
0: 我看到之后我都内心非常的激动哈。
1: 是的，
0: 很心动。今年的喀交会和去年又完全不一样哈，每年都会带来大家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体验和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8月14号到18号，第16届喀交会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商贸洽谈之外呢，一系列贴心的服务同步上线，让每一位来宾在参展之余呢，感受到更多的暖意。
0: 首先啊，就是在逛展感觉到疲乏的时候呢，有这个商务区，可以供大家小憩。展区内呢设有休闲商务区，环境舒适，包括咖啡茶饮呢是一应俱全，可以按需点购，您可以在此稍作休息，再赴这个下一场洽谈。去年这个是没有的啊。去年呢有这个休息的地方，但是呢咱们比如说这个手磨咖啡啊，一些小零食啊，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哈，就是呢区域当中设置了专属的阅读

0: 书展，有摆放这个书刊杂志，还为大家这个贴心的配备了老花镜、放大镜这些便民用品，供大家呢能够进行在参展的过程当中呢去进行休息哈、洽谈间隙呢阅读，舒缓这个身心，助理呢高效从容的交谈。
1: 没错，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包括呢我们去逛展的时候，很多人会带小朋友，往年呢可能就只能让小朋友在里边看一看玩一玩啊，但是呢没有具体的让小朋友去玩的一个区域哈、所以呢今年非常贴心的这个给大家设计了什么亲
1: 子
0: 区，对的，
1: 带娃不焦虑亲子区，释放童心，现场专门设置了亲子欢乐区域，滑梯啊、积木、抓娃娃机等设施，让孩子们玩得尽兴，家长也得以解放双手关注这个展览了。
0: 是的啊，里边非常好的一些设施啊，比如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抓娃娃机啊，可以在里边呢尽情的去畅玩，然后呢还有这个积木啊，大家呢可以去带小朋友去和家长一块儿去到里边一起完成这个积木的拼装。
1: 是的，
0: 当然了还有这个滑滑梯哈、滑滑梯我觉得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都是不可抵挡的一个诱惑哈、
1: 是的，那还有一个更加贴心的哺乳不尴尬母婴室，安心体贴独立清洁的这个母婴室配备齐全，为新手妈妈化解了出行难题，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量。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微体检区也是非常的贴心，展馆内呢设置了微体检一体机，我们可以在现场就能够量血压、心率这些基础的项目啊，自助就可以查看了，而且呢是免费的一个状态，大家逛展之余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1: 是的，同时还有这个场馆的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各个部门提前完成了水电集气的一些消防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展会期间的场馆运行安全有序。
0: 包括呢我们的志愿者也是随时的在线为大家提供温暖在线的服务哈，我们的志愿者呢正在接受岗前的培训，内容呢也是涵盖了路线指引、秩序维护、应急协助等等方面，在展会期间呢他们会将用热情和专业为每一位来宾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让服务呢触手可及。其实怎么说呢，我已经参加了这个咖交会3届了哈。我会发现这每一届啊今年是第3届哈、每一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第一届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在逛展的时候会发现里边是没有空调的，就是你在逛展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8月份还是处于一个炎热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提了意见，他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场馆啊，除了主展区之外其他的一些分场馆基本上没有空调，我们逛展很热，下一届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展区就非常贴心的在每个场馆给大家准备了空调，大家在逛展的过程当中呢显得更加的舒适了，轻松自在凉快了，然后呢再到这一届为大家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民的一些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亲子体验区、
1: 母婴室
0: 还有休闲区、都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所以你会发现咖交会虽然说是每年都在举办，但是呢它面对的是五湖四海，包括呢这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个客商，来自异国的这些客商，让我们能够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喀什的人文关怀，让我们能够在逛展的同时享受到便捷的服务啊。
1: 对，那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对喀交会的一个掌握包括它的动向也是越来越清晰明了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吧，可以让我们逐渐的去完善，因为它一场好的活动包括一个地区的发展它是越来越会精细化的进行一个发展的。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今年的这个喀交会啊，反正我是挺期待的。好了，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最近啊，其实新疆很多的这个热点景区啊，也是吸引着不同地方的人来到我们新疆，感受新疆的美景、美食、好物哈。
1: 没错，那首先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奔跑吧兄弟》天路篇，就来到了新疆喀什和新疆塔县。那还有在这个《种地吧》这档综艺当中呢，也去到了沙漠边缘。那现在呢，又有一个综艺当中的大家要来到新疆。给大家展现新疆不一样的风采了。
0: 没错，就是向野的我们这档综艺呢会在新疆进行录制，而其中的这个四位艺人啊，非常熟悉的李宇春、辛芷蕾还有高叶、倪妮呢，四位艺人也是先后发布了这个更新微博动态，晒出了在新疆的合影。相关话题呢也是迅速的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啊。
1: 是的，据了解，四人此次齐聚新疆是为了录制综艺《全新女性自驾露营综艺向野的我们》。很多人呢已经在库车市偶遇到他们了。据了解，他们从库车出发，沿着独库公路自驾穿行，途经赛里木湖还有克拉玛依等地，最终抵达阿勒泰，沉浸式穿越新疆南北疆的多元地貌。
0: 是的，让更多的网友能够通过这档综艺哈，认识到我们的大美新疆，感受到大美新疆。

0: 4000个，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艺人哈，包括明星也喜欢来到新疆，被新疆的美景哈，包括被我们新疆的这些好物哈所吸引。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朋友想来玩的，也可以好好介绍一下来我们新疆来喀什。那另外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有三类证书呢，这个如果说您有的话，取得了这三类证书可以申领呢技能提升补贴。7月22号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会上呢，是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到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呢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呢达到了114.1万人次。那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呢是进一步的突出了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呢，可以按照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
1: 是的，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职业中类。那职业中类是职业分类体系当中第二层级，介于大类和小类之间，主要是按照工作的性质和相似性进行归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的一致的，每个职业都对应着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着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符合正岗乡试的一个要求，可以申领补贴。比如说在制造业相关公司的这个工人，
0: 是的啊。那还有呢，比如说在这个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职业分类过程当中呢，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
1: 没错。那第三类它呢是列入当地急需的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的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是为了让此项政策更加好的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
0: 没错。我们也来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喜欢哪个 IP 的吗？或者说有哪些 IP 联名你会购买的呢？我们听众朋友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哈，这个他有朋友这个白日东升说到了 QQ 飞车联名款劳斯莱斯，哇，我看了一下这个特别的炫酷、
1: 好炫酷啊！要是有这样的车的话，肯定还要继续玩 QQ 飞车了。
0: 对的，还有这个王哥也说到了，Q 飞车联名老干妈，这个我还没看过、
1: 是真的吗？我们等会儿去查一查。
0: 对的哈，所以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看看来是两个比较喜欢玩 QQ 飞车的听友。
1: 没错。那我发现游戏当中联名还是挺多的。
0: 是的，游戏当中的一些经典的 IP 的联名是非常多的哈。
1: 王晶也说到了董宇辉，那如果跟他联名的话，王晶肯定是会购买的。
0: 对的哈，其实怎么说呢，像类似于这种漫威系列的一些联名和电影的联名，包括呢和一些动漫的联名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
0: 大家喜欢怎样的一个 IP， 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购买 IP 联名的这些产品，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是的。那说到这个联名，我突然想到前两天我买东西碰到的一个联名，就是我一直用的是这个巴兰尼的那个卸妆膏，然后呢它是粉色的那个罐子嘛，然后刚好那天我用完了，我说那这赶紧买呗，我说外卖就点一个，然后我就突然因为我会货比三家去买东西嘛，然后我在这个闪送上看了，然后又在美团上看了，就是说哪个便宜就买哪一个。
0: 对的。
1: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在这个美团上去购买的话，这个它的这个卸妆膏是飞天小女警联名同款。
0: 好好看。
1: 对，很好看，然后超可爱。然后呢我在闪送上看，然后发现它就是普通的，然后但是闪送会比美团要便宜6块钱。
0: 就是
1: 我想了半天，我说 算了，还是蛮好看的吧。其实那个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卸妆膏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消耗类的这个日常用品，
0: 嗯，
1: 它其实无所谓的。但是我愿意去为了它这个联名
0: 几块钱的买单啊，
1: 去买单。
0: 嗯，是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经常哈、啊，如果说那哎，我觉得应该是叫做取悦自己吧，啊、
1: 嗯，没错，
0: 也叫话叫做辛苦了老几哈、啊。确实，这生活当中呢，我们自己在努力的奋斗哈、啊，那无非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是的，
0: 是的，遇到喜欢。

0: 那哎，咱们尽可能的能够去满足这个现在的自己，我觉得那就去做吧，啊，不要去犹豫。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这个19:56，我刚刚瞅了一眼后台哈，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呢，已经进入了开始拥堵的一个时段了。我以为可能要8点钟以后才开始会堵，那现在其实从后台看的话，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堵的一个状态了，尤其是在我们的古城周边哈，移民大道这里路况是非常的拥堵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哈，移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呢，和咱们前进路交汇的路口，也就是在乃泽尔巴格镇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拥堵。那过了这边之后，和咱们这个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天元国际这边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与此同时呢，从我们的这个北大桥开始，广东路这边应该说是从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对向车道开始就在堵了，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咱们九小的这个路口，再往下走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路口啊，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特别的拥堵啊。
1: 对，
0: 另外呢，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的话，主要是从咱们这个汉巴扎夜市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咱们深圳路的这个路口，拥堵的路段也挺长。包括呢，咱们土曼路从耿公祠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啊，一直是啊，到了古城门口这边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这个东门口一直是到我们的摩天轮底下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大家从北边下来，还是推荐走果园路和友谊路啊。虽然说果园路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啊市场路这边是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总的来说相较于您走这个解放北路啊，估计没个半小时可能出不来。
1: 是的。
0: 那利民路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利民路南向北的方向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以及呢我们的亚瓦格路东向西的方向和咱们这个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出现了拥堵。与此同时呢，解放我们的人民东西路，也是呢东向西的方向，从咱们这个远东大厦开始到大十字这边是拥堵的。然后呢，人民西路呢，在我大十字这个路口西向
1: 温州大厦这边，
0: 温州大厦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啊。
1: 是的。
0: 还有呢，这个从咱们这个环江这边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的十字路口这个边呢，也是车辆比较大的情况。其他路段的话，我们现在从后台看还算不错哈。那大家现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再次的建议大家，如果北向南回来的这个朋友啊，咱们建议呢还是走果园路这边拐一下哈，会更好一些。好的，那接下来的话，马上要到我们8点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情唱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几天喀什的天气情况哈。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大部分还会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沙漠边缘地带呢可达39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部分区有中雨。喀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和曼乡、库克西鲁格乡至班迪尔乡这些地方呢会有这个大雨，那午后至夜间会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我们今天哈在平原大部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未来三天呢，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2: 是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突然可以看得到，就是突然下土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了一些照片。然后呢，现在突然就是变了天，沙尘暴来了也就算了，风还很大，就扬起了这个地上的一些垃圾啊。
1: 没错哈，就是其实大家还是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哈。这几天呢会有这个扬沙以及短时的沙尘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不但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沙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戴好这个口罩、面罩。
2: 是的，
1: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节目的间隙哈，在这个透过窗户往外看的时候，就感觉漫天的这个沙尘已经扑面而来了，所以呢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沙措施啊，戴好口罩，戴好眼镜。
2: 为自己，
1: 因为今天的这个沙尘我们看着还是挺大的啊。好，了解了天气方面的情况呢，我预计哈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现在应该会是路上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那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确实哈，如果所预

0: 测的一样，现在呢路面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相较于我们八点钟之前跟大家预报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呢，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又出现了更严重的一个拥堵。北边呢，北向南的方向，解放北路一直是到大十字这边，这个路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包括呢土曼路现在的这个路况也是更复杂了，一直是从耿公祠已经堵到了咱们的这个摩天轮底下。包括呢人民东西路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的情况。我们的人民东路的话，从摩天轮到咱们这个毛主席雕像这边，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啊，双向拥堵。以及呢咱们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和阿瓦格路交汇的这个阿瓦提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以及呢阿瓦提路这个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这个路口这边过来也是呢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包括我们来看一下世纪大道，世纪大道这边的话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这边是有一段的拥堵，过了这边之后呢，从咱们市人民检察院这边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和
1: 喀麦大道的十字路口，
0: 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以及呢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啊，也是出现了拥堵的一个情况了。
1: 没错，
0: 环江这边的话，人民西路的路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依然是在和环江交汇的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边，西边的话在南江环球国际港这边，现在呢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在水城这边哈，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南向北的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
1: 对，那这边其实拥堵的比较严重了，然后这块呢是北向南它一直堵到这个三岔口这边，三岔口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路面上比较复杂的情况，因为它是三角形的，三条路同时汇集在一起，而这三条路都有不同程度的车流量逐渐的在汇入到一起。
0: 嗯，西域大道和咱们这个在中国人民行这边哈，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路口这边有拥堵，包括呢咱们这个西环路也是呢，
1: 第36中学这里，
0: 对，西环路和友好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以及呢在咱们这个新民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和古城万达交汇的这个路口，以及咱们大众路南向北和咱们新民路交汇这个路口都出现了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在慢慢汇集。
1: 对，
0: 古城万达里边这条小道呢现在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解放南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和大十字这个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建国路吧。建国路的话目前来说总体还是可以，但是呢在从中国移动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和乐活广场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预计再过一会儿可能会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
1: 是的，班超路和建设路这边双向都是畅通的，一直到第26中学这边呢都是非常好走的，因为解放南路在26中学和明望锦城这边现在是双向的畅通。那同时我们的慕士塔阁东西路现在路面情况很不错，可能在东湖湾居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彩虹桥这里出现了小段的拥堵。那现在整体的路况主要就是集中在，如果说以大十字为中心点的话，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北边，那北边这块是可能不太好走。那果园路下来这块一直到友谊路的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拥堵，所以说到了下午的一个阶段，大家能选择避开解放北路、土曼路还有迎宾大道的话，我们就选择避开这边，太难走了。
0: 是的，到这边没有个半小时估计都出不来啊。
1: 不止半个小时，因为上周我不是
0: 走过一次是吗？
1: 我其实有点抓狂了，就是我没有办法，
0: 动都动不了。
1: 对，就是我大概是9:30左右的时候出发的嘛，从这个单位这边出发，然后10:30我才走到了耿公祠。
0: 哎，是的哈，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如果说走到这边了，那真的是你没有个半小时以上哈都不一定能够通过，所以大家能够避免这边的话可以往这个果园路啊友谊路去绕行一下，甚至说如果说你非必要的话，其实到了利民路这边你往来宁路这边绕也行啊，或者说往滨河北路这边哈也稍微要好一点，但总比到解放北路这边一条道走到黑哈会更好一些，因为解放北路现在这边真的是超级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1: 没错，那我们的路面情况暂时就这样。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有人对养生健身包括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会有一个评估，并且也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那就有一个好消息了，2026年的自治区中医药文化节启动仪式即将在喀什盛大开幕。2026年自治区的中医药文化节启动呢主要是在2026年的这个7月25号到27号早上的10:00一直到1:30，下午的3:30到下午的这个7:30，在喀什的国际会展中心 A 厅，喀什市世纪大道18号。

0: 隆重举行。那现场呢会汇聚自治区很多的中医，包括援疆的医疗专家，还有地区本级的中医专家开展义诊，那中医药文化演讲等惠民服务，而且有六大体验区等待大家进行一个体验。
1: 嗯，没错，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六大展区哈，大家是什么也可以去提前感受一下。第一个呢是专家义诊区，由我们的名中医援疆专家呢免费坐诊，提供血压血糖检测，还有中医的体质辨识、慢病管理咨询等服务。
0: 嗯，是的，还有非遗沉浸体验区，养生茶品鉴，包括特色的疗法体验。
1: 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趣味互动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八段锦，以及呢我们可以去尝试做这个药膳的制作，还有呢可以自己亲手制作药囊 DIY。 昨天我们在逛地区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药囊 DIY 哈，就非常的
0: 精致吧，
1: 精致。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
0: 味道
1: 闻起来也很特别。嗯，自己去做的话我觉得可能意义更不一样吧。
0: 是的，
1: 包括呢还能在这里进行这个集章的兑换，定制的文创礼品。
0: 没错，还有产业展示区，新疆特色的中药材保健品文创产品展示。
1: 嗯，还有呢普法宣讲区，中医药法的知识普及，包括呢互动学法领这个纪念海报。嗯，那当然了还有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养生功法的普及区，科学的给您进行这个健身指导，包括呢运动康养咨询哈。因为其实怎么说呢，现代人哈最关心的其实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一个发展。对，我们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通过一些科学的健身啊，科学的运动啊，能够去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这是更好的。所以呢在这里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0: 没错。
1: 嗯，那在这个展会当中啊，大家可以去逛古街，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活动呢跟大家来说是全程免费开放，不收取您任何的一分钱的门票哈。大家呢这个我看了一下，刚好是在周五周六周天啊，这三天的时间，刚好呢咱们下班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甚至说咱们周末有时间呢带着家人朋友去逛逛展，可以近距离感受我们中医药文化带来的这个魅力吧。
0: 嗯，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有一则这个来自国家预警信息中心发布的沙尘黄色预警，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喀什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20时02分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7月22号的傍晚至夜间，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部分乡镇同时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最小能见度可降至1000米以下，请加强防范。
1: 嗯，是的。同时呢，预警的内容，喀什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的前面刚刚发送到的这个，今天晚上可能是在夜间，喀什市啊、疏勒县、疏附县部分的乡镇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情况，请大家注意防范。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出门了，或者说是一定要开车在这个外面的话，我们要打开这个灯。
0: 嗯，是的哈。所以呢，这两则预警信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健康的问题啊。这个夏天到了，很多人觉得这个暴汗就等于快速的减肥，因为确实啊，这个出汗很多会让你的体重呢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其实夏季减重啊，这个有很多的误区，很多的坑，很多人都会踩到，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随着夏季气温呢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啊，夏天这个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始了疯狂减重的模式。但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的问题。所以医生也是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是这个快速掉秤，实则是减掉的水分和肌肉，脂肪呢丝毫未减。
1: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也不要一直追求这个暴汗，但是呢，这个暴汗你就觉得哎呀，瘦的肯定特别快，其实并不是的。
0: 嗯，是的哈，出汗越多，瘦的越快，吃的越少，掉秤越快，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其实忽略了身体代谢损伤和脏器的负担。相关专家就说到了啊，夏季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只是体内的水分流失。另外呢，天气炎热，做过多剧烈运动可能会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会存在健康的隐患，甚至可能会发生意外啊。
1: 是的，专家提示到，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第一个，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的时间段运动，选择早晚比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有氧的力量训练，以达心率这个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要追求暴汗。同时呢，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候运动，还有就是多次少量进行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水，那杜绝高温暴晒的运动等危险的一些动作。
0: 嗯，还有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冰淇淋、冰糕这种冰镇类的食物呢，要提高警惕了，它无法带来饱腹感，要识别食物里的高热量食品，就是呢油脂比较多的食物，而不是大家以为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减肥了。
1: 是的。
0: 还有呢，要警惕这个隐形的肥胖啊，指数正常，但是健康其实已经超标了啊。很多人觉得只要 BMI 数值在正常范围，就默认为身体健康，其实不然。这个指数正常不代表这个体质正常、气脏正常哈。隐形肥胖的人群大多是 BMI 数值在 18.5-23.9 之间，外观看着比较瘦，但是呢腰腹的赘肉比较多，那这个内脏脂肪含量比较高，肌肉含量较低。这一类人群呢，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的偏多，所以呢这个脂肪就容易堆积在这个腹腔周围，从外观上看和体重看不出肥胖，但实际上呢脏器早已经超标了啊。
1: 嗯，没错。那跳出单一的标准，需要结合多重的标准来综合判断。隐形性的肥胖看似没有超重的问题，实则悄悄的损伤了代谢，透支了肝脏的一个功能。想要判断真实的身体状况，不要只盯着 BMI 值一个数字，那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含量等等综合来判断，这个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
0: 嗯，医生表示啊，健康标准要从体重、体脂维度三个方面来进行。啊，女性的腰围正常是在80厘米以下，男性呢在85厘米以下。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腹围超过了85厘米，男性超过了90厘米呢，那就会被定义为向心性肥胖。另外呢，还要参考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呢，女性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呢是85%以下，要综合各种这个指标筛出隐形肥胖。所以呢，夏天到了哈，大家呢也不要说这个盲目的去暴汗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让自己减重的一个健康饮食方式，才会是更加的有利于自身的健康吧。 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北疆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和田地区调研，强调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力量。
0: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持续深化公共服务公平普惠改革，努力让公共服务覆盖更广，门槛更低，获取更

0: 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加紧施工，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
1: 2026快手电商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推动新疆特色商品线上经营。
0: 乌鲁木齐智慧路政系统上线，维修工单处理时间缩短70%。
1: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7月21号在和田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力量。昆仑山中段北麓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区，这里群山连绵，雪峰巍峨，雄奇壮美，山体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陈小江来到山前查看地貌景观，了解昆仑文化传承、文旅资源开发工作进展，同基层文艺工作者交流。他强调，昆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要加强研究阐释，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感悟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认同。要处理好发展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展现了几代策勒人艰苦奋斗、齐心建渠的创业历程。陈小江听取场馆建设管理、作用发挥等情况介绍，勉励有关同志用好鲜活教材，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策勒县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陈小江查看考古发掘情况和文物展陈，强调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创新做好成果运用和传播展示，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做深做实做细文化润疆工作，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丰富优质文化供给，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环境条件，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调研中，陈小江了解和田地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情况，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聚焦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持续释放优势潜力，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里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0: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

0: 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对标对表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紧抓快干，加快进度，提前谋划重大项目，研判解决风险隐患，确保干就干好，干就干成。要聚焦重点任务，把做好经济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指导帮扶力度，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务必取得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研包试点工作，严格执行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研包顺利实施，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和交通强区为统领，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要打造布局合理、干支线协调、效能优先、绿色安全、管理规范的铁路专用线及疏运体系，强化公路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加快建成国家高速公路新疆境内段，提升省级公路服务支撑能力。要持续完善中心城市交通网，推动城市交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基础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7月27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以及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和废止有关法规，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文旅产业新业态培育与品牌打造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政协代表等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大家建议差异化布局夜间经济业态，培育风景道、冰雪文旅新业态，以文艺精品赋能文旅产业，建设文旅品牌矩阵，提升入境游服务质量，打造特色化旅居康养产业，用科技加互联网思维建设数字文旅产业，推进博物馆体系建设，激发文旅产业新业态的创新创造活力。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助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把准履职建言的方向和重点，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要更加注重发挥文旅产业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创作更多精品力作，把文旅产业作为稳定就业、传播文明、增进团结、促进发展、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助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双向赋能的良性互动。要更加注重深化文旅融合，拓宽产业边界，坚持规划引领，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以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激活康养、赛事、演艺、影视等多元消费市场。要更加注重深化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把更多外国游客吸引进来，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的成就。克伊瑟尔克尤木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明确15/5时期，我区将持续深化公共服务平台普惠改革，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让公共服务覆盖更广、门槛更低、获取更易。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2: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政府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徐红云介绍，15/5时期，我区将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3: 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南疆地区边境县市倾斜、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注更多的关爱，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供应，以地州市为单位统筹城乡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加强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
2: 15/5时期，我区将全面提升各学段办学质量，让城乡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公平优质教育。自治区总督学孙长波介绍，要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城镇区域，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保障初高中学位供给。
4: 力增2026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的占比达到 40%， 2027年实现全区城乡学校对口帮扶全覆盖，40%的县市区完成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2030年力增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实现达标，2026年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新增10%，其中优质普通高中的招生增幅不低于5%，15/5末力增全区高中阶段的普职比达到8:2，确保10个孩子当中至少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构建公平、普惠、可及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让各族群众好就业、就好业。自治区人社厅副厅长蔡奇。
5: 在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巴州布局建设三个区域性就业公共服务合作中心，建成规范化零工市场驿站140个，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标准化零工市场驿站，同时分级建设一批基层就业公共服务网点，实现乡镇街道、村社区服务网点全覆盖，每年举办高质量招聘活动不少于3000场，归集发布就业岗位信息不少于100万个。
1: 眼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四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将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双港片区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机务区和货运区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南航机务区项目占地超12万平方米，一期投资12.64亿元，规划建筑面积6.59万平方米单体机库，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中国南方航空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副经理陆军介绍，南航新疆基地是新疆唯一同时拥有中国民航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双维修资质的维修单位，具备全链条飞机维修拆解能力，已承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航司维修业务。
6: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一架宽体机、五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项目同步建设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新机库的落成将显著提升乌鲁木齐机场的维修保障的能力。
2: 与南航两大基地同步推进的还有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大项目，项目总投资8.19亿元，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项目现场负责人赵俊南介绍，
7: 项目预计在本年度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全部施工，对明年进行剩余装饰装修及室外园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综合保障体系。
0: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请听报道。
8: 眼下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煤储运、动力站装机施工已经完成，主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莹介绍，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9: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8: 今年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新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主管贺宗元表示，
10: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施策，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7月21号下午，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快手电商主办的2026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仪式暨双选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助力新疆优质农货打通。

0: 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1: 活动邀请超130位商家达人参与现场选品交流，围绕商品品质、供应能力和消费需求面对面沟通，为后续直播合作奠定基础。活动持续至8月3号，组织达人溯源、商达双选、线上带货专场等，推动新疆特色商品走向全国市场。电商达人张振富：
2: 新疆在产品在这方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也考察了一下冷链运输物流，有计划下一步就把我们的海鲜呢运到新疆，再把新疆的产品带回来。
3: 7月21号下午，港江同心食通全球香港新疆饮食消费产业出海专题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为本土餐饮企业出海探索新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香港投资推广署、自治区商务厅及新疆31家餐饮企业参会，围绕品牌出海、渠道拓展交流研讨，为新疆企业布局港澳、开拓全球市场支招。可爱的新疆人资部经理杨佳琪：
4: 中餐出海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香港它作为这种国际化的中心以及金融贸易的中心，市场肯定是特别好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率以及风险和成本的问题，通过政府渠道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金融呀、投资呀、方向性的一些政策，也是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吧。
1: 新疆饮食消费产业是富民特色产业，也是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截至今年6月，全国新疆菜门店达4.5万家，但企业在海外市场准入、品牌运营、渠道搭建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消费品牌及款待总裁黄思敏：
5: 新疆的产品，特别是水果啊、蔬菜啊，还有餐饮，也是很有名，我希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更多的新疆的企业来香港。香港在物流这一方面也是金融方面比较强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方面扶持更多的新疆的企业了解香港的优势，协助他们出海。
3: 全疆首套智慧路政系统在乌鲁木齐上线一个月以来，已查出道路各类问题74672处，巡查效率超过人工近10倍，维修工单处理时间缩短70%。请听报道。
6: 380收到请回复。
7: 现在 F80 所在位置。
8: 上午11点，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路政稽查科综合保障中队中队长金辉通过平台连线路面巡查人员，同步查看上传的故障点位，一键派发维修工单，安排抢修。金辉：
9: 从这个大屏幕上呢，我们可以看到7条城市快速路的所有数据总量和分布图，点开图标我们就可以看见道路病害的所在位置、时间、范围、规格，这些数据都是我们以后派单的依据。
8: 这套系统整合 AI 识别、北斗定位、5G 传输及大数据技术，依托可视化管理大屏，形成问题发现、派工、维修、反馈全闭环巡检模式。每天8台智能巡检车巡查乌鲁木齐7条城市快速路，单日巡查里程1070公里。巡查员徐海涛正驾车巡检，车顶 AI 摄像头自动抓拍道路信息，与后台实时同步。
10: 以前我们的巡查都是发现以后安全区域停车开饭再上报，时间比较长，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数字化抓拍以后可以自动上传。今天巡查的线路大概是100公里，按原来的方式最少得2天。
8: 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进：
11: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能巡查体系，完善管护标准，实现全市道路智慧巡查全覆盖。
8: 7月2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比赛在奎屯结束，共产生108枚金牌。请听伊犁台记者任佳丽、张亮的报道。
12: 射击比赛产生46枚金牌，10项赛事记录被打破。赛事新增设10米激光枪项目，产生4枚金牌。奎屯市婴童射击俱乐部总教练程佳慧：
13: 小朋友们通过激光枪训练，把动作框架和专业知识练好，专业射击队可以直接从中挑选有天赋以及符合要求的运动员进行后续的专业训练，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12: 武术散打比赛产生30枚金牌，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列前三。 喀什地

0: 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麦麦提尼亚兹获得男子乙组52公斤级冠军。
1: 很开心，拿冠军不是我一个人都功劳的，我21年开始训练，吃住都是免费的，我们就专心的训练，专心的打比赛。
0: 武术套路赛场产生32枚金牌，乌鲁木齐市、亳州、伊犁州分别获得10枚、7枚和4枚金牌。和田地区代表队队员乃皮赛·阿布都·塞麦提。
2: 武术强健我们的体魄，我也会继续坚持习武，当好文化纽带。
3: 7月21号，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启动，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的报道。
4: 大西海子水库是塔里木河干流最后一座水库，也是新疆唯一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随着水库闸门开启，生态水沿塔里木河支流奇文库尔河向下游输送。塔里木河流域干流水利管理中心大西海子水库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张瑜告诉记者，
5: 目前大西海子水库库容在5000万立方米，通过小流量长历史双河道的一个生态输水模式，实时开启沿线生态闸，将水量引向胡杨林区，充分的滋润两岸的植被。
4: 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自2000年起，新疆已连续26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数据显示，持续输水使下游两岸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下游植被物种从17种增加到81种。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
6: 阿勒泰阴，18到29度。
3: 塔城小雨，19到33度。
6: 伊宁多云，18到30度。
3: 伯乐小雨，18到28度。
6: 克拉玛依阴，24到32度。
3: 奎屯小雨，19到31度。
6: 石河子阵雨，20到30度。
3: 昌吉阴，23到34度。
6: 哈密多云，28到41度。
3: 吐鲁番多云，32到47度。
6: 库尔勒多云，29到42度。
3: 阿克苏多云，24到37度。
6: 阿图什多云，23到39度。
3: 喀什小雨，24到38度。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上级在防空问题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一律不准组织对空射击，以免部队暴露。孙友壮是沂蒙山脚下朵庄镇孙家庄子人，典型的山东大汉。三年前，部队在他家乡的孟良崮打国民党整编74师，他在之前的阵地上火线入伍，平日里饭量大，胆子大，人送外号孙二愣子。欧阳云逸一说话，吴铁锤反而不好说什么了。平心讲，他认为机枪班长孙友壮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飞机这么猖狂，又飞得这么低，多半都贴着头皮擦着树梢，轻重机枪一个急火齐射，揍下他两架三架不成问题。有时看到飞机贴着树梢飞，他手心里头也确实痒痒。马副班王老头王三也等得心焦，掏出烟袋装好了烟锅子，对吴铁锤说：抽袋烟，营长，我估摸着他得转个一年半载的。王老头的十几匹骡子拴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包里，驮着营部的行李、干粮和重机枪、迫击炮弹，其中宝贝骡子大青花拖着满满一箱子地图，这是全团的作战地图，数日前刚在曲阜兖州发下，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趁着隐蔽休息的空隙想要研究研究，他就抱了一摞送到营部来了。让王老头心焦的是那些骡马，虽说都卸了驮具在树上拴牢了，也放了草料让他们嚼，但是油条子这么个转法，难保不转出点什么事儿来。大青花也在其中，此刻更让他牵肠挂肚。看着眼前的烟袋锅，吴铁锤又要瞪眼，可一想这个人是王老头，就把到了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我这有，他捏出烟沫子闷声闷气地说，不怕飞机发现你？王老头不紧不慢，自个儿点上火，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烟，说道，咱抽袋烟他还看见了，那不是瞎掰扯吗？吴铁锤没好说别的。防空对于刚刚入朝的部队而言，是一个既新鲜又十分严峻的课题，他们既未经历也未想象过会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大声说话吸烟会不会暴露目标，会不会影响防空，谁也说不准。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看法，这似乎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毕竟大白天说梦话的事情也确曾发生过。所以说王三认为抽袋烟飞机看见了那是瞎掰扯，吴铁锤一时也不好反驳他什么。王老头王三资历很老，别说是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营以下干部，在团里团政委的资历也没有他高，就是到了师部，他跟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也是不相上下。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 不过是在长江以南打了几年游击，带着新四军的老底子北上发展，后来在苏北鲁南这一带统一整编，成为他们这个军的前身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而老王头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北红军，虽说没走过25000里，却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几个月就参加了当地刘志丹的红军部队。抗战初期，随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辗转到了鲁南鲁中，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与江南苏北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编入了一纵的部队。老王头虽是一介马夫，却也戎马一生，参加过很多大的战役战斗。开始他一直给首长喂马，随着仗越打越大，从山沟沟打到大城市，首长们都打进了城，不再用他喂马了，他就请求下连队喂马。老王头平日里少言寡语，像个闷驴，对骡子马的感情却极深，偶尔也只和心爱的牲口说上几句话。这时候老王头30开外，将近40的年纪，比起一般的营连干部要大出10几岁。虽然一介马夫，享受的却是团级待遇。吴铁锤将烟沫抹在纸条上摊匀，一转一转拧成个喇叭筒，伸出舌头舔了舔，点燃，深吸一口，随之就涌出一团黑乎乎的烟雾，呛得欧阳云逸咳了好几口。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十分不满地说，什么鬼烟，简直就是辣椒粉。不抽烟的曹连长也咳了好几咳，但是却未敢埋怨。吴铁锤也不答话，自顾自一口接一口吸烟，没几下直把长的喇叭筒就烧成了烟屁股。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干部老兵说抽烟暖和身体，也拿了纸条烟叶卷来抽。一时间营部所在的树林子烟雾弥漫，梁墨元吴一六已多年不吸烟了，但是听说吸烟暖和，也就想要来上两口。因为多年前吸的是洋烟卷，即使跟别人要了烟叶纸条，他却不会卷。吴铁锤说，给我，我给你弄。吴一六将卷烟的家伙递给吴铁锤，吴铁锤3两下卷好了，却并未还给他，而是自个儿点火吸了起来，一边吸还一边没好气地说，凑什么热闹呢，不能干点正事儿？吴一六冻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嘴巴却咧得难看。他一咧嘴，门牙边上的一颗金牙也就暴露无遗，闪闪发光。他很小心地解释着说，吸烟暖和，我暖和暖和。暖和个屁呀暖和，吴铁锤说，你想法给老子搞点吃的来，不比什么都暖和？吴一六嘴唇扒的2下闭上了嘴巴，他嘴巴一闭上，那颗闪亮的金牙也就随之不见了。因此吴一六也有个绰号叫大金牙，不过这个绰号一般情况下只有吴铁锤和其他的营干连干以及团部认识他的人喊喊，普通战士可不敢当面喊，只会在背后偷着叫叫。梁墨元也是个连排级干部了，通讯员李大个在一旁打趣儿：“吴干部不要讲话啊，龟儿子看到了你的金牙非下来不可。”吴一六冲他说，去，金牙怎么了，教导员的眼镜还反光呢。欧阳云逸也不说话，只把雾气蒙蒙的眼镜擦了又擦。说起营部梁墨元吴一六的这颗金牙可谓历史悠久， 这还是他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留下的纪念。他和吴铁锤是一个村子出来当的兵，都是苏北吴家集人，当兵的时间也不相上下。不同之处在于，人家吴铁锤参加的是新四军，一开始就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而吴一六却是命运多舛，先后当过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和后来的皇协军，加入过国民党的保安大队，淮海战役投诚到解放军阵地前是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的副连长。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吴一六在短短十余年里都尝了个遍，唯一留下的印记却只有这门牙旁边的这颗大金牙。他有时候也会扪心自问，当年欧阳云逸的新四军到苏北吴家集搞扩军，因为自个儿一时眼短，为了区区一块现大洋就背弃了与吴铁锤、欧阳云逸的约定，没有参加了新四军的江抗支队，而是跟上忠义救国军进了城。如果当时和吴铁锤一同参加了江抗支队，那自己现在也会是个营长，不是个营长也是个连长，说不定还干得更明白，起码不会被他吴铁锤当成一个立场不坚定的革命者。吴铁锤没好气儿，他吴一六也是知道的，因为营长教导员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可是他眼下有什么法子呢？虽说营部的粮秣员是全营的粮草官，管着全营的吃喝拉撒睡，责任不小，可如今不是国内，现在不是过去了。在国内打仗，每逢大战，部队身后都跟随着源源不断的之前大军，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火线上的战士基本上不用为吃饭负伤担心，随时都有热饭吃，一旦挂彩负伤也能立即转运，得到良好的照顾。解放战争打响后，开始是国民党兵有饭吃，解放军吃不饱，后来是解放军有饭吃，而国民党兵吃不饱了。尤其到了淮海战役，国民党兵饿得没法儿，整营整连往解放军阵地上跑，因为解放军的白面馒头管够了吃。他吴一六不也是因为几个白面馒头一顿饱饭而从国民党阵地上开的小差吗？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别说没有之前大军，连找个当地朝鲜老百姓都不好找，村庄都让美国飞机炸平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确实是巧妇难为了无米之炊。过江前，每个战士倒是都发了一些馒头干，有的发了一些高粱米，说是自带一周的干粮，然而三天下来已消耗得差不多了，馒头干也都是领来馒头自己制作，有炉子的用炉子烘烘，没有炉子的就在太阳底下晒。麦子面、高粱面、棒子面啥都有，五花八门。眼看着部队要断炊，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没少对他吴一六施加压力，愁得他一天到晚晕头转向。可是在这异国他乡，在这已被战争严重摧残的贫瘠之地，他也实在没有什么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吴铁锤下令，谁也不准随便吃馒头干，必须有统一命令才能吃，谁要是偷吃了就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命令下是下了，效果却不明显，800人的一个营露宿在荒郊野外，寒冷难耐， 又不能生火冒烟，也没热水喝，没有一点热量补充。战士们又冻又饿，如果他不嚼点馒头干，他怎么挺得过来？所以每个战士携带的干粮都在日渐减少。吴铁锤一看到这个样就大叫不好，还没照着美国鬼子的面，还没接上火呢，部队却先自断了粮草，这样下去十之八九要坏事。预计是九天九夜的行程之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而这才刚刚走了三天，前面的路途风雪弥漫，困难肯定会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别说打美国佬，连战役集结地域恐怕都开不到。三架油挑子排着整齐的一字纵队，又顺着山谷隆隆地开过来。这次

0: 飞得更低。机翼擦着树梢，气浪掀翻了积雪，弄得整条山谷飞沙走石，烽烟四起。他们通过老王头王三隐蔽骡马的山坡时，引起了十几匹牲口的惊恐嘶鸣。其中一匹绊的骡子挣开了缰绳，跑出树林，跑进了谷地。老王头看得真切，心想不好，要坏事。烟袋锅往怀里一插就往外跑，旁边的曹连长一把将他拽住。吴铁锤厉声喝道：不要命了！转而冲着四周围高喊：谁都不准动，谁动我揍你个熊。王老头懊恼地一拍大腿说：我的大青花。他蹲在地上，牙关紧咬着空烟袋的烟嘴，胡子拉碴的脸成了猪肝色，半天没憋出一句话来。惊慌失措的骡子显然引起了美国飞机注意，他们依次爬升到半空后，又一个跟斗折返过来，开始俯冲扫射，山谷中顿时炮声大作。机关炮弹打在白雪皑皑的谷地和树林上，雪花飞溅，枝条横飞，三架油挑子鱼贯而行，一架接一架紧追着这头半大骡子不放。炮弹在其前后左右如同梨花犁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骡子全然不顾，没命的狂奔。一番俯冲攻击过后，三架油挑子又开始转圈。使他们惊奇的是，骡子还在下面的谷地上奔跑，这使他们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美国人又是一个跟头折返过来，重新俯冲扫射，雪花飞溅，枝条纷飞，整条山谷重新淹没在飞机的轰鸣和隆隆的炮声之中。如注的弹雨之下，半大不小的骡子终于跌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身中数弹，血流不止。而油挑子转了一圈，好像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再次俯冲，不仅扫射了机关炮，还扔下了几颗炸弹，之后才呼啸着一溜烟飞跑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炸弹在冰冻的大地上炸开，白雪黑土高高扬起，宁静的山谷中腾起了几团刺鼻的黑烟，留下了几处焦裂的弹坑。其中有一颗刚好落在老王头隐蔽骡马的山坡林子里，炸死了十几匹骡马中的五匹，炸死了两个看马的战士。美国人的飞机飞走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来到这个落弹的山坡。林子里一片狼藉，大家心情沉重，脸色难看。大青花倒是平安无碍。老王头王三看着横七竖八躺在雪地上的骡马，心里很难过。可惜了，他嗫嚅着说。吴一六前后转了一圈，踢了踢地上的死骡子死马，对吴铁

推说，正好没吃的，饽饽皮分了，能管好几天。老王头脸一黑，吴干部说的什么话？骡子马无言战友呢？吴一六无奈地笑笑，你说怎么办？还能扔了不成？老王头没再说什么，只是仍然黑着脸。他蹲在地上，捡起几片炸碎的地图，想把它们拼起来，可是却怎么也拼不到一块儿了。老王头王三沉默良久，以很低的声音说，不是这些图，老夫休矣。欧阳云逸看看他，以安慰的话语说，收拾收拾，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吧。回到营部，吴铁锤、欧阳云逸召集营连干部开碰头会，重申了上级有关防空工作的指示要求，做了几条新的防空规定。一是不许吸烟，二是不许大声说话，三是镶金牙的不许张嘴，四是戴眼镜的要把眼镜摘掉。这几条规定我和教导员带头执行，你们谁要违反我就……吴铁锤本来想说我就揍你个熊，可是一想这个分量不够，就改成了我就执行战场纪律。炸死的骡马自然不可能扔掉，各个单位平均分了分。这一天营部的晚饭就是盐水煮马肉，老王头没舍得动上一口。在美国人的空袭中，军直属队这一天遭遇了更大的损失。军里有一个炮兵团，是刚刚装备起来的骡马炮兵，一色的日本92步兵炮，也是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给几十架敌机咬上了。从早上9点到中午11点，轰炸机和油挑子轮番攻击，两个小时这个骡马炮兵团就垮了，失去了战斗力，80余名干部战士阵亡。团里唯一的机械化运输力量，40辆汽车的运输部队，在空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剩余的几台也因为缺乏冰面道路驾驶经验而损毁严重，所载粮弹和战伤救护的物品器械全部损失，造成战役打响后一线战斗连队连一个备用的急救包都没有。上海人陈阿毛头枕着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觉醒来，感觉到双脚疼得厉害，他弯起身解开缠裹在脚板上的棉袄里子，发现眼前的脚面红且明亮，犹如刚刚出锅的发面馒头。他试探着摁了摁，手指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处处浅浅的圆坑，过一会儿才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使得他十分惊奇。陈阿毛拿起身旁的回力牌胶底帆布鞋，很仔细地相互拍打了几拍，挪过两脚来穿，可是却怎么也穿不进去了。陈阿毛又感觉到奇怪，明明睡觉前还穿在脚上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鞋子变小了？一年多前，部队打下了上海，全军干部战士每人都发了双回力牌胶鞋，这可是个老牌子，在当时非常有名。部队行军打仗，多年一日穿着老解放区根据地人民手工缝制的千层底布鞋，一旦穿上了这洋家伙洋鞋，就算是开了洋荤，着实高兴了好几天。胶鞋是个浅圆口，也没有鞋带，轻巧方便，还能走雨路，大家觉得真是个好东西，说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
又说，怪不得老蒋国民党一直待在大城市，不愿住到山沟沟，原来大城市里都是好东西呢。很多人舍不得穿，仔细包好了藏在背包里。部队由江浙一带沿京浦线向山东曲阜兖州战役机动时，感到要向老解放区人民展示一下，要求统一换装，这才穿上了一色的回力鞋。可这鞋有个毛病，轻巧方便，却不防寒保暖。全军紧急奔赴东北，车过山海关后，天气一天冷于一天，脚也就一天比一天冰凉。一旦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回力便变得无力，很多人因此受冻，两脚如同猫咬一般又痒又痛。陈阿毛纳闷之间，吴铁锤来到他们这间四面漏风的棚架子，听明情况，他看看陈阿毛的脚，又摁了摁陈阿毛的脚，对陈阿毛说，什么鞋小了，脚肿了。半夜宿营，部队在山脚下的林子边上发现了几间尚未被飞机炸着的棚架子和木棱房，营部的人相互挤着住下了。这是他们行军几天第一次在还能叫房子的地方住，而数百人的前卫营仍然露宿于风雪野岭。脚怎么会肿呢？陈阿毛不得其解。吴铁锤说，烫脚了。烫了，陈阿毛回答得很干脆。吴铁锤大脑袋点点，心想就对了。一觉起来，全营有10号人的脚都肿了，脱了鞋子的穿不进鞋子，没脱鞋子的胀得厉害，走路都困难。这些人有个规律，睡觉前都用热水烫了脚。他对陈阿毛说，站起来看看能不能走。陈阿毛为难地说，脚进不去。开个口，吴铁锤命令着。陈阿毛抽出中正式步枪的枪刺，在回力鞋的圆口上每边划了一刀，裹好脚步。虽然很难，但还是穿了进去。通信员李大个在旁边帮忙搀着。陈阿毛站起来走了几步，脚面子勒得生疼。还行，他说，没得问题。吴铁锤安慰陈阿毛，先将就将就，战斗一打响，给你换双美国大皮靴。李大个儿有些怀疑，营长，您哪个晓得美国佬穿大皮靴吗？吴铁锤很自信，国民党都穿小皮靴，美国佬肯定大皮靴。李大个儿一想也对，他原来的国民党川军16兵团装备虽然不如中央军，但士兵也都穿的翻毛皮鞋，当时的军需物资都靠美国支持，部队大多为美式装备，美国佬是后台老板，大皮靴一定少不了的。吴铁锤这时候想起他的罗来，问他的宝贝哥的咋样了。侬放心好了，陈阿毛痛痛快快的用上海话回答，动手动脚动脑袋，动不了你的锣。锣呢？吴铁锤问道。陈阿毛也不说话，从稻草地上解开一块不变颜色的又脏又旧的旧毯子，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出现在眼前。他在这个已经微微泛亮但是依然昏暗无比的早晨，散射着沉静和润泽的幽光。弄看看好吧？陈阿毛问。不用了，吴铁锤说，让老祖宗歇着，冲锋的时候再请他老人家出来。陈阿毛便又用毯子将檀木匣子包好，很小心地放在稻

0: 草铺上。他知道这面锣是营长的传家宝，平日里一直十分仔细，风雪天里宁愿自己挨冻也用毯子包裹着它，睡觉时就枕在头下，可谓呵护备至。匣子有半米见方，沉甸甸的，比他的中正式步枪重多了。不过直到目前，陈阿毛还没有机会使用，只是听老兵们说打起仗来他如何了得，如何威风等等。陈阿毛是上海战役时入的伍，但他当兵时整个上海已经打下来了，没参加过大的战斗。虽然后期吴铁锤的这个营又在上海周边打了几次小的战斗，清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也曾跃跃欲试要把锣拿出来试吧试吧，可是吴铁锤说，几个小毛贼哪里用得着麻烦老祖宗，陈阿毛也就未能一闻其声。不能再烫脚了，吴铁锤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再烫就毁了个熊的。他要李大个马上通知各连，一律不准用热水洗脚，否则耽误了大事，纪律处分。说到这儿，他突然记起欧阳云逸也用热水烫的脚，心想坏了，教导员的脚要肿了麻烦就大了。欧阳云逸正在山下的溪流边上刷牙，多年的老习惯，不吃饭不喝水行，不刷牙不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战斗多么残酷，他一直坚持着这么个习惯，早晚刷牙，雷打不动。看着匆匆而来的吴铁锤，欧阳云逸坦然一笑。他告诉吴铁锤，自己的脚不仅没肿，反倒是非常轻松，比昨天还要轻松。这就怪了，吴铁锤说，他们烫过都肿了，怎么你烫了没事呢？烫个鬼呀，欧阳云逸说，到我洗的时候水都凉了，只是有点温乎而已。吴铁锤明白了，看来水烫不烫和脚肿不肿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大金牙，他埋怨道，搞什么烫脚还化雪，连条小河都找不到。欧阳云逸说，都是缺乏经验，吴一六同志也是好意嘛。天阴得厉害，山上山下雪花飞舞。欧阳云逸摘掉眼镜，很仔细地在冰块上放好，举起冰凉的溪水洗了脸，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这样的天气，敌机恐怕不敢出来了。吴铁锤说，出来，出来就成他娘的开山鸡了。欧阳云逸没有应答他的粗话，而是拿起冰块上的眼镜，小心翼翼地擦了又擦。吴铁锤说，我看这个美国佬不出来，白天也可以走吗？欧阳云逸说，这要请示上级，一旦暴露麻烦大了。他和吴铁锤商量去趟团部，一是反映反映前卫营的困难，二来也听听情况，看看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雪好像比刚才又大了些，满目皆是一派冰封的世界，道路、河流、树林、山野，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唯有他们脚下的这处小溪还在秘密的流淌。吴铁锤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全营顶风冒雪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宿营下来。梁墨元、吴一六为营部寻了房子，将木棱房的四面用被子围住，以防漏光，化了雪水，要几个营部领导烫烫脚，说是又暖和又解乏。 欧阳云逸还表扬他考虑周到，说老同志就是不一样，但他坚持让战士先趟，一事当前先想着战士，是他们这个部队的老传统、老底子。结果，凡是烫了的脚都肿了，那些没烫或者水温了以后才洗的反而没事。欧阳云逸、吴铁锤、李大个、吴一六几个人都没事，但情况各有不同。欧阳云逸没事，是因为把热水让给了战士。吴铁锤没事，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穷讲究，根本就用不着。李大个没事，是因为去了团部没赶上。而吴一六没事，则是因为欧阳云逸有话在先，教导员都把方便让给了战士，他这个粮秣员也不能不在一些小节问题上引起注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由于缺乏防冻经验，在这个和以后的日子比起来还不算特别寒冷的早晨，跋涉在通往战区途中的全军十余万人马有近千人因为脚肿而不能走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所在的市医院有一个担架连，夜里宿营，三个排露宿于外，一个排挤在朝鲜老乡的热炕上。结果外面的几个排依然活蹦乱跳，而屋里面的这个排全都爬不起来了，大家的腿脚肿得大萝卜一样。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部队自此知道了一个新的名词，冻伤。天气一天冷于一天，气温总在零下十几度。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淌鼻涕，可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家连鼻涕也没有了，呼出的热气都直接凝结在了眉毛胡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尊尊的白毛狐仙。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部队都还穿着单胶鞋，戴着大盖帽，棉袜子、棉手套等御寒物品一应俱缺，又不能生火做饭，单靠一点点不多的馒头干维持，部队的体力消耗很大。但是说到打美国佬，大家精神饱满，士气很高。为了抵御严寒，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前卫营和全军部队一样想了不少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立足现有条件，土法上马，自力更生。首先是解决冻手、冻脚、冻脑袋的问题。很多战士扯出了被子里的棉花塞在脚窝里，脚面子裹上棉袄里子、布片、棉花套子以及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有的剪下军装口袋塞进棉花制成了耳物子，棉被一律剪短20公分以缝制手套和护耳，裁成了长条的棉被弯成个圈就是手套，连在了大盖帽的帽墙下就成了护耳的围脖。没有针线就用电话线的细钢丝连接，帽窝里再塞上棉花，猛一看跟日本人的战斗帽差不多。 几年前部队打日本鬼子，日本兵帽子的四周围都有一圈不拉条子，大家一直不明白用途何在。现在他们知道了，那可以挡风防寒。如此一番折腾，本来就单薄的棉被已经所剩无几。曹连长的机炮连招数频出，有的战士干脆扎上裤脚，把剩余的棉花全塞在裤筒里，鼓鼓囊囊的，像是得了浮肿病。而机枪班长孙有壮搞得更绝，他在被子上掏了两个洞，两条膀子插进去一穿，被子就上了身，再一围一系，被子就变成了大衣。暖和是暖和了不少，然而看起来却活像是民国初年的叫花子。欧阳云逸对部队的这个装扮很不满意，这成什么了？兵匪还是民？吴铁锤说，你管他什么打扮，只要能打美国佬，光屁股都行。他们想起过江前的边境小镇吉安，东北边防军的部分官兵曾脱下自己的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要换给他们这个匆匆过江的南方部队。而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却把这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冬装留给了后面的师团领导以及其他部队。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朝鲜的冬天会是这样的寒冷。在吴铁锤的前卫营，一共有两件可以真正称得上抗寒物品的东西，这是两件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一件单棉的，穿在老王头王三的身上，是在兖州出发时为团以上干部发下的。老王头享受团级干部待遇，所以也发了一件。另一件是关东军的翻毛皮大衣，已经掉色发白，几乎分不出原来的颜色。这个大衣披在吴铁锤的肩头，是部队在吉林通化车站短暂停车时，吴铁锤用了两瓶子家乡洋河大曲中的一瓶跟铁路吴师傅交换的。铁路吴师傅献出了自己的大衣，吴铁锤奉还了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上海解放后，吴铁锤所在的部队在昆山一带驻防，他大哥费尽了周折，从老家苏北吴家集前来找他，带了两瓶子家中珍藏多年的老酒。大哥捎来了铁锤妈妈吴女士的口信儿：日本鬼子打跑了，国民党不知道去了哪儿，新中国也成立了，该找媳妇儿生小孩了。铁锤妈妈让铁锤回趟苏北老家，吴铁锤留下了酒，却未能跟大哥回去。酒是陈年好酒，吴铁锤舍不得喝，一直留在身边。半夜里闻一闻，仿佛就闻到了苏北老家吴家集老屋的气息，看到了头发漂白的老娘。吴铁锤他爸死得早，他兄弟四人全靠铁锤妈妈一人拉扯大。吴铁锤又是个老小，格外得到母亲的疼爱。自从打了大户人家吴财主的黄毛狮子狗，吴铁锤参加了欧阳云逸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先是跟黄协军、忠义救国军、日本人打，后来是跟国民党打。他一路奔波行军战斗，已有十余年没回过苏北老家吴家集了。不打仗没了枪炮声的时候，吴铁锤也会想起吴家集的老屋，想起家中的老娘来。吴铁锤用一瓶子洋河大曲所换的关东军大衣，却也货真价实，又厚又重，走起路来都费劲儿。过江后，他白天披在吴铁锤的肩膀上，晚上盖在大家的身上。 营部的几个人就靠着它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风雪严寒。要说还有什么别的防寒设备，就要数吴铁锤头上的狗皮帽子了。这是他用了一盒子老刀牌烟卷从朝鲜老百姓那里淘换来的。一路走来，有时候会碰到十个一群八个一伙逃难的群众，有的往北走，也有往南去的。其中一个戴狗皮帽子的朝鲜老头会说中国话，上来问吴铁锤他们有没有飞机大炮。吴铁锤掂了掂手中的20响驳壳枪，说飞机大炮倒是没有，就这家伙照样打得美国佬屁滚尿流。老头摇摇头，一副不信任的表情，说你们这个样子寒冬腊月的还穿着单鞋戴着单帽，别说打仗了，冻也把你们冻坏了。吴铁锤说那好啊，咱俩换换，反正你都快到鸭绿江了。看到老头面有难色，他又从关东军大衣口袋里摸出盒烟卷，对他说这是老刀牌中国烟，志愿军讲纪律的，不白换。老头不再表示异议。吴铁锤拿过他的狗皮帽，将自个儿的大盖帽扣在了这个老头的光头上。当然战斗打响后，他不食其言，还从美国人那里弄来了防寒皮靴、棉帐篷、兜头大衣、鸭绒睡袋等等，让大家高兴了好几天。从此吴铁锤头戴狗皮帽子，身穿日本关东军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脚蹬美国大皮靴，在天寒地冻、寒风凛冽的长津湖畔拼杀呼喊，与当时最为王牌的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殊死战斗，升升降降、曲曲折折，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也最为辉煌的生命历程。师政委向修远带着警卫员和一个政治部的科长来到师部医院时，雪下得正大。师长黄天柱去了前卫团，他在师部坐镇，坐了一会儿也没坐住。他给军长张仁清打电话，见军里没有新的指示，留下了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守电台，自己就冒雪出来了。师医院的距离也不算远，就隔着一条山谷。师医院是个大架子，各个科室加上担架连、炊事排，男男女女几百号人，入朝前重新进行了编组，现在分成了两个治疗队，每个队均可单独收容伤员。师文工队也解散了，解散的人员都充实到了这两个治疗队，进一步扩大了力量。师有师医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而兵团和军里都办有野战医院，系统应当说还算完善，但是运输条件很差，战救器材极度匮乏。刚刚出现的冻伤是一个新课题，向修远从未想到一入朝雪就下得这么大，天就变得这么冷。在南方的8年游击战争中，他也曾经历过无数个凄风苦雨和寒冷的日日夜夜，也曾无数次的露宿于风雪野岭，但是这样的大雪和这样的寒冷确实还是第一次遇到。打游击条件再苦，还可以到群众家里住一住，还能有口热米汤喝。现在可好，部队基本上都是露宿于荒郊野外，难得喝上一口热汤热水。零下10几度的天气，长途行军空袭阻隔，既挡不了风寒，也缺乏热量补充，体力消耗可想而知。 随着冬季的进一步来临，气温肯定还会下降，部队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0: 在雪地上追逐嬉戏的正是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原先就是市医院的医生护士，蓝小平、郑小丽则刚刚从师文工队分来不久。欧阳云梅还兼任着治疗队下面一个治疗组的组长。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因为郑小丽的提议，几个人出来堆雪人。雪人堆好后，首先是郑小丽挑起事端，向李桂兰扔了一个雪团子。李桂兰只是笑着未还手，蓝小平觉着好玩，也向李桂兰丢了个雪团子。李桂兰说：你们竟欺负俺，才一手抓起一把雪，分别向他们两人扔了过去，三个人就嘻嘻哈哈地打在了一块儿。欧阳云梅说：你们两个别欺负老实人呐，要玩我们分拨，明刀明枪干一场。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拨，欧阳云梅、李桂兰一边，郑小丽和蓝小平一边。分好了阵容，郑小丽又提出他们要在上面，让欧阳云梅他们俩在下面，因为他们年纪小。欧阳云梅说：好，就让你们占据有利地形，阵势一摆好，就你来我往的打上了。开始中间还隔了段距离，相互对打着，但火力效果不太理想。欧阳云梅提议冲锋，他和李桂兰两个人就攻上去了，雪团子直接落在了郑小丽和蓝小平的身上脸上，使得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好落败而逃。欧阳云梅一边追击还一边喊着：打你个美帝野心狼，看你猖狂不猖狂。且战且退，远不是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对手的两个小丫头正碰上迎面下来的向修远，都不好意思丢了手里的雪团，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也追上来，大家笑作一团。对于眼前的向修远，他们几个并不陌生。向修远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首长，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要是换上师长黄天柱，他们就不敢如此大胆了。向修远一直笑望着他们，等到他们平静了，才对欧阳云梅说：怎么欺负两个小同志啊？欧阳云梅指着郑小丽：是他们先发动战争。向修远看着郑小丽和蓝小平说：你们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吗？怎么还打不过人家？蓝小平、郑小丽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并未回答他的问话。欧阳云梅说：他们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地形再好也要吃败仗的。有点道理，向修远表示赞同。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貌似吓人，实际上外强中干。毛主席说的纸老虎，一戳就破。郑小丽却反驳欧阳云梅：你才不正义呢，我们都认输了还穷追不放的。欧阳云梅说：毛主席说的宜将剩余
1: 严格按照水产养殖标准化流程完成验苗、水温适配、缓苗定植、科学投放等全流程作业，通过精细化缓苗操作，有效缩小水温温差，帮助虾苗快速适应全新水体环境，保障虾苗成活率。当天从湖北潜江引进的优质小龙虾苗全部顺利入池，为团镇全年水产稳产丰产、提质增效筑牢坚实基础。
2: 万亩渔业养殖基地负责人姚阳康：
3: 我们总共是预计投放至少2500亩、800万尾的小龙虾，按照每亩的话200公斤，我们会接近130到160吨。那我们本次呢，投放了这个6吨的小龙虾苗，大概120万尾。我们今天选择了两口最大的塘，差不多接近280亩。
1: 针对盐碱水养殖的特殊环境，基地坚持生。

0: 态优先、标准管护的养殖理念，持续优化养殖模式。通过前期清塘除杂、优选优质养殖水域、常态化水质调控与水体养护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构建稳定平衡的池塘生态体系，为小龙虾栖息、生长、繁育营造优质生态环境，全面提升科学化养殖质效。
1: 万亩渔业养殖基地负责人姚阳康：
2: 我们选择这个池塘里面有这个本地水草的这个塘进行投放，然后在苗到了的时候，我们全塘泼洒过这个维 C， 啊，在做这个基础措施以后，我们再开始投苗。
0: 得益于团镇独特的沙泥塘底地质和富含钙镁离子的盐碱水环境，这里养殖的小龙虾底板洁净，肉质紧实，口感鲜甜，深受消费者青睐。据了解，这批小龙虾预计今年八月初可批量成熟上市，将有效补齐失事夏季优质水产供给短板，进一步丰富群众的餐桌品类。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连日来，泽浦县各乡镇陆续面向返乡大学生、中小学生开展法治安全专题宣讲。当地交警、消防、卫生院、派出所工作人员下沉到乡镇，结合真实案例，为学生讲解实用法律与安全知识，营造平安有序的暑期环境。
3: 7月21日，2026年巴楚县群众村晚文艺惠民演出在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启动。与此同时，一场别开生面的清凉夏日科普一下文化活动同步拉开帷幕，将文艺演出与文化体验送到群众家门口，生动展现了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乡村振兴的崭新气象。
4: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5: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6: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4: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6: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7: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5: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6: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4: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5: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6: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

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

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

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质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时尚潮玩家要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好看的风景，还有各种各样潮流的东西，
1: 是的，穿搭等等等等啊。那这两天好像给大家更多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除了饮食上面的之外呢，就是旅游上面的一些小的科普和知识普及，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啊，
0: 是，
1: 忍不住就是感觉吃个饭都觉得很富，就是怎么说呢，很有这个累赘感。
0: 对，
1: 就是没法下咽，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什么胃口。
0: 没错。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罗列出了一些咱们夏季比较适合吃的，哎，凉菜咱们不拒绝吧，是不是？各个地方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吧。
0: 对，
1: 我们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0: 是的，突然说到吃的，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问家里人说吃什么，然后说太热了，吃不下，
1: 吃不下。
0: 然后我刚好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卖凉皮的，我就买了凉皮。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对于凉面、凉皮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
1: 热衷啊，
0: 对
1: 这些，
0: 因为太热了，实在没胃口。
1: 没错啊。
0: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凉菜地图究竟有什么呢？
1: 是的啊，其实都说呀，喝水离不开热的，吃菜绝不碰凉的。那连豆腐都讲究趁热食用的，咱们呀，就是中华文化啊当中呢，唯独哎凉菜它活成了例外。
0: 是的。
1: 那怎么说呢，尤其是就是入夏之后呢，每顿饭的快乐其实至少有一半都是凉菜给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老艺术家也仔细观察了最后几天的这个，就是观察了一些的这个饭局啊，发现呢，不管是吃的是火锅烧烤还是说家常的小菜，那其实夏天呀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那一盘一上桌就被吃空的秒空的这个拍黄瓜凉菜嘛。
0: 是的，那夏天和凉菜最配了。这个呢，从生理上来说，环境高温导致皮肤血管扩张，那这个精血流到肠胃之后，血液相对于变少，造成了食欲退减，这个时候酸辣爽口的凉菜就充当起了开胃先锋。
1: 没错啊，所以说不管是大餐前的开胃垫肚啊，还是说炎炎夏日的救命稻草，那其实凉菜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饮食地位了。凉菜呢又比较容易做啊，鲜摘的一些菜呢，去咱们拌一拌嘛，就新鲜的一些菜，能够生吃的那种，能吃得下的，拌一拌啊，拌匀了，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也是有一口一个清新的这种夏天味道啊。
0: 没错，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吃的，那就是。这个凉菜马头兰切碎，还有这根香干拌匀，然后不需要什么调味，那可能就是简单的盐醋，再放点新疆的这个辣椒油，就非常好吃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同时呢，其实作为冷食的一种啊，凉菜的它的历史也不简单。那简单的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吃了那么多种类，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也得简单了解了解。其实在学会，我们之前在学会这个取火之前呀，据说曾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吃生食冷食的这种历史。开始讲历史了。那个时候呢，吃冷食呢是为了荒野求生，对吧？直到2000年前的这个寒食节，冷食才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这种意义，从而呢变得丰富有趣起来。那也正是在冷食登入大雅之堂之后呢，凉菜它出现了。那其实我国呢有关凉菜最早的记载呢，是可以追溯至这个周天子时期啊。据说，就是这个每顿的饭呢，那个时候吃掉六种的谷物、六种的生肉以及六种的酱饮，以及120余种的食材和120余种的这种酱料的男子，在饮食上呢可谓是极尽奢华了。
0: 是的，
1: 那这一场需要9鼎8升的这种才能够摆下的宫廷盛宴当中呢，唱咀嚼的主角的呢菜肴也是被称为珍用八物。
0: 是的，有关于八物八珍的一个理解，史学家各执其词。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烤乳猪，然后还有这个炖羊羔、熬牛骨、烧鹿里脊等八种美食。那还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煎烤炖熬等八种调味方式。那其中有一道不需要用火的料理就叫自珍、那这个呢就被视为初代的凉菜了。
1: 是的，是的啊，自珍。那周天子 您用的这个自针呢，是将现在的这种牛肉沿着肌肉纹理去顶刀横切成这种薄片，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像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个凉拌牛肉啊。
0: 嗯，
1: 那再用这个酒水浸泡一夜之后呢，再拌入肉酱和香醋而成。那这种看似生猛的吃法，其实是因为用了这种酒来预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降低了这个吃生肉啊患寄生虫的这种风险，而且看似风雅，用酒水生腌糟制美食的做法，就此呢也是流传开来啊。
0: 对的，那时至唐代，一种被称为烧钱的饭局烧尾宴出现了。烧尾取的就是鲤鱼跃龙门后面烧掉的这个尾巴化龙的寓意，所以说烧尾宴常用于庆贺做官或者升官的喜宴。那喜宴上有58道菜，酥油烤饼、云梦肘花，还有清炖甲鱼等主食硬菜之外，自然少不了一道凉菜了。那这道凉菜呢，它就是烧尾宴当中的五生盘。
1: 哎，
0: 这个是用猪、羊、牛、熊、鹿5种新鲜的瘦肉，选取细嫩的这个精瘦的部分，把它切成酱丝拌入味之后，还要按照上述5种动物的身形进行摆盘。那不管是味觉视觉上都十分还原，那算得上是比自蒸更加黑暗料理的一道凉菜了。
1: 对对对，感觉是在说咱们这个凉菜的前世今生啊。
0: 嗯，
1: 那其实到了宋朝啊，古人所吃的这种凉菜，哎，终于也有了与现代文明相近的色彩了。一种名为水晶筷的这种食物出现了。
0: 嗯，
1: 它呢是在历史记载当中，所谓它这个水晶筷，就是用这种

0: 零多的这个鲤鱼，熬汤冷却而成的鱼冻。
1: 对，那这个鱼冻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吃嘛。
0: 对对对，就是说去鳞放冷啊，鸡鳞细切，入五辛醋调味啊，调和再进行味极针。
1: 嗯，
0: 那其实这道凉拌鱼冻呢，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形状吧，透明好看，味道呢又滑嫩清爽，也是深受啊大宋文人的一些喜爱吧。那南宋这个词人高观国不惜作词呢去咏叹它，也是说到了有一句词就是专门说它的，说玉林熬出香凝饮，香凝软，鬓刀断入断处冰丝颤。
1: 黄像果冻一样，
0: 对，有点像果冻啊，也是为他送上了这个醒酒冰的雅名，醒酒冰啊。
1: 那还有呢，就是古人爱吃的凉菜当中最让人直呼讲究的，当属《红楼梦》当中惊掉刘姥姥下巴的那道茄鲞。
0: 茄鲞
1: 呢是这个凉拌茄子，但是工序比热菜还要复杂。就是现摘的茄子刨掉皮，切丁，过鸡油之后炸酥，再用鸡肉脯和香菌，还有这个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的干果都切成丁，然后拿鸡汤煨干。那末了呢，还要把这些吸收了十只老母鸡灵魂的茄丁、鸡丁各种丁呢，拌上香油、糟油，封到罐子里，在时光的魔法当中充分的去交换味道。
0: 是的，是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有知识点在里面啊。
1: 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聊一聊这个凉菜还有什么呢？
2: 又是你会洗干净了外套，试图把讨厌全部都丢掉，世界很大而我太小。又是你也会学别人小跑，

就是你也会学别人小跑，为了追逐无所谓的一秒，而你只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着来聊这个万物皆可凉凉吃的凉菜，为什么能够走进寻常百姓的国民美食，走进家里呢？靠的不是化简为繁的一个讲究，而是做法快、取材方便的随意。
1: 是的。比如说平平无奇的大白菜，对吧？经过凉拌之后呢，甚至可以和乾隆产生关联了。怎么说呢？宫廷菜当中最接地气的，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乾隆白菜，对吧？用的就是寻常人家也任性购买的大白菜，取脆嫩的这种菜心部分撕成小块，腌制之后缩水之后呢，加入用香油化开的这种芝麻酱、陈醋和白糖啊，抓均匀。那白菜酸甜爽脆嘛，再加上这个麻酱香气浓郁，两者呢合二为一啊，竟能从平民美食跃升为宫廷菜肴了。
0: 对，
1: 凉拌它菜的它的魅力呢，真的是可见一斑啊。
0: 是的，鲜嫩爽口的时蔬凉拌来是最配的，因此凉拌菜多以素食为主。在美食上面呢，那很多人都会认为凉拌菜确实比较开胃，也可以称得上下酒菜的半边天。
1: 没错。
0: 那比如说焯熟的菠菜，然后呢剁成菜泥，再把米粒大小的香干、泡好的虾米、姜末、青蒜堆在一起，那淋上酱油、香醋、香油和味精调好的料汁，哎，就是这个非常快的这个凉拌菠菜，
1: 对，也很下饭的啊。那同样的做法，那在很多的这个北京，就是爱北京这边口味的朋友们来说啊，还能够来拌咱们的这个芥菜，干丝和枸杞头，
0: 哎，
1: 那海产的存在其实也给凉拌提供了无限的灵感啊。那翠绿晶莹的这种海带、海藻，啊，爽滑清透的这个海参之外呢，凉拌海参更是一绝啊。那曾经也有人说过啊，分享这道美食的时候说过啊，煮熟之后的海参切成细丝，入冰箱冷藏一会儿，之前呢再淋上加水化开的这种芝麻酱，还有这种酱油、麻油、醋和蒜泥啊，其实这样的做法也可以比这种里脊拉丝要好吃多了啊，里脊拉丝皮要好吃多了。
0: 是的，那拉皮呢也有拉皮的魅力，大拉皮儿嘛，比起海参，不管是土豆淀粉的还是绿豆淀粉做的拉皮，价格上都要便宜很多。白花花透亮亮的铺在木耳、甘蓝、黄瓜还有胡萝卜上面，然后切的细丝上面，单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就能够让大家觉得非常清爽了。那日常的大荤大素、菌菇、水产，甚至五谷磨成的这样的粉条，也可以趁手变成凉拌的食材，而调味料运用的出神入化，也使得凉菜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种烹饪选择。
1: 是的，是的啊。比如说其实还有其他的这种凉菜啊，也不少的地方。那比如说这个轰然而至的夏天呢，最忌讳的就是咱们说到的荤素荤腥的油腻的这种的了，看到飘着这种飞镖的一些肉吧啊，哪怕是浓郁赤酱的一些酱地的一些烤的软烂的极易入口的，也会让人觉得兴致全失嘛，就太油腻了，食欲临到门口也要连夜买票走。但是呢，这种肥腻的一些肉类啊，如果说加上一些蒜泥红油做成蒜泥白肉啊，也是能够从让人反胃的食材变成食指大动的美味了。
0: 没错，那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废料，在风味繁复的调味料当中一翻腾，同样也可以改头换面，重获新生。就比如说流行于川渝一带的夫妻肺片，众所周知鱼香肉丝里没有鱼，那这个夫妻肺片里也没有肺，那这个肺片是从这个肺，就是浪费的肺，谐音过来的。
1: 谐音来的，对对对。
0: 对，
1: 因为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有专门说过这个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夫妻肺片所用的是牛舌、牛肚、牛心等这种腥味重的啊牛下水属这个材料啊，牛下水属于会被扔进厨余垃圾桶里的这种边角废料采取的。那被一对摆摊的小两口呢，用红油、花椒、香油等一些酱料调味之后啊，牛下水的腥味呢就完全被掩盖住了。取而代之的是酱料的香辣和辛爽，那食材独特的口感呢也被凸显出来了。那和夫妻肺片同样起源于废物利用的，还有这个西湾特色的一个凉拌鱼皮了。被鱼刺 丢弃的这种鳞片啊，就是鳞鱼皮呢，刮掉鳞片入沸水焯熟之后呢，火速过冰水，骤热骤冷也是让鱼皮呢凝结出了这种 Q 弹的韧性。那再加入一些沙姜碎啊，淋上一些酱油芝麻油等等的调味之后呢，鱼皮的泥腥味呢也是尽失了，没有这个味道了，然后只剩下这些胶质满满的爽滑，
0: 是的，
1: 佐粥下饭也是一个非常爽的一个菜了啊。
0: 对，那还有就是这个非常鲜的一些凉拌菜，那入菜的食材会有雷同，但是凉菜做法和风味来论各有各的打法。比如说南北通杀的基本招式就是拌，多是生拌，那把食物洗干净，在刀下切一切，然后放到盘子里。比如说拌黄瓜，糖拌西红柿，焯水之后呢，对那些不宜生食的材料过热水焯熟之后，再加入到加料的环节。就比如说凉拌木耳和腐竹，肯定是焯过水的嘛。
1: 对对对，那继续来聊。聊一聊啊，那其实到了陕西呢，这个炝拌登场了，炝凉白应该是啊，热锅加油，放入一些炝姜、蒜末和花椒炝锅，带香辛料的香味呢，充分释放了热油里，然后呢，趁热兜头淋在这个洗净摆盘的芥菜啊、莲藕或者是甜漆苗上面，那其实也有一种热菜的这种锐气吧，又有凉菜的清新口感。那热油提炼出来的香料当中的芳香物质呢，也是激发了蔬菜本身的一个鲜甜吧。没有和这个没过热油的这种清汤白水相比呢，那炝拌的风味也是来得更为热烈一些。
0: 嗯，没错没错。那还有呢，和所有的料理一样，凉菜的风格也不止于南北，比如说上海，即便是做凉菜也丢不掉这个浓油赤酱的味道偏好。一道四喜烤麸，面筋入水捞出来之后呢，入油锅炸脆，然后再加料酒、老抽、白糖焖煮一个小时收汁，出锅的时候通体焦黑，挂着晶莹的糖汁，完全是是别的地方想象不到的凉菜模样。
1: 对，
0: 同样是橙色的，还有这个葱姜增香，还有老抽增味，腌制三个小时之后再下油锅炸，再静置三个小时，卤汁做成的熏鱼。
1: 对的对的啊，那温润的江南做起凉菜其实也有一些暴力美学的一面啊。那入夏之后呢，江浙沪一带家家常备的这种糟卤，那其实糟卤二字也是足以道尽此类凉菜的这个精华了。糟意为什么呢？酒糟，对吧？然后卤呢，又指的是食物浸泡其中的一些入味的这种感觉，卤出来的嘛。那最传统的也是最能够凝练风味的做法了，是往这个糟泥，也就是说酿造黄酒之后沉淀在缸底的这种酒渣当中放入一些姜片，用花雕去酒拌，进行一个搅拌均匀，然后再浸泡个12个小时左右，各类的风味呢也是充分的碰撞之后呢，需要经过纱布的一个滤除杂质，俗称的吊糟，对吧？
0: 对的，
1: 同时呢，把这个毛肚啊、河虾和毛豆啊泡在吊糟之后所得的清澈的这种澄亮的液体当中呢，在一整夜的浸泡入味之后啊，江南糟卤的代表作啊，糟三样便出炉了。
0: 没错，煮熟的河虾用来做糟卤，新鲜的河虾扑腾腾的直接腌进酒里，又成了绍兴特色的这个醉糟。而螃蟹同样也可以作为醉糟的食材。那杨万里曾作诗：酥片满熬凝作玉，那金香荣富未成沙，然后去赞叹这个糟蟹，就是，
1: 对对对，
0: 酒蟹嘛，醉蟹。
1: 唯一能和这个醉糟一战的，其实只有潮汕地区的生腌了啊，生腌很有名嘛，花雕黄酒换成米醋、海盐，少了份让人沉醉的酒香，也是多了份这个食材本身的一个

0: 鲜甜吧。
1: 嗯，没错，那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0: 嗯，
1: 那同时呢，能唯一和这个酒糟一战的就有潮汕地区的生腌了，花雕黄酒换成米醋，那这个呢也是非常让人神之向往的一项美食了。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按照凉菜的定义呢，蒸熟放凉之后食用的一些鱼饭呀、虾饭呀、墨鱼饭似乎也可以成为这个潮汕凉菜代表了。那海鲜的这个缠绵口感，吃的时候再蘸上这个酱丝豆酱啊、蒜泥、辣椒醋还有梅膏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酱料，海鲜和陆地的缘分呢就此勾结了、勾连了。那除此之外呢，像四川的泡菜、云南的一些腌制的类型的，同样也是他们的一个灵感吧，丰富着凉菜的内涵与风味了啊。
1: 是的，那可能也会有人有疑问，那这些都不重要，无论是南北方哪一套的这个风格，最终点亮凉菜的还是那一种，哎，就是特别好吃的调味料。
0: 是的，
1: 嗯，油盐酱醋排除一列呢，通用的基本公式，再被加上特色的一些这个个人喜好所渗透的个性组合。所以说这就藏着很多这个凉菜的小秘密，它呢也从来不是一套固定的打法，食材大同小异，但是做法和调味却是环环相扣、环环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那边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凉菜却能包容很多种的风情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聊中国粮食地理，究竟有哪些粮食看完之后让人觉得天气都清爽了非常多呢？
1: 没错没错啊，在酷暑时节炎热难耐，其实对于一个被热到没食欲的人来说啊，吃下冰冰凉凉的粮食真的是整的整个夏天呢都凉爽了。
0: 嗯，是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说到这个粮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在绞尽脑汁寻觅消暑的办法，而冰解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那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冰食冰饮，然后在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更多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寒食节。寒食节为凉菜的发展贡献出了许多的灵感，也致使中国的这个中餐的凉菜也是花样百出。但节日的设立初衷并不是为了解暑，而是为了禁火。
1: 对
0: 啊，当然了，
1: 禁火的缘由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被禁火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大臣的一些介子推吧。
0: 嗯，
1: 所以呢寒食节当天呢只能吃一些头天做好的冷食，而不能够去进行生火。
0: 嗯，
1: 那当然在唐宋时期呢寒食节是法定节假日了，寒食节常与清明两节呢同庆，故而呢也是逐渐被清明节呢所取代了。那其寒食也就是冷食的节俗也是被清明所吸收掉了啊。
0: 嗯，没错。青团呢是清明节的寒食名点，创始于宋朝，至明清开始流行于江浙沪一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粮食的三巨头啊。
0: 嗯，
1: 各有千秋。有人说没有凉面凉粉凉皮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燥热的天气里凉皮的皮面啊，凉凉的这种皮面啊，粉一滚儿，一股脑的这种缩到嘴里，整个人其实都是挺凉爽的。
0: 嗯，
1: 作为粮食三巨头，那在我国粮食界呢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
0: 嗯，
1: 那要在凉面、凉皮、凉粉当中选出你最爱的，你会选什么呢？我感觉小爱你应该是喜欢吃凉皮啊，
0: 凉皮、凉粉吧，凉面一般。
1: 凉粉。
0: 对，
1: 我其实也挺喜欢吃这个粉的。
0: 嗯，是的。那如今凉面已经成为了中国流通范围比较广的粮食，比如说每个省份地区都能端出自己的凉面。
1: 嗯，
0: 但要说知名度，四川凉面在界内绝对有一席之地。
1: 对，其实四川凉面它多的是这种麻辣咸香的啊，属于口味偏重一些。
0: 嗯，
1: 那根据碱水面就是细长圆条有筋力。
0: 嗯，
1: 那也是图为鸡丝凉面，但是四川广元的凉面却不太一样。
0: 嗯，
1: 自成一派，大米为主料，那米浆呢蒸熟之后呢切成这种扁细条，再进行一个凉拌。
0: 嗯，
1: 有点像陕西的米皮吧，口感呢又滑腻，味道呢会综合了一些酸甜麻辣香五个口味。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广元的凉面了。
1: 嗯，
0: 往北山西陕西的河洛面凉拌着吃，筋道爽口，天津的捞面卤子出众配凉菜，吉林的这个延吉冷面美誉在外。那大块的鱼肉片加上水果片还有泡菜，酸酸甜甜的，冰冰凉凉的，非常有特色。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朝鲜族冷面。
1: 嗯，那其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边的这个凉皮灵魂之汁吧啊。那说到凉皮呢，绝对绕不开咱们陕西这里嘛，对吧？
0: 嗯，
1: 这个历史文化大

0: 城呢，也是凉皮的故乡了。陕西的街道上呢，凉皮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和肉夹馍包括冰峰共同组成的三秦套餐。
1: 嗯，
0: 那其实自古呢，陕西就是重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嘛，妥妥的面食大省了。
1: 嗯，
0: 因为各地凉皮的制作方法、手工的它的手艺品不同，也是构成了省内多样的一些凉皮的派系。那传统的这个西安麻酱凉皮，还有这个汉中热面皮、西府醋粉、烧肉面皮等等等等啊。那最出名的其实还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秦套餐之一的秦镇米皮。
1: 嗯，
0: 好米好醋再加上独家去调配的这种秦椒辣子，哎，想一想都觉得有点流口水啊。
1: 是的，那陕西除外，甘肃武威的这个酿皮子，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八门酿皮，还有石河子凉皮，宁夏大武的大武口凉皮，那还有这个果凉皮等等呢，都是凉皮美食了。
0: 没错啊，没错。那感觉一听离我们最近的还是有的，新疆石河子凉皮啊，
1: 是的，
0: 也是能吃到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凉粉吧。可咸可甜，对不对？凉粉呢，其实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呢，出镜率也是极高的。它呢不仅是能够做成凉菜，也能够当这种零食，口味呢还是可以甜可以咸，甚至呢是麻辣酸辣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相传早在这个秦汉时期就已经有凉粉了，但是北宋时呢才史上留名。
1: 嗯，没错。那同时呢，这个凉粉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出镜率很高，它不仅能够作为凉菜，也能够当凉食。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还有这个四川的凉粉，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像是东北、华北、中原一带多食绿豆淀粉，而西北人更加爱这个荞麦制品，像辣椒油啊、醋和蒜末的重口调料，就像我们平时吃的凉皮都是比较重口的嘛。
0: 对对对，
1: 它呢是可以冲淡荞麦的凉粉的轻微的一个苦涩。
0: 嗯，
1: 另一边四川人用这个麻辣酱汁把豌豆类的凉粉推向了顶端。
0: 是的是的啊，除了淀粉类的凉粉外呢，还有这种草植类的啊凉粉同样出彩。比如说有四川的冰粉，
1: 嗯，
0: 广西的一些龟苓膏，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闽南的烧仙草等等，都是草植类的凉粉的一个代表了。
1: 是的。
0: 那同时我们也来说一说刚提到的四川的冰粉吧。那烧仙草的这个刚才也说到了，闽南这边的烧仙草嘛，
1: 嗯，
0: 烧仙草的原料仙草也是又被称为凉粉草，是一种唇形科植物啊。嗯，它的那个内含大量呢都是仙草多糖嘛。
1: 嗯，
0: 植株晒干之后呢，可就是煎汁与米酱混合煮熟。
1: 嗯，
0: 冷却之后呢，即成黑色的这种胶状物，它呢质韧而软，就感觉有点像果冻的感觉啊。
1: 是的，那相对于前两类，海藻类的凉粉并不多见。
0: 嗯，
1: 因为制作的原料只是生长在沿海地区海边的礁石上。
0: 嗯，
1: 海草凉粉沿用的就是海边独有的海洞菜，又名石花菜，做成了凉粉。不仅口感呢爽嫩鲜滑爽口，那更是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爱。
0: 对，这个我感觉图片看上去更像是这种透明的果冻啊。
1: 对，有点像
0: 透明果冻。
1: 是的，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焗肉果冻
0: 啊。对对对，有点像。那其实当这个粮食三巨头粉面皮风占市场的时候啊，一些清凉爽口的清甜也迅速的崛起，赢得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1: 嗯，
0: 有什么呢？凉糕啊，冰汤圆，
1: 嗯，
0: 还有芋圆、四果汤，其实都是吃货当中的心头爱了。
1: 是的，那凉糕在四川呐、重庆、贵州、海南、浙江等地广泛的流传，采用的是米浆熬制，配上红糖水，味道香甜软糯，清爽可口，是夏日生津止渴的小吃佳品了。
0: 没错，没错啊。那还有就是福建四果汤了。
1: 嗯，
0: 闽南地区的这种解暑汤药啊，尽管是名称是四果吧，其实选7种8种的水果也没有关系。
1: 嗯，
0: 那包括薏米、红豆、银耳、这个仙草冻等等的配料，再加上西瓜、菠萝等等的各种水果，
1: 嗯，
0: 还有透明的石花膏，味道美妙，令人呢欲罢不能。
1: 是的，是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咸甜口味的凉类的食品。
0: 嗯，
1: 那我觉得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烧仙草啊、龟苓膏啊，还有冰粉等等，更多是以甜味著称的了。
0: 没错，没错啊。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一些食物吧。
0: 对，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今天还是聊这个凉类的一些这个食物。
1: 对，
0: 凉拌宇宙，凉拌菜可谓是凉食界的一大亮点了。嗯，
1: 一听这个名字凉拌宇宙，我感觉什么都可以拌啊。
0: 对，那这个它的重点我觉得是在料汁吧。
1: 嗯，
0: 料汁好吃，你拌什么其实都不会太差。
1: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底子好嘛，对吧。嗯，那虽然说咱们这个底子好，拌什么都可以，凉拌宇宙确实有点夸张啊。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食谱当中呢，万物皆可凉拌，兄弟们。
0: 嗯，
1: 有人甚至说，给我一碗料水，我可以拌整个宇宙。嗯，所以这句话是这么来的，凉拌宇宙啊。
0: 是的，那像是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豆腐、凉拌皮蛋、凉拌土豆丝和花生米、凉拌海带丝、海蜇头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凉拌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那谈到北方的这个凉菜啊，也来说说这边吧啊。谈到北方的凉菜呢，把这个头把交椅非拍黄瓜莫属嘛，对吧？第一个菜，新鲜的拍黄瓜切片，其实这也是我最爱吃的，我觉得又简单又好吃。用刀呢，在这个板上面啪啪打两下，碎了嘛。用咱们的这个蒜泥、盐、香油、醋，简单一拌，哎，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碎块不规则的表面能够让它的这个料汁调料呢充分的入味，吃的就是个清爽的这种劲儿嘛，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还有前面提到的像什么凉拌白菜呀、凉拌海蜇头啊、还有很多都是我们经常能够吃到的。
0: 对，
1: 那我们聊聊不一样的吧。
0: 不一样的，
1: 那就是云南。
0: 云南，
1: 对，万物皆可凉拌这句话在云南真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呢。因为云南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被誉为植物王国和水果之乡，蔬菜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云南人了，所以说很多好吃的凉菜他们就转向了水果
0: 下手。
1: 对，比如说芒果、草莓、菠萝、桃子、苹果都没有被逃脱凉拌的一个命运、啊、
0: 对，大家注意听，桃子、芒果、菠萝、苹果都是被凉拌的。
1: 是的，跟大家说它确实挺有独特的风味的。怎么说呢，好吃的，但是呢不一定大家会喜欢吧。
0: 对对对、根据个人口味吧。当然这些水果也是拌起来呢香甜多汁，水果呢混合这种酸辣开胃的酱料，其实也是蛮横的一个搭配混搭了啊。也总能带来一口爽劲儿的这种满足感吧。
1: 没错。
0: 那其实对了，在这个云贵川地区呢还广泛流行一种当地的凉菜美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凉拌折耳根。
1: 对，我最不能接受的食材之一。
0: 但是这是真的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色了啊。
1: 对，凉拌折耳根呢，就是很多人他吃不惯就会觉得有股鱼腥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有一股这个铁锈的味道。我就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喜欢吃的人觉得这也是太好吃了，人间美味。
0: 其实我也接受不了啊。根据个人口味吧，都说到这里之后呢，外地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对，
0: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大概的说到了啊，无论说解暑佳品的凉面、凉皮、凉粉，还是说丰富多样的一些凉拌菜，那凉食无疑是夏日餐桌上的主角了嘛。当然吃凉食不仅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那更是对炎炎夏日的一种清凉的回应吧。那小爱平时喜欢做或者是会做的凉菜有什么？还是个人爱好，就是喜欢吃的凉菜有什么？
1: 挺多的，其实我对所有凉菜都还挺喜欢，但是有两种凉菜。
0: 刚还说折耳根不喜欢呢。
1: 对，就是有两种凉菜，我正准备说嘛、
0: 味道太重的。
1: 凉拌折耳根我坚决不接受。然后，而且它那个折耳根不是还有凉拌折耳根叶吗？
0: 啊，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凉拌什么桑叶呀、这些的，我也不太能够、
0: 不太能够吃。
1: 对，那其他凉菜我没什么挑的。
0: 自己会做的拿得出手的有什么吗？
1: 就是很简单啊，这个火山飘雪凉拌西红柿嘛，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翠绿的凉拌黄瓜，更是不用提了。
0: 对，凉拌黄瓜好像每个人都比较喜欢吃啊。
1: 对，
0: 我来说说我爱吃的是藕片啊，也是我个人比较会做的，就是懒的时候，犯懒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做，就是脆脆的，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藕片嘛，再进行凉拌之后，我感觉真的夏天必备的，非常的好吃、
1: 凉拌藕片超好吃。
0: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吃抓饭的时候。好必备的一道凉菜了，
1: 皮拉红
0: 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吃，那个皮牙子我有点、就是感觉有点辣吧，反正、
1: 不能接受。
0: 对，我喜欢吃这个黄瓜丝儿。
1: 黄瓜丝很清爽。
0: 对，清爽。其实黄瓜丝儿跟这个拍黄瓜它的调味方式也差不多，但是你会再加一些西红柿和这个青椒还有蒜泥、会更好吃，大家不妨尝一尝。跟抓饭拌的话很解油很解腻的啊。
1: 是的，其实还有一道菜我很喜欢、凉拌三丝。
0: 凉拌三丝，对，也确实不错啊，也比较容易做。
1: 这几道就是我个人很爱吃，然后日常生活中吃的也比较多的菜吧。
0: 是的是的啊、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吃的菜了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能够想一想，哎，胃口特别不好的时候
0: 吃点什么，
1: 能吃点什么呢？
0: 不妨就从今天小帕和小爱推荐的几道凉菜当中选一个下手吧。
1: 是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

在这儿，糟了，书记，布袋铁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家好，此刻您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我是主持人丽梅。
1: 嗯，丽梅。
0: 一开嗓的时候，
1: 对，
0: 就发现今天是中午。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在里边，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新奥和丽梅要给大家推荐这位作家，是一个能把土地还有尘埃还有空气还有风都能写成散文的一个作家，也是我们新疆的本土作家。他是谁呢？
0: 他是谁呢？
1: 是谁？
0: 一个人的村庄。
1: 刘亮程。
0: 二十多年前他的这本《一个人的村庄》惊艳了整个文坛。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惊艳了我。二十多年之后，他把那些长在黄沙梁的草、吹过虚土庄的风、落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雪都收进了这本书里。那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1: 一个人的村庄吗？
0: 许多草胡乱长着。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了。当然这本书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我也让新奥来看看这个封面。
1: 一片大草原，就是看上去非常治愈啊。

0: 诗和远方在封面上就能看见。
1: 哎，是、有草原，哎，有走道，就是草原当中趟出的路。
0: 嗯，
1: 还有呢。啊，封面上写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一下就打动了我们的内心。
0: 嗯，时间也安静下来。
1: 嗯，是的，作者刘亮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被读者称为呢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
0: 嗯，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作家刘亮程，他应该是在自媒体平台开了一个账号。
1: 嗯，
0: 当时就有人就是留言啊，说这个作家还活着吗？然后刘亮程很就是幽默也很风趣的就给他就是回复了啊，他不仅还活着，他还写了本小说，马上就要出版了。还有关于他很多的一些趣事，比如说他的有一些这个文章散文被选入进这个考试的阅读篇目，当时就有读者啊，就把这个拍照之后私信给他，他说您看一下这个怎么选呢？后来刘亮程给他看了之后，给他回复是我觉得 ABCD 都对呀、啊。就是非常一个幽默和非常一个就是
1: 睿智的人。
0: 对，
1: 嗯，是的，这本书的叙述的风格呢就像一场没有地图的漫游。这本书当中呢，我看的时候我也感觉它不是线性的故事叙述，而是用网状的意识流的方式在一个个村庄与时光里来回穿梭。时而以质朴的白描为一场荒野上的草定格，时而呢又以充满神性的笔触将一阵风一场雪呢升华为生命的哲学注脚。
0: 嗯，是的，就是在他的这个散文集中啊，不管是草原的虫鸣，还是刮过树林的风声，以及草与树还有衬托的这个黄昏，都赋予了灵魂，不一样的灵魂啊。
1: 嗯，所以我觉得七月说实话心要挺适合读这本书的。因为热浪从啊这个门缝当中是不是照进来，哎，升腾起来的时候，馕坑边的空气呢也被烤得发烫的时候，哎，这个季节大家就感觉到万物都在生长。巷子口的无花果咧开了嘴，巴扎上的瓜果呢堆成了小山，田野里的草呢正胡乱地长着。所以七月，这本书非常的适合拿来在一个午后静静地来读。
0: 比如此时。
1: 比如此刻。这本书呢分为三个彼此独立又精神贯通的专辑。第一部分呢是一个人的村庄，以经典的名篇呢奠定了乡村哲学家的基调，文字沉静苍凉，把日常的琐事写出了时间的重量。
0: 那么第二部分是虚脱啊，转向更具有这个寓言色彩的短章，用5岁孩子的视角和魔幻现实的手法探寻生命的源头与孤独的本质啊。
1: 嗯，是的，是第三部分呢，飞机配件门市部则带着更加鲜明的虚构性，将荒诞与现实呢交织，回望早期生活里那些在地上谈天的梦想。这三个部分，
0: 三个章，大章节、啊，
1: 大章节真特别有特色。一个人的村庄，虚土，飞机配件门市部。
0: 飞机配件门市部，
1: 我觉得新奥这个年代可能对门市部可这个印象还有吗？
0: 其实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门市部已经退出这个就是
1: 生活里头，
0: 对，生活里头，
1: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退出。
0: 但是看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会特别的就是感觉特别滑稽，但是好像又是脱离现实的。因为就是他在写的时候，这个主人公一直在想飞机会不会像车一样在半路上抛锚，抛锚之后会不会在我的这个房顶上，然后我会给他去修修补补缝缝补补啊。
1: 是的，就是你要深入文字你才能感受到他这种既虚构的内容，荒诞的内容，但是呢它又很现实，很现实，影射了一部分我们的生活。
0: 就像一个童年做一个非常遥远的梦啊，在梦中去修飞机。
1: 对，看 看这篇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和那个小王子的有一些那种感触，异曲同
0: 工之妙，
1: 感触还真的有一些像。那整体上呢，刘亮程的文字呢，不求情节的推动，而是在一个更加广阔而苍茫的时空里呢，反复的打转，像旷野上的风一样，用诗性的短句和重复的意象，把一草一木、一虫一处呢，都写成了灵魂的居所。
0: 嗯，是的。
1: 让大家在缓慢的阅读当中，听见自己内心深处对故乡与光阴的回响。
0: 那么有人说啊，刘亮程的文字每一句都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其实读过他的就是作品的听友或者是文学爱好者都能从中体会到啊，真的就是农村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能把出他能把它写出的具有很诗意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我看他的文章，就是他的散文的时候，我第一感受是什么呢？他怎么能把生活当中的随处可见的细就是东西描写的这么生动，就是细节能放大到你好像就是填充你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感触。就是比如说写到风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对，
1: 他把风写的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吹到风嘛，每天你也能感受到风，对不对？你只是感受，你只是觉得今天刮风了，今天是这个小风，今天是大风，但是他笔下的风是带着生命的，带着思想的，带着故事的，
0: 是吹过旷野上的风。他有一个有一段文字写是什么呢？是写的应该是在北疆地区的阿尔泰，可能是阿尔泰地区啊，就是有一个大的风口。他写风的时候，他说风是这里的常客，也是最先到达这里的地方，其次便有了羊，然后羊的身后便跟来了牧人。就这种他这种写法，就感觉就是娓娓道来的同时，让你给你一个意外惊喜的地方，就本来可能是很平常的一个风，他直接通过他的文字描写，用由风到羊再到牧人，就放牧的人嘛，然后这一溜连串起来，就感觉他的生活中那种诗的意象慢慢的升腾起来，然后生活又慢慢的沉淀下去啊。
1: 对，风已经不仅是风了，风是他的朋友，风是他的伙伴。确实啊，这当然了，我们慢慢的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刘亮程的这本这本书，是许多草胡乱长着，突然被青奥当的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村庄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先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能不能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赵英俊的《清风徐来》。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许多草胡乱长着。
1: 他是怎么长的呢？其实都比较好奇，就是他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可能就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啊。刘就是咱们的刘作家，咱们刘大师傅，他一般是以乡村题材为主。
0: 所以说刚才想要怎么长成呢？是那片荒野不是谁的，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哎呀，怎么长着的呢？1962年这一年呢，刘亮程出生在新疆的沙湾县，现任新疆作协主席、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大地上的家乡，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本巴等，有许多篇的散文收入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曾获第6届鲁迅文学奖、第11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2013年入驻新疆木垒，创建菜子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任院长。
1: 我发现他的人生轨迹就像画了一个圈，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你看啊，30岁前他在村庄里边生活，
0: 沙湾县的
1: 黄沙梁啊，
0: 他从这里
1: 有很多，就是他的文章里边，黄沙梁是一个特别，就是曝光率是特别高的一个地方，黄沙梁。然后你看啊，在这个村庄里边生活写作，到30岁以后呢，进入城市，成为了编辑作家。那么50岁的时候，他又离开城市，
0: 又
1: 回到了这个村庄里边，
0: 村庄里面
1: 一住就是10多年。然后又有不断的又有他的新作接续的出版发行。

0: 感觉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我感觉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这片区域给他足够的创作灵感。
1: 嗯，我觉得足够的滋养了他，他也滋养了这片土地。
0: 对，这不仅是一片足球沃土，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
1: 嗯，有人说刘亮程的文字每一句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你看这句话，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多么的自然。
0: 对，就是印证了一句话，中国的古典造园里边有一句话叫虽为人作，宛如天开。就看比如大家看到这个颐和园，哎，看到江苏那些就是那个苏州的那些园林，感觉哎，它好像就是这样生长而成的。那么刘亮程的文字也是这样的啊。
1: 对，所以刚才先要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30岁那年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黄昏，他回头呢看见了落向西边的太阳，那个方向呢就是他的家乡。哎，他说那一刻呢好像觉醒了，开始写那个村庄。就是真正的可能在那个村庄生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深刻的就是印象和回忆，真正的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村庄所给予你的每一件就是值得记忆的事情都是那么深刻。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有了看到了一个人的村庄，再后来呢有了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书里收录了一个人村庄中的经典的篇目，也有许土里独立的人物故事，还特别收录了刘亮程先生早期创作的飞机配件门市部。
0: 这边其实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就是他一个散文的集合，他把最喜欢那些散文全部放在了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里边。其实我感觉啊，其实这些草就是他的一个人村庄，还有许土，还有飞机配件门市部。
1: 刚才说到的许土其实是他的小说，
0: 对，
1: 有一些独立的人物故事。是的是的，所以每一部分呢都是刘亮程先生回望故乡的目光。
0: 是的，
1: 张欣啊，我们先来分享一段书里的文字，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我改变的事物》。
0: 我喜欢一个人在荒野上转悠，看哪儿不顺眼了就挖两线，那片荒野不是谁的，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我也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干一干的大事。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
1: 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从这里来的，刘亮程说他也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一干的大事。可是呢大家读他的文字呢就会知道，他干的那些事儿比很多大事都要大。他帮时间呢改变了村庄里的一切，其实也是书写着村庄里的一切。
0: 是
1: 的。那刘亮程先生接着写道，在我年轻力盛的时候，那些很重很累人的活儿都躲得远远的，不跟我交手。等我老了没力气时，又一件接着一件来到生活中，欺负一个老掉的人。我想，这就是命运。读到这儿，幸好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心里一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等着一个值得一干的大事，可等到最后发现，日子呢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
0: 对，
1: 那些呢我们觉得胡乱活过的时光，到头来呢恰恰是生命里最真实的部分。刘亮程先生呢写风写得尤其的好，这是我们可能所有的读者的共识。反正我和新奥我们私底下谈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写风写得写活了。
0: 就是让本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他赋予他灵魂，还是诗一样的灵魂。当你读着那些像诗一样的文字的时候，发现哎，确实我们平常都特别容易摸得着、触得见、看得着的这些事物啊，都有了具体的形象。它可能是带着远方的气息，还有远方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叫声，还有这个气息，
1: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刘亮程先生就是从小在村庄中长大，
0: 所以他的文字都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
1: 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观察力又比较强，所以有评论家就说他了，说他的脑子里灌满了这个世界的风声，因为早年生活在空旷的新疆沙漠边上，能听到的除了村子里的鸡鸣狗犬，就是大地上刮过的漫长西北风，带着远处的声音吹到村里。刘亮程先生呢，在一次访谈里呢，也说过了，说我喜欢把我所写的那些事物呢，放到风中去写，因为呢，风声本身呢就是一个生活的环境，尤其呢是在写乡村事物，那些乡村事物一成不变，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在动，风在动，风在吹过那些事物，不断地让时间的面貌显示在村庄事物上，
0: 于是风就变成了时间的形状。
1: 这也是为什么刘亮程先生的文字里风永远在吹。永远在吹，他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的风声呢留在了他的一生当中。
0: 风的孩子，
1: 风的孩子，拥抱过风，
0: 对，于是就有了被风抚过的文字。
1: 难道风没有吹过我们，没有拥抱过我们吗？
0: 啊，我们现在急需要一场风来改变这个热热的环境。
1: 但是呢，确实我们也曾拥抱过风，风也拥抱过我们，但是风它在我们这里只是风而已。
0: 它走了之后，我们肩上卸了厚厚一层的土。那是刮过土蛮河的土。
1: 哎，那读刘亮程先生的风呢，我想起喀什古城的风，七月的风呢，也是穿过了巷子，是不是带着馕坑边的这种炭火味和沙土的干热，吹在脸上的时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刚才信号说到了，这个吹过之后，我们好像卸下了一重重担。
0: 对，
1: 那是土曼河的土，沙土。
0: 对，也是塔克拉玛干给我们的拥抱。
1: 虽然就是说笑是说笑，风呢也是我们喀什的一大特色吧。
0: 当风来的时候，果园里边的水果依次的成熟。我们看见大街小巷上小商贩的摊位上，他们永远有四季应接不暇的水果，以及匆匆而来的人们，以及他们手上拎着的刚买的应季的水果。那一刻，你发现夏季的清凉，以及秋天的干爽，以及冬天的温热，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1: 哎，是的，所以风赋予了我们瓜果的香甜，是吗？
0: 它赋予了整个季节的灵魂。
1: 所以古城的老墙、木门、晒在屋顶的花被都在风里呢慢慢变了颜色，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四季的瓜果，在风里面也慢慢的变了颜色。
0: 对，从最初的花朵种子，由原始的种子，到树木，到它的抽枝发芽，再到开花结果，然后再成熟。风赋予它所有的灵魂和存在的意义啊。
1: 所以我每天都在经历着这种变化。那只是呢，很少有人停下来看，有人停下来感受。但是刘亮程先生呢，看了，然后把它写了出来。
0: 他是那么说的：多少年后，当眼前的一切成为结局，时间改变了我，改变了村里的一切。整个老掉的一代人坐在黄昏里感叹岁月流逝，沧桑巨变。没人知道有些东西是被我改变的。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的时候，我帮了时间的忙，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
1: 刘亮程先生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你看他走进了风里，成为了时间的一部分。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刘亮程的许多草胡乱长着。
1: 嗯，
0: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着，但是我觉得刘亮程先生他一点不孤独。他有这些风，他有树木，他有这些草，他有、这
1: 个、就是一个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的人、不管是天上的风，还是地上的草，还是草丛中的这种昆虫也好，还有一些就是小动物也好，都被他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当你通过由这个视角去看一个村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平常就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有就是乡村的生活经历啊，
0: 嗯，
1: 你会发现通过这种文学视角去看待就是彼时的村庄的话，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它会从你记忆中吊起那个你已经忘去的村庄。
0: 嗯，
1: 不管是池塘边的这个鸭鹅，还有岸上的老母鸡带着小鸡去寻找食物，还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菜园里边啊，已经爬上这个架子的黄瓜，还有是已经硕果累累的这些西红柿也好，还有这或者其他的水果也好，就非常的让人着迷啊，
0: 就是生命蓬勃。
1: 嗯，对，
0: 向上生长。
1: 其实
0: 刘亮程先生的有一段文字，我突然想起来，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他写到了一棵树上，就是在院子里，然后呢那棵树小的时候呢，就家人呢放上了一个筐子，
1: 嗯，
0: 然后一把破的扫把在上面。那时候的扫把大家知道吧，村里面的扫把，就是乡村的扫把，都是那种高粱编出来的，然后放到那里就一直在那里。然后树呢慢慢的长高，长到了很高很高。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偶尔看到树上的那个草编的筐子，还有那把破烂的扫把，它依然在那里，只是它现在在头顶里，在天空当中被树撑起来了，就可能是几十年。
1: 嗯，
0: 是不是有些呢甚至是什么呢，如果你在这个自己的庭院当中出生长大，那到了你老年的时候，你依然会发现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物件，
1: 嗯，
0: 它还在那儿。
1: 他也是这样写到的啊，他说我可能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0: 嗯，
1: 他出生的村庄正在荒芜消逝，就咱们知道那个黄沙梁那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当他走进菜子沟的时候，修起这些这个老房子，还有种菜读书，他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家乡。就原先的这个黄沙梁可能他已经不居住了，但是他又在木垒这个地方给自己找到一个心安的家乡。到了怀旧的年龄，似乎是几十年未变的那个菜子沟又满足他的怀念。比如说那些坡土墙，还有那些沿着山边东一家西家的人们，睡到半夜忽然听到一声狗吠，那感觉就是这个世界还是你的，还是曾经的世界。
0: 嗯，
1: 但是人已经随着年纪的增，就是岁月的增长，年纪也在慢慢的往上增，那满头的白发再回首去就是展望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哎，有些东西改变了，有些东西没有改变。
0: 没有改变。
1: 嗯，
0: 对，
1: 就是，
0: 虽然他换了一个
1: 地方，
0: 但是呢，
1: 嗯，
0: 那个地方的那种环境和那声狗吠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1: 对，所以便有了一个人的村庄。
0: 在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当中呢，收录了刘亮程最经典的一篇散文《寒风吹彻》。我想把其中的一段呢完整的读给大家来听。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我们看见的只是别人生命里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那些深埋在

0: 心里的冷，说不出口的苦，独自扛过的冬天，我们看不见，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就是我觉得这段话它的内核
1: 魅力所在啊、哦！
0: 对，刘亮程的先生的文字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是他的力量而且很大，因为他写的不是故事，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却说不出来的那部分。所以刘亮程先生曾经在访谈中也说到了，说孤独感与生俱来，但都隐藏着，人世间所有的欢乐都无法抵挡孤独。村庄是个社会整体，房子、人、动物密不可分，但当每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又互不相识，他们彼此在精神上永远不能相遇。哎，这段话本身就很冷，也很真，但是正因为冷和真，读完之后呢，反而觉得暖，因为大家知道，原来有人呢和你一样孤独。
1: 嗯，每个人都是一个运转的小星球啊，
0: 嗯，
1: 就是可能在某个轨道我们相遇，可能在某个轨道我们又
0: 永不相遇，
1: 对，分离了，
0: 线还是两个平行线。
1: 嗯，
0: 所以说到了。人可能只有面对孤独的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所以说，原来有人和你一样孤独。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段关于家的文字。哎，新浩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即使离乡多年，再次转世回来，你也不会忘记回这个家的路。
0: 嗯，哎，感觉新奥读的时候，这个脑海里头啊，也是在和这段文字在共情。我好像也有这种，哎，也有这种时候。
1: 我们通过电波把这个画面给大家描绘出来。
0: 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都是有这样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是不是啊？像老茶馆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馕坑前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的下午，这些不起眼的日子，日常。那其实就是家。
1: 嗯，
0: 所以刘亮程先生的文字也是让我看到了，家不是房子，是那些别人看不到的生活的瞬间。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篇叫《今生今世的证据》。哎，这里头有一些话写得让人心颤，就也和刚才新浩和我们分享到了一段，是不是？比如说他从这个黄沙梁出去之后，然后兜兜转转的又回到了木垒，这时候呢，其实有些地方变了，但是有些这种家的概念是没有变的。
1: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情节特别好玩，值得玩味的地方啊，就比如说黄沙梁是他的家乡，那么这个乌鲁木齐也是他的家乡，后来现在又回到木垒，木垒也是他的家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黄沙梁就是一个非常简朴，一个非常就是那个，
0: 就是我觉得是他文字生长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他的文字在这里是生长的。
1: 然后乌鲁木齐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让他打开世界，打开眼镜，然后感受到的一个比黄沙梁更大的一个村庄，打引号的村庄啊。但是告别这种大城市的村庄的生活之后，他又回到了木垒，又回到这个和自己之前黄沙梁特别相近的，似乎近似的一个
0: 地方。所以他写到说，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已经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虚无之途四个字，我觉得写进了一个人对故乡的失语。有一天村庄没了，老屋塌了，那些陪大家一起长大的人和牲畜呢都不在了，那大家的童年，大家的少年， 谁来证实？
1: 对，突然想到昨天说一个成语啊，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回到以前的村庄，那些失去的人或者是牲畜都不在了，其实你再去看望这个村庄的时候，就是像刻舟求剑一样。
0: 对，就算他不在了，但是你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地方，
1: 对，
0: 时不时的还想回那里去看一看，哪怕他已经是一片
1: 废墟，
0: 你还是想要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有你的童年，有你的少年，有你这个
1: 所有的回忆，
0: 对。所以刘亮程先生在文字里头追问说，我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1: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其实他是用这种文字给消失的村庄，给他过去的人生在写传记。
0: 对，我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很能理解啊，就是我们告别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打拼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故乡是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当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家乡的变化它可能已经就是你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是它里边的乡土气息以及混合着你儿时的记忆的那种味道，它会让对勾起你所有的这个
0: 对，还在，就是那片废墟当中，哎，你小时候曾经在哪里荡秋千，你小时候曾经在哪里跳翻个踢沙包，那个具象的地方它还在哪儿，在你的脑海深处。
1: 对，只是时间把这个立体的建筑物它磨灭了，但是我们的回忆还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
0: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先生的许多草胡乱的长着，那我们已经分享到了第三篇章，
1: 虚土之上
0: 万物生长。哎，是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就叫虚土。虚土呢就是，哎，先要考考你，在新疆虚土叫什么？
1: 就是大家走到村里边啊，看这一厚厚那一层土灰的时候，那就是虚土啊。
0: 啊，浮土，啊，就是一脚踩下去把你脚没掉的那，
1: 对，
0: 那个土
1: 能钻进这鞋里边那些土，啊，
0: 没有被踩实过的土就叫虚土，一脚踩下去尘土会飘起来。就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车子在腾云驾雾，后面的这个开过去之后，这个土呢就会飘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这部分呢，是写了一个5岁就停止长大的孩子，和他眼中的那座建在虚土之上的村庄。他的写作动机呢是针对死亡和时间开始的。有评论家说读虚土呢就像读山海经，一个人在沙漠边上无边无际的冥想。所以邢奥，你看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你读这个虚土的时候，其实和那个就是
1: 小王子
0: 有一点像。虚土和就是最后那部分飞机配件门市部都有点这样的意境。
1: 对，就是他的脑洞啊，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小孩都有做过这样的梦，但是把它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幽默感。
0: 对，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部分虚土的几个篇章。说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5岁的早晨，我不长大不行吗？一个人要死，一个人出生，等等等等等等的篇章。你看我刚给大家说到这几个篇章，你就觉得是不是啊？
1: 就全是村里边的，就是不管是村里边啊，城市里面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0: 对，是的。那我不太确定我完全读懂了虚土的全部，但是有几句呢我是一直记得。在这个篇章当中呢有这样几句话，他说一个人出生了，他带来的是一整个世界的开始。他说的呢是一个新生命，也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是不是？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你的生命就是新生命的诞生，它不就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吗？
1: 对。
0: 书里呢有一篇一个人出生，哎，写的是作者自己出生。这段呢让新浩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那个要出生的人可能是我，我听人说人们刚在虚土梁上落住脚，我就出生了。以后我想起远路上的事情，好像我没出生前就早早睁开了眼睛。我在母亲腹中偷偷地借用了她的眼睛，整整一年的奔波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多么有趣的文字，是不是？刘亮程先生式的出生，不是从医生手里接过来的那一刻，是从遥远的路途上就开始了。从甘肃到新疆，千里的逃荒路上，他就是母亲的身体里借他的。

0: 有评论家就说到，说刘亮程先生的散文呢，让人感受到了别样的新疆。在很多人的眼里呢，新疆是天山的雪，是草原的辽阔，是瓜果的香甜。但是刘亮程先生笔下的新疆呢，是一个人的新疆，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风雨雪。哎，他也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来没觉得新疆是边缘的。对我来说，我很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时候，我们村庄旁边有鸟都飞不过去的大沙漠，它离我们非常近。那一场一场的西风离我们很近。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他生存世界的中心。像草一样随意长着，从土里长出来，
1: 还有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字啊。
0: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书中的那句打动我最深的话再和大家来分享。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
1: 七月的喀什没有雪，但有风有沙，在烈日下照常生活的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冬天要过，也有自己的夏天要活。
0: 嗯，刘亮程先生呢，在他的散文里头替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那些不会说话的草、风、村庄、动物留下了存在的证据。而我们呢，也许可以像那些草一样，不必被命名，不必被规划，只是胡乱的认真的长着。
1: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可能全部看见。那么愿我们在刘亮程的文字里遇见自己生命里的风雨雪。
0: 嗯，是的，非常有趣的，非常就是让你看的时候不自觉的嘴就咧在了耳后根的一本书。
1: 嗯，
0: 那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少刺激。第二呢，就是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爆炸。啊，第三就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